0: 织方式，让传统农业有了新气象。
1: 提高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经济收入，因为每亩田是这个800块钱。另外呢，我们合作社所有的用工都是村里的村民。
0: 合作社里的52名社员，取代了曾经忙碌在田间的700多名农民，人力解放的同时，效率得到提高。规模化耕作让稻米的出品更加稳定和优质。永丰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标准的大米生产流水线，产品卖到了省外，每亩田的收益高达3700元，村集体收入也逐年递增，村民们的腰包一天比一天鼓起来。
2: 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背景下，通过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推动我们的小农跟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通过基耕、植保、种植等等全程的社会化的服务，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能够保持水稻呢稳定在2.1亿吨以上这样一个综合生产能力的这个制度性的保障。
0: 党的18大以来，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国家将15亿亩承包地确权给2亿农户，初步确立了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流转承包地5亿多亩。截至2021年，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超过600万家。曾经像马赛克一样细碎分散经营的土地得以集中起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尽管一年只种植一季稻，黑龙江却是全国稻谷产量第一的大省。中国人每吃8碗饭，就有1碗来自这里。平畴沃野，黑土漫香。在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科技正在彻底改变着传统的稻作方式。
3: 他这块儿有一块没有衔接的地方是咋回事啊？你看，你看，这。这样的话能稍微好一点，就怕到时候咱那个地况不好的时候误车。
0: 于铁龙已经在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3年了，这是他测试的第61台无人插秧机设备。
3: 它有很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信号经常丢失，车辆偏航，远程无法打火，然后农具无法正常下降。如果没有这个大量的测试，我们没有数据支持，并不能落到实际生产。
0: 直线度高是无人驾驶插秧机的基本操作，如果走得弯弯曲曲，秧田就会少插苗。借助卫星定位，无人插秧机能够将插秧直线度误差缩小到2.5厘米以内。而这样的精细耕作，如今只需经由平台远程操控。
3: 你车动了吗？车动了吗？好，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这是31岁的于铁龙和他的同事们3年来3000多个小时的测试所达成的成果。这是一块明察秋毫的智慧屏幕，北大荒七星农场的一切耕作进程被它实时尽收眼底。卫星遥感、无人机近地空遥感、地面智能监测设备，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感知体系，精准监测每一寸土地、每一株秧苗。设备捕捉的每一份数据都将上传云平台，经由智慧大脑的模拟与运算，为农业生产 提供大数据分析和种植方案。

0: 在测试好之后呢，到一些这个比较能接受先进理念的农户进行去相应的一些去示范。经过测定，我们有一些相应的数据，数据已经非常可靠了，这个机械性能已经不错了，咱们再进行去推广复制。
1: 周德华曾经开着拖拉机在北大荒种植了25年水稻，如今智慧农业令他慨叹不已。
2: 你像秋天收获的时候，我们家就三个人就可以完成了。以前那时候是用小刀一刀一刀的进行割，一个人的一天呢也就最多最多能割2亩地。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三个人有400亩地呢，可以说在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秋收。
1: 相比传统农机，智能农机人工成本更低，作业更精准。2012年，北大荒人均管理耕地是91亩，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已提升至119亩。截至目前，北大荒地区水稻种植、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面积已达到5.34万亩。
3: 我们水稻的综合结合率达到了85%左右，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我们机械代替劳动力和基本增效，实现就是标准化的生产。
1: 科技赋能，科技兴农，唯有为农业的现代化插上智能化与机械化的两只翅膀，中国饭碗才能端得更牢。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从播种希望到仓廪殷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离不开一次次丰收。亿万农民的辛勤耕耘，书写着中国人与水稻共生共荣的生动故事。风掠过希望的田野，汇聚着各方力量，水稻的故事不断传承，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一株株生机勃勃的水稻充满了向上生长的力量。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份来自广阔田野的成绩单，筑牢了中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实现民富国强的根基。

这是申冰仔，一个一岁的小姑娘，害羞得让人头疼。她和小男孩公主仔住在一起，这个小男孩也很文静，又和申冰仔同龄，是个理想的伙伴。经过饲养员牵线搭桥，他们俩现在整天形影不离。和其他宝宝们一样，这两位也喜欢拿吃的来玩，用脚吃饭很有意思吧。申冰仔想要切磋剑术，可是被拒绝了。公主仔有别的计划，他想练习爬树。大熊猫天生会爬树，像耙子一样的爪子还有柔软的四肢都让他们精于此道。成年大熊猫每天要花13到16个小时吃竹子，而且当妈的又很容易分心，所以大熊猫宝宝们就爬到树上躲避天敌。公主仔现在还在学习阶段，申冰仔现在不想爬，但他很乐意给公主仔垫。

个脚。刚刚长起来的小树可以锻炼幼崽们尚且幼嫩的肌肉。公主崽迈着小步子一路向上爬，一旦爬上树梢，它就是城里的大王了。但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公主崽突然没有了胆量。集中精神很重要，公主崽一点一点往下蹭，身兵崽就在地上给她精神上的鼓励。当公主崽终于安全落地时，两只都松了一口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有这样一群检察官。 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 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9: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10: 这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13: 我是他老公。
14: 老公认得。
15: 那他呢？
16: 提供色情服务的。
17: 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19: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导演，
21: 让我进去呗，导演。
22: 还有人嘞？
23: 还有一个在外头，
24: 祖宗戏剧圈。
2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6: 导演，
27: 小郑，
2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8: 举起酒杯啊！
29: 来来来，
30: 就一句话，
29: 挂了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3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注意点，别把衣服弄脏了。
1: 我一个人打扫，被洒了一身的水。
2: 怎么了吗？
1: 我不想再把衣服弄脏了。有道具可以让别人帮帮我吗？
2: 你确定你要用吗？吴冠军。
1: 你有，我就要用，
2: 但只能用一天。
1: 知道了。
2: 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魔法药水，

0: 喝了之后就可以让人帮你忙了。你快喝掉吧。五官君，下午好。
1: 帮我捡一下垃圾，刘哈。我怎么去捡垃圾了？
0: 管他呢。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打扫卫生，五冠军？
1: 我今天不舒服，可以不打扫吗？
0: 我看你就是装的。
1: 来个人帮我打扫。
2: 没事的，我帮他打扫吧。
3: 天童的魔法真有效。这个道具这么好用，拿它来干点什么好呢？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今天由武冠君来值日。
1: 用魔法找人帮我扫。早上好啊，大家，你们都站在这儿干什么？
2: 你是不是用魔法叫别人帮你打扫了？
3: 喂，道歉。是武冠军。
1: 大家怎么不理我？
4: 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今天大家都疏远我，不跟我玩，是不是讨厌我？
4: 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
1: 我只是用了魔法让别人帮我打扫了而已。
4: 可你什么都不做，确实太过分了。
1: 那我该怎么办才能挽回大家呢？
4: 你现在去跟大家道个歉。
1: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找香菱他们道歉。
4: 不能总是让别人帮忙，自己什么都不做，大家肯定会不喜欢的。
1: 我知道了，下次再也不会了，甜筒。
4: 武冠君，他们会原谅你的，快去道歉吧。
1: 大家，对不起。
2: 没关系的，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武冠君。
5: 你知道错就好，不会怪你的，我们是朋友。
1: 谢谢你们还愿意当我的朋友，这水果就当我的道歉礼了，以后我一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 你能明白就好。
1: 谢谢。
0: 想做别人口中的榜样。
6: 好啊，比就比，
1: 那就说定了。许博文跟我一起，你跟李亨一起，输的人请吃冰淇淋。
6: 好，没问题。
5: 刘亨，你能不能做事用点心啊？
6: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5: 比赛输了没什么，但你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哼，你这样去跟武冠军他们打赌有什么意义呢？
0: 我们现在请刘哈同学背一下古诗好不好？
6: 欲把西湖比
5: 比西瓜，
6: 比西瓜。
5: 你是不是饿了，刘哈？

0: 啊，
1: 为什么我这么笨呢？
2: 儿子，放轻松，很简单的。
3: 别放手，别放手啊！我不会骑车呀。
2: 没事儿，慢慢来，你可以的。
3: 我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好，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想做那种好孩子。
4: 这有什么难的？我给你施个魔法，让你成为大家的好榜样。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我要做大家眼中的好孩子，我要成为一个好榜样。
5: 儿子，大早上的去干什么？
3: 跑步，锻炼身体。
5: 出去注意安全，早点回家。
6: 嗨，刘海，早上好。
3: 早上好，香菱。我要继续去跑步了。
6: 刘海好认真啊，小心点儿啊。

0: 哇塞，兜风真的好舒服啊！
1: 那是当然，我这两天一直坚持，现在已经会骑车了。
0: 那你现在开心吗？
1: 是的，我感觉好开心。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刘哈，你这次背得很好。
2: 这才像个榜样。刘哈，你很棒。
0: 嘿嘿，甜筒，我真的好开心呢。当一个榜样真的很不错，我想继续坚持下去。
3: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魔法，这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
0: 如果没有你的鼓励，我就没有坚持的信念。还是要感谢你。

0: 换新滚筒。
1: 哇，张胜男，这是新款书包吗？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款式的书包，好漂亮啊。
2: 那是因为我爸爸每次都会给我买最新款的书包，家里的新款都要放不下了，这么多东西我都用不过来。
1: 哇，你有这么多笔，每天用新的都用不完吧？这个尺子是我昨天在文具店看到的新款，要好多钱呢。
3: 这个自动笔可太赞了。
2: 是啊是啊，不愧是张胜男，连文具都这么了不起。
4: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0: 不听不听！
1: 天童，你就帮帮我吧！我就是看不惯赵胜男每次都在大家面前炫耀的样子，我保证就这一次，我也想让我的东西都变成新的，好不好嘛，甜筒？
0: 不行，攀比是不对的，你有时间和人家比这些东西，还不如和别人比比学习。
1: 我向你保证不会过分攀比的，你就帮帮我吧，甜筒。
0: 真拿你没办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换新滚筒，你把想要换新的东西放进这里，旋转一下按钮，然后那件东西就会变成最新款了。但是你要注意使用，不能拿来乱玩。
2: 香菱，你的玩具好酷啊。
0: 哇，真的好酷！
2: 哇，也太好看了吧！
0: 哇，
1: 谁稀罕？
0: 看，我妈妈给我新买的通话手表。
1: 哇，这手表好酷啊，还有照相功能呢。香菱，你看看，这些功能可齐全了呢。
0: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学习进步了，妈妈奖励我的小礼物而已。

0: 新款手表，这样子可真好看，功能比刘哈的还要多。我现在就去和他们展示我的最新款手表。
1: 最新款？怎么可能呢？我的才是最新款，刚上市一周都不到。
2: 刘哈，项链的比你先进多了，看来你的手表过时了。

0: 老赵啊，不是我吹牛，我这茶壶已经养到位了，倒进清水都有清香的茶味。
1: 是吗？那我可要尝尝。
0: 香玲，快去把爸爸的茶壶拿来，我要请叔叔品茶。
2: 好嘞。
3: 啊，我的茶

0: 茶壶怎么会变成新的了？
1: 是不是比原来更新了？
0: 我好不容易养好的老茶壶啊。
2: 原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好。天童，爸爸知道是我把他的茶壶刷新了，扣了我一周的零花钱。
3: 那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和人攀比的？
2: 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和别人攀比了。
3: 速成萝卜。
2: 好样的，刘浩，没想到你真的想挑战自己啊。
3: 我支持你，你一定能获胜的。
4: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演讲的艺术，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希望能帮到你。
1: 我会让我妈妈做个蛋糕给你加油，你太厉害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3: 我一定会赢得比赛，拿到无人机的。天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我想在演讲比赛中拿第一名，你能帮帮我吗？就这一次。
5: 不行，这我不能帮你。
3: 求你了，天童，我想快速地学会演讲的知识，然后赢得演讲比赛。
5: 现在就可以学呀。
3: 可是东西太多了，我记不下来呀。你就帮帮我吧。
5: 好吧好吧，我就帮帮你吧。
3: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6: 这叫速成萝卜，只要吃下去就能够快速地记下你看过的内容。
3: 哎，我现在就开始学习如何呈现最好的演讲。
1: 刘浩，你好棒啊，居然真的得第一名。我把蛋糕给你带来了，我们一起切蛋糕吧。
3: 刘浩，
1: 刘浩，
3: 太
1: 棒了，太棒了。
6: 刘浩，你来背诵一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吧。
3: 独在异乡为异客，
7: 没，
3: 对对，每逢佳节倍想家。
1: 刘浩，咱们不想回回家睡觉吗？
3: 我记忆力本来就不好，这下可丢人了。还好我有速成萝卜，本师一定没问题。遍插茱萸少一人，
6: 很好，看来回家认真复习了。
1: 真的对了，好吧，刘浩，我小看你了。
8: 儿子，我需要帮忙，你有空吗？
3: 没问题，我这就来。这都是什么东西呀，爸爸？
8: 这是我买的一个鞋柜，但是不管我怎么弄都装不上它，你来装装看。
3: 我知道了，这就交给我吧。
8: 好嘞。
3: 先这样。然后是这样。完成了。
8: 好厉害呀，儿子。
5: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放学后没找香菱他们玩吗？
3: 天童，你的萝卜居然在关键时候失效。我用它获得演讲比赛第一名，还帮爸爸正确地组装了鞋柜，可是在和武冠军比赛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
5: 那怎么会呢？你和武冠军比赛什么？
3: 组装机器人。怎么不能用吗？

0: 你在组装前看过说明书吗？这个速成萝卜只用于你看到过的，然后快速地帮你加强记忆，从而掌握一项技能。如果你在未知的情况下使用道具，那它肯定不会发挥作用了。
1: 那甜筒，你能再给我几个萝卜吗？
0: 不行，我不会再给你了。况且，你不能总依赖道具。
1: 我下周约了许博文比赛记忆力呢，我还找了张胜男做裁判呢，这下全完了。
0: 人的记忆力是无限的，只要你更加勤奋，没什么是不能完成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你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凌晨被叫醒了，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0: 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1: 咋了？
2: 怎么了？谁找我呀？
0: 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哦，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1: 您就坐那桌呗，那不还有空位吗？
3: 哎，他们那桌真的凑不齐了。哎呀，我的位置，
1: 这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今天差谁呀？
4: 王婆婆。
1: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漂漂亮亮来见你们吗？
3: 见鬼还差不多。
5: 王婆婆走喽。去过
6: 去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密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什么？你就想这样走了吗？宁夏怎么样？本将给你践行的。不必了。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宁华。 后会有期，
1: 我们走。
0: 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苦一生，末将不明。
2: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嗯，是啊。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这次献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嗯，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
1: 他现在人呢？献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哎，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
0: 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
1: 遵命。
0: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1: 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
0: 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
1: 好，文武斌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0: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1: 罗章，
0: 末将在，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粮草数目不多了。
0: 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1: 唉，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这，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有什么事儿吗，军爷？
0: 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2: 是，将军。
0: 小心。哎，小心。哎，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1: 哎呦，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
1: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3: 这简直是禽兽啊！
1: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

0: 千万别碰上他们！
1: 谢谢你，老人家。哎，您自己也小心点。哎，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哎，慢走啊，老人家。
2: 俊逸，您慢走。
1: 老人家慢走。哎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驾！
2: 出发！
1: 出发！
2: 这
3: 玄武馆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4: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3: 末将告退。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精灵才是啊。
4: 不管怎样，三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5: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4: 还没有，只知道他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5: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6: 哥，
4: 哎，金莲，你怎么来了？
6: 梨花嫂子回来了。
4: 哦，人呢？
6: 在后堂呢。
5: 这乃天助我也呀！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6: 嗯，
4: 程老千岁，这
5: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6: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4: 就你馋嘴。
7: 开门，开门！大哥、二哥不好了！
8: 三弟怎么了？
3: 大哥、二哥，
8: 怎么了？三弟，
3: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押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山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敌他们不过，我被那押粮官

0: 我们要是不能把他们全部杀光，那就是杀光了整个雅良关的人。
1: 杨良君，你可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大哥下山。
2: 雅良君队有多少人？
0: 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雅良关，武功却十分了得。
1: 雅良关又有几人？
3: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1: 宰了他，一个不留。
2: 是。
1: 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3: 快，是。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青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0: 准备。

0: 你报仇！
1: 啊！

俊逸，怎么了？俊逸，老人家，他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快跟我走！啊啊！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
1: 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0: 老家伙。

0: 老弟，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人就跑远了。
1: 来了，
0: 怎么样？没有，走到那边去看看，走。

0: 军爷，快点跟我走。
1: 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的。
0: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
1: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0: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芋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剑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1: 多谢了老人家。
0: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
2: 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
3: 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4: 老千岁，
5: 丁山，
6: 请老千岁。
5: 丁山，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7: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6: 知道了，快去吧。
7: 那我先回去啦。
5: 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6: 我会的，请老千岁，请放心。
8: 元帅，不好了！
6: 孙成，怎么了？快说。
8: 池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那些粮草……
0: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
8: 能。
0: 来，来坐。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1: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
0: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得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1: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0: 哎，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
1: 那就谢谢您了。
0: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1: 那让我怎么报答你？
0: 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
8: 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
3: 来人，在带孙成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9: 是。
8: 谢元帅。
5: 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3: 这帮山贼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
5: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剿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3: 千岁请明示。
5: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3: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5: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
3: 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接运粮草。
5: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3: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三千人马

0: 我想派江虎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嗯，
1: 很好，公关剿贼两不误啊！
0: 事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
2: 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
3: 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三贼，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
0: 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呐。
2: 本来我都不想活了，
3: 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啊！
2: 我就在这里栖身，
3: 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报答。
0: 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
3: 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3: 使不得，
0: 不行不行，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2: 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
0: 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
3: 孩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我儿快快请起。
0: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2: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
0: 义父，
4: 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
4: 快去吧。
5: 是。
4: 江湖小四将军进来。
6: 元帅有何吩咐？
4: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
6: 是。
4: 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相公。
1: 丽华。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门外何事？
2: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
1: 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你下去吧。
2: 是。
3: 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刚常廉耻，休得乖乱。杨帆拜托。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李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0: 是，杨帆绑架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1: 那扭头祖师呢？
0: 我正要问问他，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1: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0: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 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
1: 既然他取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
0: 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2: 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0: 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梳妆，老艺术家。
3: 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

0: 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4: 1米，
0: 我也清楚，
4: 2米，3米，
0: 哎呀呀，不是
4: 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2: 谢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0: 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一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8: 天地雄中壮。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7: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8: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0: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嘛。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
2: 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能不能给？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
1: 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您放心，我这就走。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第一，我对你至死不渝。第二，我永远都是清白的。

0: 来来来，老酒啊，来，干了，喝点，老酒，好嘞，好，给您满上，来，吃点菜，什么？真的？他现在就在外面？
1: 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说好事多磨，可没见过这么个魔法啊！这叫人怎么受得了啊？哎，大家慢用，我失陪一下。哎，
2: 走，哎，怎么了？怎么回事？
3: 不是啊，是啊，不知道。
2: 这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
4: 嫂子，娘来了。

0: 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嗯。哎呀，孩子，别难过了啊！
1: 嫂子，你别难过了啊！你给我说说话吧。啊，
0: 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来，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线筒找来。
1: 哦。
0: 来，
1: 大嫂。
0: 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
2: 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0: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你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他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
0: 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
1: 哎呀，看来啊，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 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
0: 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
1: 娘，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堂，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
3: 丁山呐，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黎华，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4: 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已是还无法考究。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瑕不，人伦道丧，丁山实无立锥之地。
5: 哎呀，看来丁山。
1: 元帅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吧？
0: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
1: 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
6: 嫂子，你要去哪儿啊？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了却终身。哎呦，我们薛家做了什么孽呀？
1: 竟将这么好的媳妇逼入空门，真是作孽呀！娘，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
0: 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

0: 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秦在妹妹，李在妹妹，秦真一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有话还是起来说吧。既然如此，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姐姐起来再讲。如果妹妹答应， 我马上起来，否则常跪不起。姐姐，请讲。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可你答应我，不削发，我求你。
1: 你就别再劝我了。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莫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妹妹，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
0: 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袭为尼的恶名，你让他们蒙羞，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嫂子，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
1: 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待发修行。你们快起来吧。
2: 最近刚练了一门武功，是吧？要不要给你展示一下？
3: 好啊，
2: 想得美。<笑>

0: 死人了。
1: 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
0: 谁杀的他们？
1: 我怎么知道？没准是天兵，他们坏事做尽了，天兵来惩罚他们了，惩罚他们。
0: 苍天啊，苍天开眼了，
2: 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小四，无名十三已经得手，您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好，
1: 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2: 是。
0: 将。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啊！
0: 我说是吧？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呀，
0: 苍天开眼呐！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呐。
1: 我会的。

0: 这个新的是什么呀？
1: 对呀，看这
2: 个。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们有好日子过了。
2: 哎，遭天谴！
0: 天苍苍，地惶惶啊！
1: 太好了，
5: 真哎呀，
0: 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6: 是啊。
2: 哎呀，太好了，他们终于死了。
1: 人心的好
2: 吗？可以过好日子。
4: 是啊，是啊。
0: 我听说是天上天降。
2: 哎呀，这真是他们作恶多端。

0: 尉迟将军，尉迟将军，
1: 江湖。尉迟将军，终于找到你了，
0: 我也在到处找你们。啊，都谁来了？我们边走边说，小厮还在那边等我们。好，这，这，这，将军。
2: 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厮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
0: 很好，那粮草呢？
1: 都原封不动地在山里，正在组织人手搬运。
2: 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3: 是。
2: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 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1: 金铃？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
2: 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听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它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但其响声追星。

0: 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所以此灵被人称为摄魂灵。
1: 这么说，谁也对付不了了。
0: 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灵才行。
2: 要破此灵，那就一定得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灵，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叫阵，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和平破关，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
3: 是。
4: 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
5: 一路保重。
4: 义父保重。义父，我走了。
5: 孩子，枪。
4: 保重。
6: 驾。驾。
4: 义父保重。
5: 孩子，保重。
0: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
7: 得令。这。
8: 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
9: 本将军便是。
8: 你是何人？
7: 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
8: 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可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今天来到玄武关下，不知刁将军将作何打算？
9: 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
8: 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辜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来见何人？
4: 吾乃刁总兵帐下先锋洪礼达是也。
0: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8: 好。
0: 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来。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0: 红毛怪，第二下午又清打，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嘿，呀！
1: 竟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
2: 这个人了不得呀！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一员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
3: 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红里达手下留情。

1: 唐将休走，我来会会你。兄弟，我来吧。哼，刁将军，请。
2: 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3: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2: 你如此恨他？

0: 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
1: 那怎么会？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0: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我爹也是。
1: 大小姐，你说什么？
0: 没有什么。撤！
1: 大小姐！
0: 撤！
1: 大小姐！大小姐！
0: 撤！弟弟先入关休息，带女儿来杀子将。
2: 女儿，小心着。
3: 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
0: 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
2: 哼，好。

呀。

0: 刁姑娘的金铃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
0: 看来你很自信呐、啊。
1: 不信你就试试。
0: 刁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金铃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1: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铃了。
0: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1: 那你可得马上坐稳了。
0: 刁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铃啊。

太危险了，我去看。万万不可，你这样去会扰乱薛元帅的心智，更加危险。

0: 没事的，元帅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孩子，你不要命了？
1: 赶快撤回城中，再做打算。快开城门！
2: 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
3: 是。
4: 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孩子，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亲自去求薛元帅。 求他把金铃还给你，
5: 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

0: 爹，你会自己去？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
1: 只能任由师父处置。
0: 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
1: 爹，你放心，不会有事的。
2: 求学员事一事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好，爹不去。你打算几时动身呢？明日。梳妆。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 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
3: 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3: 吴总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 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 70% 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 50% 的， 30% 的， 还有 10% 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
4: 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4: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4: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 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 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

0: 地的原因，而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是由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胚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胚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胚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1: 我们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1: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
3: 这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
6: 现在喝的养胚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我身体多好。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胚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胚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胚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胚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只百草以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锌、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营养超级全面。

0: 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天地秀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人生。 经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6: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极致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7: 有人吗？
8: 有人吗？
9: 有没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的，能联系上吗？
7: 有人吗？
9: 还有什么办法？一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0: 信号丢失，说明搜救队已经接近了失踪点。我们是救援队，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时间太久，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1: 3个小时，再抓紧时间，再找不到人真出事。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你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1: 诸位想想看，刁印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刁姑娘又没了金铃，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2: 刁姑娘丢失了金铃，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
0: 哦，此话怎讲？我曾听师父说过，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刁姑娘保管，并嘱咐她。
1: 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宝在。这么说，那就是保毁人亡了。
0: 正是如此。丁相哥，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们此次奉旨西征，是为了平息叛乱，严惩那些挑唆叛乱之人，例如舒宝通等。可是，在这其中，有的人是死心塌地跟随的。
0: 有的人则是被迫从之，对于前者，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
1: 那是当然了。
0: 那你们说，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
1: 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了。
4: 嗯，我看也是。
0: 罗将军呢？
5: 哦，我觉得也是。
0: 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都是一种福音。
5: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
0: 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将金陵。 还给刁姑娘，
1: 那可使不得。要是把金陵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陵伤害我们怎么办？
0: 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她不会的。此次交战，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咱灭了她也不迟。

0: 那就试试吧。对，我看也可以试试。对，试一试。我觉得要还此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傅。他师傅一高兴，还会劝其归顺朝廷。嗯，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秦将军。末将在，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末将遵命。我与洪将军均不敌敌将受伤，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翎。 也被敌军夺去。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洪将军说的对呀，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同时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将军所言极是，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
1: 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王副将，从明日起，城外高挂面站牌，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
2: 是。
1: 小兰，我这次回乌明山，要是回不来了，你们要照顾好我爹。
2: 嗯，知道了，大小姐。
1: 啊，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
2: 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1: 大小姐，你别吓我，为什么回不来呢？老爷知道吗？
2: 我爹他不知道。
1: 小兰，我走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免得他担心。
2: 这可如何是好？
1: 只能听天由命了。
0: 不要，大小姐，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月娥，
1: 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
0: 月娥，
1: 怎么了，爹？
0: 月娥，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哎呀，爹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总之，女儿，你要处处小心，早去早回。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
4: 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1: 徒儿知错了，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愿由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3: 徒儿清楚，丢失金翎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1: 人在灵在，灵失人亡。
3: 既然徒儿清楚，又当如何？
1: 以死谢罪。
3: 徒儿，请自便吧。

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是师父为亲娘，可否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徒儿，你六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为师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了，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

0: 我们这次去的是战事，战事已经到了，我们的队伍从哪儿去了？末将红礼达参见杨将军，快起来吧。红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1: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0: 啊，那请将军慢慢到来。你们都统统下去。是。
2: 来者何人？
0: 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拜见金刀圣母，
2: 为来何事？
0: 听说圣母要处罚刁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2: 与你何干？
0: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灵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2: 何官之有？
0: 请圣母答应我，如果金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
2: 那是当然。
0: 圣母，金灵我已经给刁姑娘拿来了，刁姑娘。
2: 你看是不是这只金灵？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灵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2: 他为何这样？我战败了，失去了金灵，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
0: 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
2: 有人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0: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你看有多危险？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2: 本姑娘在此谢过，谢学元帅救命之恩。
0: 我看光谢元帅是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日夜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
2: 谢秦将军救命之恩，
0: 不用谢。
2: 秦汉，你家元帅将金灵送还于徒儿，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灵伤你家军中大将吗？
0: 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灵还给刁姑娘，是对刁姑娘的极大信任。
2: 堂堂金刀圣母之徒，绝不是那种以冤报德的卑鄙小人。
0: 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灵，肯定是另有企图吧。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对她进行感化，让她们父女能够县官归顺朝廷。
2: 还有，元帅让我将此灵送还此处，也是为了让圣母替我们劝劝刁姑娘。
0: 嗯，
2: 可见那薛元帅是用心良苦。
0: 还请圣母成全。
2: 王禅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
0: 哦，不知圣母有何安排？哈哈，
2: 你以为？
3: 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一个金灵，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2: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
3: 你呀，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灵，差一点要了薛元帅之先锋罗章的性命，他不但不记仇。 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
2: 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
3: 徒儿，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我曾听我爹说过。
2: 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 才是最好的良机。
3: 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县官投降。

0: 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师觉得不妥。西凉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
1: 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
2: 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嗯，这就对了，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吧。徒儿明白了。嗯，
3: 如此看来，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了。
4: 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
3: 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洪将军，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4: 我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有防守之重责。
3: 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除非这样，我带来10000军队，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
2: 由我统一指挥，否则本君将无能为力。杨将军真是聪明过人，在下不得不佩服。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
3: 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就爱莫能助了。
2: 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他自己抗敌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不收留他一兵一卒，包括他自己本人。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那刁将军就无路可退了。
3: 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
2: 杨将军果然高明。
3: 这样，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近10000了。不知末将能否沾上光呢？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嗯，
2: 好，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

0: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洪将军，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0: 那么我呢？ 我作何安排？您还是玄武关的主将呀！哼，我的人马都交给他指挥了，我的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还何为主将？是不是连我也要听从他的指挥啊？
1: 那怎么会呢？要那样做，他就太过分了。
0: 不行，王副将已经向。

0: 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
1: 将军，将军，我回来了。
0: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吗？派了多少？
1: 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要我们自己想办法。
0: 刁将军，刁将军怎么了？将军，将军，就按杨将军说的，去做吧。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
2: 去吧，遵命。
1: 刁将军，你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1: 秦将军，我回去了。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2: 秦官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1: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
0: 嗯，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回去慢慢劝你爹，你自己多保重。
1: 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嗯，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3: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1: 洪将军要出去。
3: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1: 哦，那你去忙吧。
3: 好的。

0: 啊，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没事了，爹。你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爹。
1: 好啊，太好了，这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0: 爹，
1: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0: 爹的此话何意？啊，
1: 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我看爹爹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你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孩子，你去了无名山之后，我看着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洪立达去白虎关，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爹。
0: 你真是太糊涂了，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我们本属大唐臣民，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
1: 我们为何不趁眼下行事，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关归守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杨帆将军来援助的。 女儿，你以后可不能亲眼献官呐！
0: 但是，不必多言了，
1: 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去歇息吧，快去吧。
2: 末将参见杨将军。
3: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杨将军。
2: 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
3: 那先说好消息吧。
2: 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
3: 哼。那坏消息呢？
2: 坏消息，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

0: 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和唐将在一起？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哼！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而且。 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1: 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
0: 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1: 实不相瞒，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
0: 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县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 可刁应祥没有说要县官呐。
1: 是他女儿想劝他去县官，
0: 唉，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以处死相要挟，并且交出主帅之位。大王那边有我上表宝剑，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1: 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
0: 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末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
1: 哎，起来起来！我估计刁月娥劝其赴县官不会有那么快行动，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可出发。
0: 那末将呢？
1: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的妇女的行踪。
0: 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快去吧。
2: 是。
0: 报告将军，末将已向杨将军转达了将军的意思。杨将军说，尽快安排，亲自率领10000人马前来我关抗击唐军，以保玄武关万无一失。好。
2: 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
3: 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
0: 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2: 好，你早点休息吧。
4: 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
3: 好。

0: 你为何不去盯着刁玉祥和易来这里？哎，洪先锋，他睡着了，我看他没了蜡烛往下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小的明白，小的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你别老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那小子应该如何称呼你呢？
1: 哼，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0: 明日，这么快？说不定就是今晚。
2: 到时候看你能否改口过来。那我现在就得改口，不然到时来不及了。<笑>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外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
3: 是，
4: 主将，
0: 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1: 是。
4: 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1: 好的，
4: 好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1: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1: 洪先锋就洪先锋，你说什么主将？哼，
0: 将军请吧。将。

0: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吗？
1: 我就不是，
0: 我好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

1: 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得小心才是。唉，她没了金铃，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去。
2: 人在呢，没问题。
3: 小兰，这么晚了还没睡，你要去哪儿啊？
4: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谁呀？
1: 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0: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
1: 啊，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
0: 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洪礼达，你为什么要抓我？
2: 刁姑娘，听说你县官投敌，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问话。
0: 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2: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
0: 哼，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
2: 要抗敌，首先要清除内奸呢。
0: 哼，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1: 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0: 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
2: 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刁姑娘，请你不要动逃脱的心思，这四个人是从异域请来的顶尖高手，如果你乱动，我就怕他们不慎割了你的喉咙。把他带走。

0: 把丫鬟全部抓起来，别让他们通风报信。 小兰到底去了哪里？
1: 她说给大小姐送衣服，就一直没回来。

0: 站住！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1: 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2: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遗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你女儿通敌意欲献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0: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献官了？
2: 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献官投敌时。
0: 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调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竟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 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 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
2: 姚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
0: 我的女儿，我当然要了。

0: 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本打算通融处置。但是你若不配合我的话，就休怪无情了。
1: 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
0: 你所说之配合将是如何配合？无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2: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0: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队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还有呢？还有。
2: 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兵符仍由您掌管。可是，如今看来不行啊！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
0: 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
2: 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
0: 现在还不能放，
2: 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
0: 不是我非要关押她，只是怕她不守本分，继续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
3: 你。
2: 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
3: 杨帆，你听着，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你冲我来，不要为难我爹。
2: 刁将军，你女儿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一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白白送死。
3: 杨帆，你这个卑鄙小人！ 拿我来要挟我爹，你算什么本事？
2: 把刁姑娘押去大牢。
1: 是。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刁将军以为如何？
2: 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哄里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来，以后你就跟随他们吧。
3: 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军至死相随。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
0: 王副将，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
4: 那你所求为何？
0: 在下所求仁义。

0: 王将军，当初老夫点将之时，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洪礼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
1: 将军，人非圣贤。
0: 孰能无错？且将军坐在一旁，而不在心，末将有何记恨之理？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拿来。
1: 将军，
0: 去吧。
1: 末将遵命。

1: 蒙将军怎么样？刁将军还是不想动手，因为大小姐在他们手上。我现在去拿兵印官府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跟着杨帆他们？
1: 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归顺朝廷？
2: 先稳住，慢慢寻找机会吧。
1: 啊，谁？
2: 小兰，怎么是你？
3: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2: 去跟谁报信？
3: 去唐营找秦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2: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再去劝刁将军归顺。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
3: 恐怕有麻烦，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2: 交了，到时候再夺回来。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3: 要不我们两个去唐营送信？
2: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
1: 那好，
2: 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小兰， 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1: 嗯，知道。
2: 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0: 好的，知道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

0: 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锅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

0: 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
0: 这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过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

0: 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飞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飞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飞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
7: 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飞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飞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飞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

0: 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
6: 的需求。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地胸中壮，
8: 稍后继续。薛丁山，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帮我？
12: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
6: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
1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5: 想想后果。
1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8: 为什么
1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8: 人不给我，不弄你。
19: 我错了。
1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7: 那就没办法了。

0: 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2: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0: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
1: 已经效尤，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1: 大人，念其初犯。
3: 这次就饶了他吧，
4: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1: 起来吧，
0: 谢大人不杀之恩。
1: 你们再也不可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4: 是大人。
0: 哎，站住！
4: 干什么呢？
5: 我是刁府的丫鬟。
4: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5: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4: 那你速去速回。
1: 谢大人。
0: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
4: 嗯。
1: 没事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姑娘，姑娘您请。
5: 哎，谢谢。

0: 洪将军，末将在。
1: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0: 多谢杨将军提携，末将感激不尽。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账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0: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
1: 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敌情向秦将军报告。
0: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不能闯入，不能进去，不得入内。
1: 我要找秦汉将军，
0: 不许
1: 过来，你们让我进去。
0: 姑娘，你回去吧。
1: 我真有事情。
2: 那有一个姑娘要见你。
1: 让我进去，求求你们
0: 了。不要找秦汉将军。
2: 知道了，是。
1: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2: 什么事？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你是何人？
1: 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2: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1: 是杨帆和洪礼达。
2: 杨帆、洪礼达，苏贼的人。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1: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路灯，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2: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1: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 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没事，爹，你呢？
0: 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爹真的好后悔啊！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
1: 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了。
0: 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爹，你看到小兰了吗？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唯独不见小兰。
1: 莫非她去了那边？
0: 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
1: 你放心。
0: 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哦，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嗯，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洪礼达手里夺回观印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10000军队。 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无人为，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嗯，说的对，一路人马从洪礼达那里夺回观印兵符，一路人马救回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小兰，你确认杨帆的10000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2: 没有，千真万确。
0: 元帅，我去见面这10000人马如何？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
2: 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另外程千中和秦英派2000人马，再后压阵。
3: 是。
2: 元帅，这第二路就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嗯，非你莫属。谢元帅。
3: 元帅，这洪礼达就交给我吧。
2: 好，那你一定得把洪礼达的观印兵符给夺回来。
3: 明白。哼，能对付得了吗？哼，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哼。
2: 哎，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没有的事儿，元帅，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哼，那为了万无一失，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2名助手，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3: 是，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杨帆。
2: 对，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最关键的是。 不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3: 王雄应该知道，我带你们去找他。
2: 嗯，这样吧，江虎将军，你率领5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5名队员作为机动队伍，随时接应。
4: 得令。
2: 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那好，请各位做好准备，一个时辰后出发。是。
3: 红主将，红主将，红主将，嗯，你这是为何？想吓死我们成啊？
5: 我是来给红主将道喜的。一想到红主将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6: 你这是什么话？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
5: 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你还想升到何处？
3: 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

0: 有的能征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
1: 你啊，就会溜须拍马，
0: 这也是本事嘛。
1: 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
0: 我要求不高，当个副将就可以了。
1: 还不高？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0: 小人不敢。
1: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酒菜来，
0: 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
1: 对，对。就弄些上好的酒菜来，
0: 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酒菜。
1: 对对对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0: 是主将。
2: 再喝。
1: 满上
2: 满上。
1: 是何声音？
2: 没声音啊，分明是
1: 有声音。你
2: 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
3: 是，该去公堂了。
2: 外面怎么那么黑呀？
3: 那是窗户没开，
1: 快去打开。
3: 是，打开。
1: 你怎么还不开啊？
3: 你这敢抗命？
2: 我正在开。
4: 什么人？
5: 我是大小姐的丫鬟。
4: 小兰。
5: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
4: 上面有令，丫鬟小兰堂官通敌，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他抓起来。
5: 干嘛？
4: 走，
5: 放开我！
4: 走，快点！
5: 放开啊！
4: 走。快点！
5: 这就是王副将，王副将，这就是朝廷大军派来的人。
0: 我是窦一虎。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洪丽达。
4: 王根，你带秦将军去吧。
6: 是。
4: 陈武，你带他去找洪丽达。
6: 是。
0: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
4: 好的，分头行动。好。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给大小姐送衣服的。
0: 送衣服？
1: 嗯。
0: 送衣服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2: 她的胆子太小，我们是来陪她的。
0: 开门。

0: 你就是洪礼达，要叫洪主将，
1: 洪个屁！告诉我，观音跟兵符在哪儿？
0: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观音？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后陆副先锋窦一虎。
2: 一个后路先锋，还是个副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原来就是先锋，正的，现在是玄武关主将了。你凭什么要夺我的官印？
0: 原来你就是。

0: 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红利刀，今天就凭这个，不但夺你的官印，还要你狗命。
1: 说，
0: 官印和兵符在哪儿？
1: 你们要官印是吧？我给，兵符我也给。
0: 只求你们别杀我，
1: 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兵符。
0: 起来，还不快去！

0: 彭旅长，你快点儿！
1: 飞虎，这儿有没有暗道？
2: 不知道，没听说过。

杨帆就在那个屋子里。

0: 去吧，把他们的衣服换上。是。
1: 你是何人？我是洪礼达，你们是杨将军的人吗？
2: 我们是杨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
1: 哎呀，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杨将军。
2: 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1: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窦一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杨将军，那窦一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2: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杨将军，见不到杨将军，我谁也不给。
1: 那我呢？行吗？是你。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好的，来啊，把它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1: 是。
2: 站住！
0: 退下，窦将军，你怎么来了？
3: 这红丽大好狡猾。

0: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侵害。

0: 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
1: 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是。
2: 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公堂集合。
3: 是。
2: 爹。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3: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 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女儿啊，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3: 他呀，
2: 如果金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你笑什么呀？
3: 秦将军，你回去吧。
2: 不要管我，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3: 女儿啊，女儿，爹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爹爹有何想法？
2: 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呢。
3: 爹，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哈哈，
2: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
3: 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爹，我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2: 听听，听听。
3: 爹，我不理你了。你怎么当着面说这些呀？
2: 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背后说。
4: 哎呦。

0: 哎呀！
1: 别，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
2: 嗨，我才不管呢！
1: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
2: 救了我的女儿不假呀，可是我女儿都不管她，我管得着吗？我要跟她非亲非故的。
1: 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哼。
3: 哎，刁将军，
2: 一壶小厮，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
3: 三次以上。
2: 这四大高手可是杨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
3: 刁将军，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
2: 一虎，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3: 真是太好了。
4: 刁将军，已安排妥当，明日辰时校尉以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
2: 好，你先下去。
4: 是。
2: 一虎小厮，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关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然后打开关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3: 好，小四，你去通知薛元帅吧。
5: 好，我这就走。
3: 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
2: 慢走。
3: 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
2: 好，请。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玄武关连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洪礼达设下的圈套，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叔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6: 不答应，
7: 不答应，不答应。
2: 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平叛剿匪。
8: 报告将军，杨帆来了。
2: 好，来得正好，叫他进来。
8: 是。
3: 你为何在此？
2: 杨帆，你这话问得太蹊跷了。我乃玄武关的主将，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我倒要问问你，你乃白虎关的主将，你为何在此呢？
3: 洪礼达将军呢？
2: 那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已经被本将军斩首了。怎么，你想见见他吗？
3: 你竟敢杀皇朝大将！
2: 我乃大唐子民，朝廷的将领，洪礼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
9: 梳妆
1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

0: 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神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2: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2: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2: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

0: 密北纬四十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上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乎，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

0: 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龄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

0: 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族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独领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族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族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族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族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1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族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族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别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2: 咋啊？
3: 怎么了？谁找我呀？
1: 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哦，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2: 您就坐那桌吧，那不还有空位吗？
4: 哎，他们那桌真的凑不齐了。哎呀，我的位置。
2: 这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今天差谁呀？
5: 王婆婆。
2: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漂漂亮亮来见你们吗？
4: 见鬼还差不多。
6: 王婆婆走喽。去过
0: 去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9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安排部署。
1: 吴晓军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主动顺应趋势，把握机遇，充分释放特色优势效能，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化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基础性、关键性任务，做大做强传统优势领域，积极培育引进新兴业态，加强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懂产业、懂市场、善服务的行家里手，推动全省服务业迈上新台阶。罗东川指出，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产业四地聚链城市，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发展；要聚焦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能级；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激发新兴服务业发展新动能；要聚焦跨界融合拓展空间，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农村三四产业融合发展，着力促进服务业与各领域深度融合。要聚焦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优化发展环境，链接优质资源，加快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会上，张景刚传达有关指示精神，有关省领导出席。
0: 5月30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

0: 意识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要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安全、工贸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行为，切实加强行刑衔接。要及时准确对雨情、汛情、水情、旱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进行监测预警，落实叫醒叫应机制，推动5个5工作法落到实处，必要时果断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强调，要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安全促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张锦刚主持，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出席。
0: 驻村少年宫是团青海省委主导的乡村振兴青春行动重点项目，旨在推动优质校外资源下沉农牧区，为乡村青少年儿童拓宽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助力全面成长成才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2: 我们把音读一遍，15小节的第一个音是什么音 ？Ri， 后面呢？
3: 在黄南州铜仁市义夫小学的电子琴社团上，来自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教师何云雪正在进行电子琴社团授课。今年是驻村少年宫项目在这里落地的第一年，何云雪和同事一起开展为期一年的驻校教学辅导，用特色突出、课程丰富、寓教于乐的特色社团课程，提升学生艺术素养和综合能力。
4: 我们常态化开展音乐教学，结合民族特色，以电子琴社团为主，融入一些基础的乐理知识，拓宽孩子们的艺术视野，打造接地气的特色音乐课堂。
5: 我学会了指法和乐理，开阔了我的眼界。参加了这节电子琴课程，我的自信心加大了很多。
3: 持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延伸，驻村少年宫项目立足当地乡村振兴和教育学情的发展实际，依托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优质师资力量，丰富乡村学校社团活动内容，推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有效衔接，
6: 结合学生兴趣与特长，优化课程内容，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快乐成长，助力学校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7: 他现在肚子就是往外是张开的，然后我们要收一点。
3: 教育从来不是蜻蜓点水，而是持之以恒的细水长流。在海东市户冶县西山乡中心学校的舞蹈社团，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舞蹈教师杨艳敏正在和本校的老师一起指导学生的舞蹈动作，打磨六一活动表演的节目。在这里，派驻教师不仅参与到社团教学中，还通过跟岗指导、业务交流等方式，补齐农牧区校外教育资源短板。
7: 老师们都是非常积极、很认真的，在与我们每一次课堂中交流学习，也会经常给我们分享一些适用于本地的教学经验。相信通过我们不断的磨合努力，可以更加有效激发本土教师的内生动力，让本土教师也可以大胆的承担艺术教学工作以及节目编排工作。
8: 老师带来新颖的教学理念与趣味课程，也启发我们本土教师转变教学思路。我们相互交流教研，打磨课程，不仅拓宽了教学视野，更学会引导学生开阔眼界，主动思考。
3: 目前驻村少年宫项目已在

0: 塔东市民和县户主县黄南州铜仁市海南州共和县定点学校开展，先后有13名派驻教师，根据学校实际设置舞蹈、二胡、电子琴等艺术课程，为农牧区孩子打开一扇通往多彩世界的窗，让优质教育的阳光照亮农牧区少年的艺术梦。
1: 在这里我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和温暖，也希望我在这个舞蹈社团里坚持的待下去，长大后会登上更大的舞台。
0: 多样的特色课程通过驻村少年宫项目慢慢落地生根，既让农牧区学生的个性得到释放，能力得到提升，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得以传承延续。
2: 通过派驻老师培育本土的师资，建立场校机制，让优质的这个艺术教育资源真正的沉到基层。我们希望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农牧区的学校，服务到更多的全省的青少年，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住在哪里都能眼里有光，心里有梦。

0: 5月29号，我省2026年6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城西区文艺小学举行。活动以"童心筑梦新时代，五育润心要高原"为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美育和实践体验，引导少年儿童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
1: 走进文苑小学，课桌舞、合唱展演、美术创作、体育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思政教育、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互动融合。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劳动快乐，在歌声与话筒中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
2: 我们参加了主题诗朗诵活动，还制作了青海特色美食糌粑、酸奶、手抓羊肉等等。在这次活动中，我真正知道了自己动手的这种体验感，让我十分快乐。
3: 今天我在学校担任了小讲解员，我讲解了我们班制作的青海三勺，我感觉特别开心。我们合唱团也表演了特别多节目，我觉得我自己好有成就感。
1: 本次活动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有效凝聚了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提供了生动实践。
4: 其实孩子们珍惜时光，勤学善思，涵养品德，在五育并举的氛围中去提升综合素养，成为心怀家国、向阳向善的新时代少年。
1: 一直以来，省妇联始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泛开展红色教育、艺术美育、劳动实践和心理健康关爱活动，为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
5: 持续深化五育润心行动，扎实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弘扬优良家风，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持续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同心向党，立直笃行，筑梦成才。
6: 近日，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展，270余件佳作集中亮相，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漆画、插图等艺术门类。作品题材广泛，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生活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
7: 这批青年佳作饱含着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使命。通过深挖作品里的山河情怀、时代温度与文化内涵，让我们在看得见、摸得着、随时可及的艺术滋养中，真正读懂作品，产生深层次的精神共鸣。
6: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自195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发现和培养青年美术人才的重要平台。本次巡展是青海第3次迎来这一国家级展览。

0: 集中呈现了当代青年美术创作的多元面貌。
1: 生活是艺术最丰厚的土壤，一件件作品扎根现实，描摹时代，让我们看见艺术最本真的模样。一帧日常光景，一个平凡真实的生活瞬间，折射出时代风貌、地域人文与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映照出时代的温度、人文底色与人心百态。
0: 本次巡展不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高水平的美育课堂，也为本地美术工作者搭建了观摩学习、交流提升的平台，有助于推动青海美术事业创新发展。
2: 看完这次展览呢，然后对我们美术老师或者来说的话，也意义比较重大。我们立足于当下，敢于创新，扎根于这个生活当中，多探索一些新的一些美术元素和创作元素，
3: 为我省青年美术工作者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同时搭建起交流平台，启发本省青年创作者融合青海地域文化与民族特色，用当代艺术语言挖掘本土题材，助力青海省美术事业创新发展。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10号。5月29号，由青海省知识产权局主办的青海省2026年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暨质押融资入园汇企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知产赋能，融汇未来”为主题，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现场集中发布12项双五星专利，116项开放许可专利，涉及中藏医药、盐湖、特色农牧等领域。金融机构推介知识产权保险、质押融资等专属金融产品。省知识产权局详细解读青海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为企业明晰政策导向、规范务实操作、提升运用能力提供精准指导。
4: 5月3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海南赛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举行，最终海南龙阳队0-0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5: 绿茵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攻防转换有序，传接配合娴熟，拼抢对抗激烈，比赛精彩纷呈，彰显了高原足球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高水准的体育比赛。赛事同步设置了特色互动抽奖环节，以本地优质农畜产品作为奖品，推动体育赛事与本土特色产业深度联动。
6: 一场比赛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接下来比赛我们会好好总结经验，认真踏入日常训练，和队友们一起拼搏，在后续比赛中踢出更好的状态，取得理想成绩。
7: 在前两场的比赛中，我们的队员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团结，但是队员肯定有不足的地方，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们将会对队员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训练，保持队员的状态，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5: 赛场外，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产品展销、线上直播、资源推介等活动，全方位展示推介海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民俗文化、优质文旅资源及特色商贸业态，将足球赛场打造成为展示海南发展成效、激活区域产业活力的重要窗口。
4: 5月3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玉树赛区比赛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举行，最终玉树牦牛队2-1战胜海东天佑德队。
5: 比赛伊始，赛场氛围瞬间拉满，身着主场队服的玉树牦牛队队员士气高涨，依托主场优势迅速进入状态。前场积极逼抢，中场精准疏导，后场稳固防守，层层推进，掌控赛场节奏。海东天佑德队凭借娴熟的团队配合，快速适应高原赛场环境，频繁发起反击。两队你来我往，攻防交替，每一次抢断、传球、射门，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8: 虚心向玉树地区的足球的健儿好好的学习，学习他们的技能和团队精神，来弥补我们队的在一些技术上、团队上的一些不足部分，提高所有队员对高海拔地区的一个提升吧。
9: 这些年来，我们这个玉树牦牛的一直呈现的奋勇拼搏和积极向上的这个心态，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我们玉树人的这个精气神。希望我们的玉树牦牛队在我们第三届青超上，再创佳绩。
0: 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布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

0: 改革试点验收结果，青海省五项改革试点全部顺利通过验收，其中黄南州农村公路路长制试点工作获评优秀，特色管护经验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在全国示范推广。立足高原农牧区公路路网分散、管护难度大的特点，我省持续深耕四好农村路建设，搭建县乡村三级路长责任体系，梳理管护权责，构建起高效的公路养护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黄南州创新推行州县乡村四级路长制网格化管理模式，将普通国省道全面纳入管理体系，通过强化州县两级政府主体责任，完善考核奖惩，推进工作机制，使这套贴合高原实际的管养新模式有效凝聚管护工作合力，实现当地公路管养能力、路况水平、服务质量及群众满意度全面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农牧区公路管养经验。
1: 近日，在海北祁连黑河源国家湿地公园，黑颈鹤斑头雁迎来孵化季，奏响生命交响曲。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0: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大爷。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7: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6: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8: 升国旗，奏唱国歌。
6: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9: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0: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6: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帮我？
1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人不给我，就弄你。
18: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9: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竟敢明目张胆的投靠朝廷！
1: 严凡，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投靠一说呢？哼，
0: 你别以为夺回了关印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1: 哦，是吗？哎呀！
0: 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并没有一兵一卒啊！不可能，不可能！<笑>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报，
0: 杨将军，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怎么样？罗章神勇无比，唐军个个凶猛顽强，我军10000人马全部被杀光了。
1: 这可败，胆不可见。
0: 4大高手何在？哈哈哈哈哈哈！
1: 杨帆，忘记告诉你了，你那4大高手3死1伤，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
0: 就算没有4大高手，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捉拿叛贼杨帆，绳之以法。
0: 你休想！

0: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守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1: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0: 好，你们起来吧，起来吧。窦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迎接大军进关。
2: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行。
3: 秦将军，感觉如何？感觉完全好了。哎，能下地了，全好了吗？
2: 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
3: 没好就别下地嘛。衣冠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2: 那个秦将军。
3: 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了，你赶紧走。哎呀，你真坏，我不理你了，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
2: 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
0: 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刁老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谢玄帅，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
4: 谢谢元帅。
0: 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再加上杨帆武功高强，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

0: 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4日，4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1: 休整4日？
0: 嗯。这次和以往不同，4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了，罗将军，你负责整编部队，2日能够完成吗？没问题。嗯。
2: 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欲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又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陷关。过不了几日，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3: 想不到，朝廷大军如此神速。大王无需担忧，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 但我帮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10万，前往白虎关相助，谅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2: 好，皇叔言之有理，孤家即刻传旨。
3: 发10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告诉杨将军，此次守住白虎关，攻城之日，孤家重重有赏。
4: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5: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6: 哎，丁山，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
3: 依我看，这玄武关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如此刻，鉴定山还有些文韬武略呢。啊，程
0: 老千岁，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3: 该夸还得夸呀。当时调姑宁用金陵伤了你的先锋大将，你夺得了金陵之后，没有意气用事，反而又送还了金陵。
0: 仅此一举，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是啊，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桓灵之事，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啊！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
3: 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哎，丁山，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
0: 嗯，提醒我。
3: 是啊，征西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仗或者是胜仗，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领桓陵。
6: 不正是此种策略吗？
0: 对呀，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心理战。说实话，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呀。<笑>
3: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笑>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0: 听程老千岁直言，晚辈真是茅塞顿开。<笑>
3: 顿什么开呀？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口开河呀！啊，<笑><笑>
0: 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
7: 啊，薛元帅，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 他们都是下关的手下，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
0: 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7: 啊，薛元帅。 下官想紧急召集17路山寨将领来玄武关议事，讲明实情，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而且要大力配合。

0: 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
1: 少则时日，多则半月吧。哎呀，这时日可不短呀。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一个月恐怕也得等。嗯，
0: 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了。
1: 好，下官这就去安排。
0: 啊，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哈哈哈，
1: 丁山呐、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个喜酒什么的。<笑>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
2: 哦，
0: 刁将军但说无妨。这次变故，秦汉将军两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
2: 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
0: 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关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取得这么优秀的姑娘，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作媒。
1: 不知程老千岁可否赏脸呢？<笑>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啊！<笑>
0: 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下官去处理事情，先行告辞了。
1: 嗯，刁将军，尽管去办你的事，月娥的事儿，老夫尽快去办。
0: 好，下官告辞。
1: 刁老将军，恕不远送。
0: 好，留步，留步。
1: 丁山呐、啊，
0: 啊，
1: 你真是高明啊！你兵不血刃，不但夺了官，还得了几名良将啊！
0: 程老千岁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启禀元帅，薛老元帅到了，
2: 我父亲。哎，快快有请。
0: 是。
1: 孩儿见过父亲。
0: 无儿免礼。
1: 老千岁一向可好啊？<笑>老夫还是老样子啊。贤侄啊。
2: 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啊，再没有犯过，应该是没事了。嗯，
1: 贤侄远道而来，莫非也是来喝喜酒的，不成吗？
2: 哦，老千岁也知道要喝喜酒了。
1: 哦，贤侄指的是谁的喜酒啊？
2: 哎，我这次啊是和丁山他娘一起来的。丁山他娘想把金莲和一虎的婚事也给办了。
1: 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的是秦汉要娶刁姑娘了，哈哈，这下是双喜临门呐！好，太好了，太好了！
2: 这回还得请老千岁当月下老人了。
1: 哎，他俩成亲还用人做媒吗？
2: 哎，得要得要。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乌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嘛。
1: 哎，说的也是啊，啊，这两桩婚姻老夫我就一旦挑了。
2: 嘿嘿。
3: 有劳老千岁了。
2: 哎，金莲，
3: 啊，
2: 为父与你娘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嫁给窦一虎为妻，你意下如何啊？
3: 你爹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
2: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总得说句话是吧？
3: 那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2: 哎，
3: 我又没说反对。
2: 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3: 一切由父母安排就是了。<笑>
2: 那就行了。哎，既然这样啊，就把这事儿早点办了吧。
3: 你说办就办了，啊？你女儿说嫁人就嫁人了，那人家媒人还没回话，
2: 说不定人家一虎啊还不同意呢。
3: 哎，那就等一虎回话吧。
2: 哎，夫人，到时候别忘了把梨花姑娘给请来啊。
3: 他肯回来吗？
2: 肯不肯回来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请。樊姑娘要是能回来呢，把她和丁山的事儿啊也一起给办了。
3: 说的对。
1: 仁贵，
2: 哎呦，老千岁来了。
1: 哎，
2: 老千岁，快来上座上座。
1: 哎呀，
2: 您向一虎提亲了吧？
1: 哎，提了。
2: 他同意了吗？
1: 你猜，这臭小子说什么？
2: 他说什么？
3: 他难道不同意？

0: 你这个臭小子太不讲理！哎呦，
1: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嗯，
0: 对，您说呀。他说，他想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0: 应龙，你看，今天是梨花的妹妹大喜的日子，她怎么也不回来啊？
1: 薛爷爷，义母她说，继义遁入空门，陈氏之事就再也不想理了，所以她特地叫我来替她祝贺。她说她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
0: 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
1: 就你这个小冤家！
0: 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了，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
1: 不回去了？
0: 为什么不回去？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我临下山前，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 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父正是用人之际，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
2: 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是啊，难得的好姑娘。丁山呐。
3: 以后不能让他再受委屈了，啊！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
0: 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
3: 嗯，好，先吃东西吧。啊，
0: 哎，
2: 父亲，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您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
3: 啊，好，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
0: 啊，为何？
3: 为何？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再说了，这个白虎关跟别的关可不一样啊，不是那么好破的，尤其是扬帆那个怪兽七杀阵，降破此关绝非易事。为父啊，对此阵略知一二，所以想留下来帮帮你。
4: 各位将士听令，
5: 有，
4: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
6: 准备好了吗？
7: 嗯，我们向爹爹辞行吧。好，所有将士听令，准备出发。是。
4: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8: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
9: 孩儿一定谨记。爹，女儿走后，没人照顾你了。

0: 我真的有些放心不下，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吧？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听爹话，别哭了，秦寒。 月娥从小丧母，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对她难免有些娇宠，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一些。她可能会发一些小脾气，你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1: 爹爹放心，我会好好待她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0: 好了，快走吧，别耽误了行军。
2: 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0: 放心吧，知道了。

0: 夫人，怎么样，生了吗？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是吧？哎呦，太好了！哎，
1: 你去哪儿啊？看我的孙子呀！
0: 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丁山说了，子明啊，要让他爷爷取。
1: 真的？
0: 嗯。
1: 哎，夫人。 还是你来取，你读的书比我多。奶奶取也一样啊。
0: 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取，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笑>
1: 要是这样的话，我倒要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
0: 有了，薛勇，对，就叫薛勇。
1: 薛勇，
0: 夫人，你认为如何？
1: 相公的意思是。 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笑>
0: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嘿嘿，那就更美了。
2: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0: 真的？哎呦，夫人。
1: 快打赏！
0: 薛元帅要做夫人妹孙子取名。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
1: 来打赏！
0: 快快快去啊！
1: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0: 哎，好好走好啊。
1: 哎呦，
0: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1: 走，看孙子。
0: 哎，看孙子，走。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
1: 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嗯，
0: 香川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带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豹、熊、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 来者可是薛敬瞻，正是本帅。你就是叛贼杨帆吧？
2: 本将军乃白虎关主将杨帆，你强夺人妻，罪责当诛。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泄本将军心头之恨。
0: 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

0: 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是也。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1: 你胡说！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妻还强词夺理，
0: 扬帆，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
1: 延安，元帅，啊，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行，走
2: 走，
1: 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上！

0: 你等在此列阵，让我前去看看。驾！
1: 来客！

0: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撤兵，将！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1: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0: 程老千岁说的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是这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2: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也叫人打探过，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我想，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
0: 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2: 正是。
0: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
2: 好啊，让他首尾难顾啊。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程老千岁以为如何？
1: 老夫以为，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啊。
0: 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1: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0: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钟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2: 不妥。
0: 为何？
2: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0: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2: 一是不可。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2: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0: 父亲，你
2: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啊！
1: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老了吧？
0: 这怎么可以啊？啊，
1: 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同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2: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嗯，
1: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哎呀，丁山，不要再犹豫了。
0: 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
3: 梳妆。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

0: 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啊，也比如说

0: 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6: 然后呢你说我想

0: 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有人吗？
2: 有人吗？
3: 有没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的能联系上吗？
1: 有人吗？
4: 有人吗？
3: 还有什么办法？一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5: 信号丢失说明搜救队已经接近了失踪点，
1: 我们是救援队，
5: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时间太久，
1: 有人吗？
5: 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6: 3个小时，再抓紧时间，再找不到人真出事。去过去
7: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报告元帅，探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是。
1: 叛贼杨帆，你给我出来！叛贼杨帆，速速出来！本帅今天要与你一战。怎么没胆了？杨帆，快出来！怎么了？没胆子了吗？

0: 我们追，放他去吧！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1: 去吧，
2: 我也去。
0: 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齐云人挡高我退。
2: 去吧。

0: 叛贼杨帆，拿命来！
1: 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

0: 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哼，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1: 正是老夫。
0: 你儿子强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1: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来啊，我拿下！
0: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金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千珠，我先去后山，你带三军速来。
2: 是。
1: 小南。

0: 成了千岁，我爹呢？
1: 这，
0: 报告元帅，轩辕帅与杨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爹，元帅，小心有诈！
2: 哎呀！

0: 爹，怎么会这个样子啊？爹，爹，你倒是说话呀！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啊？爹，
1: 不哭，别难过，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是你爹没用，你不要自责了，
0: 不。
2: 爹，爹，爹，将那个畜生拉出去斩首！
3: 相公，爹，
2: 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风的二路元帅，
3: 请了，
2: 快斩老夫啊！铁顶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朕就免了你的死罪，监禁3个月。
3: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
0: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1: 爹，
0: 孩子。

0: 爹说，
1: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0: 好小子，爹，爹能闭上眼了啊？
1: 爹，
0: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啊！
1: 爹，爹。

0: 薛定山，薛定山，你杀父天理难容，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
1: 元帅，
0: 元帅，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让我死！元帅，你不能死啊！元帅，
0: 人鬼！
1: 元帅，
2: 哎呀，人鬼！
1: 我们只有杀了叔贼。 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元帅，元帅，你不能死啊！
0: 人鬼，
3: 爹。

冰山，别难过了，吃点饭吧。孩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吃点饭。

0: 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定山待一会儿啊。

0: 丁山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
1: 来人呐！
2: 在，
1: 陈忠将领
2: 是。

0: 哎，丁山，长老千岁，诸位将领，如今我也已是戴罪之身，无论是处斩，还是凌迟，全由皇上发落。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 三军不可无帅，正西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
1: 我知道，也只有我合适了。
0: 让千中陪着您一起去吧。
1: 千中就不必了。
0: 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局。那这样吧，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沮丧三日，三日之内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 不能让扬帆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0: 玉，少爷，你回来了。老爷呢？老爷在房间里。玉玉说他很危险。开门。 老爷，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做什么？父亲，父亲，听说父亲身体欠安，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
1: 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

0: 孩儿只是担心，
1: 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父亲早日康复，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
2: 去吧，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
3: 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
4: 是，
5: 宣程老千岁觐见。
4: 哎呀，皇上，皇上，
3: 老千岁快快请起。
4: 谢皇上。
3: 程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
4: 啊，那赶紧派人去救啊！
3: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
4: 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箭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皇上，请注意龙体，不要太过伤心的。
3: 王兄。 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次次征西，又屡建奇功。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怎不叫朕？
4: 伤心呐！
1: 皇上，丁山弑父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请皇上节哀顺变。
4: 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3: 皇上所言极是，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
1: 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此事暂且搁下吧。
4: 老爷，
6: 程老千岁来看你了。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程兄，我怕是不行了。
4: 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
6: 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
4: 我告诉你啊，要死也得我签字，现在你休想。
6: 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
4: 长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牛鼻子，算你猜对了，仁贵阵亡了。你说什么？仁贵阵亡了？是的，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丁山之箭而死的。
6: 天呀！
4: 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贤弟，贤弟，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高宗特封徐良袭赴军师之职，半驾而行。

0: 哎，燕龙哥！哎，
1: 小翠，义母呢？
2: 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呢？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1: 报丧？报什么丧？
2: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1: 燕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2: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1: 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2: 义母，我回来了。义母，老元帅他……
1: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可是，
2: 义父他。
1: 痛不欲生啊！
2: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
1: 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
1: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
2: 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
1: 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
2: 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3: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2: 师父，你怎么来了？
3: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2: 多谢师父惦记。
3: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当然。
2: 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3: 救我夫君？嗯，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啊，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2: 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3: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
2: 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1: 徒儿明白了。
3: 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休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
2: 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3: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1: 为何？
3: 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

0: 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争西平乱？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我知道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1: 三请，
0: 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0: 皇上，皇上，
1: 干什么呢？
0: 皇上，皇上，皇上，民妇冤枉啊！皇上，
2: 是何人喊冤呢？
0: 民妇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民妇伸冤呢。
2: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嗯。
3: 梳妆。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
6: 嗯，
5: 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8: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

0: 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

0: 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3: 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9: 我是他老公。
10: 我不认识。
11: 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
13: 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宗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0: 小俊，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19: 来来来，
20: 就一句话，
21: 挂个圈子，好一圈来，好不好？
2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4: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
25: 无障碍环境是爱。

0: 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
3: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4: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5: 流星鱼际湖，
4: 对，哦，非常
5: 浪漫的
4: 一个名字。
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8: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1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注视。年前，她献关招亲，程咬谦最为媒，将其许配给丁山。
1: 嗯，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
2: 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

0: 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1: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0: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1: 为何？
0: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
1: 还请皇上恩准。原来是这样，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0: 谢皇上恩典。
1: 起驾。
2: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罪臣射杀平辽王，罪该万死。
1: 你可有话说？
0: 请皇上按律治罪，以正法纲。那就好。来人呐，
2: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三刻斩首。
3: 是。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
1: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盼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0: 相公，我杜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丁香哥，
1: 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杨帆叛贼又何举动？杨贼知道丁香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香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香哥，回来！
0: 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1: 报，罗将军，杨帆在营前叫阵。
0: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0: 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香哥，快去！
1: 丁香哥，
0: 去呀！

0: 贤弟，你就听你定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我们真的舍不得定山哥呀！
1: 有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 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2: 丁山哥，去呀！
1: 走啊！
2: 丁山哥，走啊！

0: 薛定山强夺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也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再也不在，你都难逃一死。
1: 哼！
2: 先帝且慢，
0: 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2: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
0: 姐姐，让我来。如我于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金鼎！呀！
3: 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蛮婆，不跟你打！驾，
0: 狗贼杨帆，你往哪里跑？妹妹，别追了，当心中了他的计！姐姐，我一定要杀了他。若不是此贼，相公何以被虫蚁急醒？我一定要杀了他！天帝，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不要急于一时。听我话，快回来！我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大嫂，你站住！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1: 我要去救金鼎，我要去救他！
0: 你要走了，丁香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皇上，午时三刻快到了。

0: 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
1: 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
2: 不该杀。
1: 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可是他。 犯的是死罪。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才射伤其父。他知孝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
0: 又在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期？何以卫国呀？
1: 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卫国。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此言怎讲？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
3: 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报！皇上，小人回来了。
4: 情况如何？
3: 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
4: 罗章等众小将欲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
3: 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报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返营房披挂出阵，力战杨帆。战况如何？
4: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
3: 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4: 撤下吧。
3: 是。
4: 薛家，朕乃是满门忠烈。许良，
5: 微臣在，
4: 午时三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6: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4: 何人呢？
5: 皇上，皇上，皇上，免了，免了。
4: 皇上，老臣有急事，
5: 准了，
4: 准了。
3: 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4: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午时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哦，快快快！哦，
5: 好好。
3: 许良，
4: 微臣在。
3: 这薛丁山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呢？
1: 不可。
3: 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何人呢？
1: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4: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1: 不可。为何不可？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
4: 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嗯，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1: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7: 好，
4: 快说来给朕听听。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别跑，他在那儿。
7: 快点，快追，快，快点，快点，
8: 站住了，快点，
7: 站住，站住，别跑，
8: 站住，
7: 快点，快追，那边呢？
8: 快点，快点，
7: 站住，
8: 别跑，
7: 别跑，
8: 别跑。

0: 罗将军，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0: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杨帆，你给我出来。
0: 杨帆，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价？
1: 杨帆，本将军是前陆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刘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
0: 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杨帆，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1: 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0: 你，
1: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
2: 杨帆。
1: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2: 想见高低，就必须进阵。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
1: 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
1: 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2: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
3: 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一言为定。
1: 好，驾！
3: 怎么还没找到陈金鼎？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
1: 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
3: 是，将军。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1: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丁山押回大营。
2: 遵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0: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2: 遵旨。
1: 传薛丁山觐见。
3: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暂免你的死罪。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韩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3: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
4: 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
5: 圣旨到。樊梨花接旨。

0: 丁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定，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
1: 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
0: 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我会照顾好你娘的。
1: 相公，我走了。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2: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我实在放心不下。
1: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2: 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我不怕，
1: 再辛苦我也不怕。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
2: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0: 相公，请讲。
2: 金定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他却生死不明。为了这件事。 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寒江关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0: 相公，请放心，金定妹妹跟我情同手足，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2: 那我先走了，
0: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山，丁

0: 你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
0: 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
1: 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
0: 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
1: 师傅说，让丁山受三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将对丁山不利。
0: 你师傅说的也有道理。
1: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
0: 皇上会舍得斩他吗？
1: 应该是舍不得的吧。
0: 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1: 但愿如此吧。
0: 哎，梨花。

0: 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1: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哪里来的？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
1: 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2: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
1: 来者何人？
3: 他说他叫薛丁山。
4: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1: 多嘴。
2: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1: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
0: 这樊将军，
1: 还不快去！
0: 是。
5: 梳妆。
6: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8: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

0: 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土蜂蜜

0: 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2: 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3: 咋啊？
4: 怎么了？谁找我呀？
2: 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哦，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3: 您就坐那桌呗，那不还有空位吗？
5: 哎，他们那桌真的凑不齐了。哎呀，我的位置。
3: 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今天差谁呀？
6: 王婆婆。
3: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漂漂亮亮来见你们吗？
5: 见鬼还差不多。
7: 王婆婆走了。
8: 去过去溜达了
0: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9: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9: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

0: 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真忍心让他在外面淋雨过夜啊？是啊，大小姐，您就让他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啊，是。
1: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等一下，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

0: 小翠，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
1: 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不如让你儿子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
0: 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0: 薛丁山，樊将军有令，让你进去。哎，丽花，
1: 干什么？站住！
0: 丽花，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剑驾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为朝廷效力。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 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失想，为朝廷效力事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什么都不是。
1: 庶民一个。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是皇上的旨意。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啊？行，等补到圣旨，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
0: 梨花，站住！ 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鼎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扬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梨花，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吾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良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2: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罪臣无话可说。
3: 来人，
4: 在，
3: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5: 是，
4: 慢。
3: 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寒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扶起圣裁。
4: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徐金池言之有理，请皇上恩准。

0: 准奏，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韩江关，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1: 徐兄。
0: 梨花他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他呀。贤弟诧异，你与他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他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依我之见，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
2: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旷人心乎？哎呀，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师父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是啊。
3: 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报，小的刚从白虎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2: 快说，
3: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2: 斩了？
3: 还没，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起不到将军，斩立决。
2: 再谈。
3: 是。
2: 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
4: 孩子，娘也担心，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可是，你要相信你师父说的话。
2: 他说的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嗯，娘。 我该怎么办啊？
4: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可以让丁山遇难成祥。嗯。

0: 开门呐！快开门！姑爷是你啊，
1: 小翠，家里面怎么了？
0: 小姐她突然亡故了。
1: 什么？不可能！

你怎么就这样舍我而去？都是我不好，是我瞎了眼，错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休你，又害死了你。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十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2: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1: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再苟活于这个世上？
0: 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相公，你没事吧？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复职，你等着我。

0: 梨花，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
1: 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
0: 不是骗你的，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
1: 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1: 见驾出兵啊！
0: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1: 我的傻相公，走吧。

0: 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啊，好，好，去韩福将家歇歇也好啊。哎，
1: 对，去他家吃好吃的。哎，
0: 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2: 传，
1: 是，
2: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
3: 哈哈哈哈哈！罪臣薛丁山，
4: 樊梨花，
3: 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位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3: 樊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
4: 是何道理啊？罪臣之罪，
3: 薛丁山听旨，罪臣皆旨。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朕算你大功一件，就赞免你的死罪。
4: 谢皇上不杀之恩，
3: 但是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
5: 降为
3: 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5: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
3: 樊梨花听旨，
6: 微臣在。
3: 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6: 臣领旨。
3: 徐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7: 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
3: 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今日就完婚吧。
6: 谢主隆恩。
7: 丁山贤弟，哎，
4: 徐兄，
7: 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
4: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7: 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
4: 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7: 对，但不全对。
4: 杨帆失忌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
7: 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
8: 是，但不完全是。
7: 愿闻其详。军师，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笑>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4: 嗯。
7: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可见梨花对珍惜之重要。你说。 不让他挂帅，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
8: 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啊！
7: 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定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为国建功呢？皇上班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
4: 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
7: 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那就好。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
4: 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7: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嗯。
7: 嗯。
4: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7: 好。

0: 二夫人，哎，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可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

0: 上，只是我上不了山。
1: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0: 那麻烦大娘了。
1: 你等等我啊。
0: 嗯。

0: 娘，三娃，你怎么回来了？
1: 孩儿执行相认，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你要抓她？是啊，娘。怎么了？
0: 儿啊，你可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1: 看来娘你知道她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0: 娘，你快告诉我娘！
1: 娘告诉你可以，你不能抓他。
0: 他在哪里？他就在我们家里。
1: 娘，你好糊涂啊！娘，你窝藏敌将，犯的是死罪啊！你知道吗？还是让我早点抓到他，将功赎罪吧。找到他了，兄弟们，跟我来。
0: 三娃，站住！谁不是信？
1: 娘，我在执行军务，你不要管。
0: 你这个畜生，娘的话你都不听了。
1: 娘，在家里还是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娘将军的命令啊！娘，
0: 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1: 娘，你不能再糊涂了，娘。
0: 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不信你试试看。
1: 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0: 有何为难之处？你就当着没看见就是了。你抓了他，无非是想升官发财。孩子。
1: 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
0: 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好。
1: 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0: 大娘，
1: 不要为难他了。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0: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
1: 这还差不多，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0: 韩副将。 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你这是何意？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
2: 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叔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0: 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
2: 对抗天下百姓，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叔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致使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
0: 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
1: 啊，娘，孩儿知错了，娘。

0: 儿啊，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
1: 多谢陈将军教诲。

0: 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好的，陈将军。娘，我先走了。
1: 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 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御感悦尘、化纤被，经典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9996-1042，东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您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
2: 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 身上经常发痒，
8: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
3: 可以用上10到20年。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8: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

0: 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板。如果货不对板，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见过
0: 两米、啊、三米，哎呀呀，你看这样子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哎、
2: 啊，太好了，
1: 我也亲自拉了、
0: 啊、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嗯！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啊、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啊、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啊、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盖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

0: 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

0: 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
1: 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4: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5: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

0: 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金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2: 天地胸中壮。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你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卷子，好一圈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

0: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
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艺术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
1: 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2: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0: 邢高火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实际条人命。
3: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4: 三娃，
0: 娘，娘，你们下去吧。
5: 是。
4: 娘，你怎么来了？
3: 啊，我没事。啊，
4: 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
5: 现在没事了，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知道了，娘。嗯。
4: 表哥，
5: 三娃来了。表哥，你在忙什么呢？哎，我还能忙什么？不是医就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4: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
5: 不过是来拿药的。好好的拿什么药啊？哎，
4: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
5: 什么药啊？
4: 创伤药。
5: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哎，他受伤太重，不方便。
4: 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来呀。
5: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
4: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 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5: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
4: 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5: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着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4: 正是。
5: 他是何人？

0: 三娃，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
1: 这我当然知道。
0: 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
1: 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0: 姑妈，
1: 正是。

0: 你不帮我，我走了。站住！你等一下。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
1: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
0: 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
1: 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0: 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1: 不用了，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
0: 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

0: 韩副将请留步，小队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什么事？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什么？小的没有半句假话，却是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医房走出去了。
1: 竟然有这种事，叫他来见我，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0: 女儿，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了，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来，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原来是他。
2: 胡丁，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3: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儿，你说我是何态度？
2: 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0: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3: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0: 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
2: 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令射机关吗？
0: 不知道。来。
2: 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0: 我一定尽力，
2: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0: 是，我走了。
2: 记住，千万要小心。
0: 你放心。

0: 哥，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啦。
1: 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0: 这还差不多。
2: 吕校尉，在，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战。
1: 是，
2: 快去。还有你，
3: 是，
2: 带2个军士，速去将程医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个人监视韩副将，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3: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2: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3: 要是不能说服呢？
2: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
3: 末将

0: 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1: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尖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阵的樊梨花挂帅领兵。唉，虽说七煞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0: 用它，即使保不了关，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哎，是啊，有道理，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你就是程一官，
2: 正是你们是？
0: 带走！
3: 是。
0: 哎，
3: 你们为何抓我？哎，为何要抓我？
0: 到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
3: 带走！
4: 如何要抓我呀？放开我！二夫人。

0: 末将参见将军。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末将不知。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锭啊？
1: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0: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1: 真的没有。
0: 大胆！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0: 真的没有。
1: 那如果有呢？任凭将军处置。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末将明白。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锭，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
2: 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
3: 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
2: 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
1: 应该相信事实。
2: 事实？
1: 好吧，你想揭开事实。
2: 来人！
4: 小人参见将军。
1: 韩副将。
2: 你可认识这个人？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锭，岂能不认识？
3: 姓高，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
2: 是的。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锭，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
1: 可有此事？
0: 回将军，绝无此事。
1: 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地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0: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末将真的无罪可认。
1: 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
0: 一个士兵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
5: 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医官，带上来。哎呀，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我什么都说了。

0: 我就是个软骨头。
1: 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定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毅管在内，
2: 我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
1: 末将无罪可认，
2: 我考验一下劝你不听。
1: 我看你是自寻死路，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
2: 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
1: 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 你还有令堂在上，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没有人想自寻死路。你虽是明白，但就是不认罪。好，把人关进大牢，明日发落。
3: 是，
2: 请你明察，不要相信小人啊，将军，将军。呀！

0: 来。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1: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医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医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火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吗？
3: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降。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快下去。

0: 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管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

0: 真是世事难料啊！报告吕少尉，没有搜到。报告吕少尉，这边也没有。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了？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不要冲动，冷静点。说，说，说不说？ 到底藏在哪里？
2: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快说，说不说？
1: 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
2: 你敢骂我？
0: 那是什么地方？
1: 那是鼠窖。
2: 鼠窖？
0: 啊，那以前是鼠窖，现在已经是茅厕了。
1: 哼，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好看的，那是茅厕，没什么好看的，那里很臭啊！别进去，不要进去，别进去！你们这帮强盗！

0: 李校尉，有人跑了，快追！
1: 二夫人，快，他们走了。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
2: 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
3: 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
2: 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
3: 一鲁刀，
2: 嗯，
3: 据我所知，这一鲁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色绝淡青，杀人不留血迹。
2: 嗯，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3: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
0: 樊元帅，有人找你。
2: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3: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4: 师姐在吗？我是骊山小尼。
2: 小尼，是师父身边的小尼。
4: 进来吧。
2: 师妹，你怎么来了？
4: 师姐，师父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2: 什么东西啊？一路刀。
3: 一路刀。
2: 一路刀。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师傅说，一路刀支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妹就此告辞。师妹，辛苦了。
1: 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
0: 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那里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1: 嗯，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
0: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范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1: 现在就去啊！
0: 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
1: 可是，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
0: 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
1: 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西征大局。

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你如此顾全大局，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啊，是我啊，老伯。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啊，
1: 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0: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1: 喝什么喜酒啊？
0: 喝薛。哎，不就是喝你的喜酒吗？哎，对了，你不是金界与樊元帅圆房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难道又怎么了？没事，老伯，我有军务急事要找他。
0: 军务急事，那我马上叫他回来。
1: 啊，多谢了。
0: 哎。

0: 啊，少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哎，我有急事，辛苦你了。好，我这就去。啊，老伯，你先进帐篷歇息，我在这里等周校尉。
1: 那好吧，我走了。
0: 啊。

0: 周校尉，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探卑误事，请薛先锋治罪。快快请起。啊，这事属紧急，我没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1: 是有紧急任务吗？嗯，
0: 这是一路刀，速速打造50把，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就靠它了。
1: 何时破阵？
0: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
1: 给我2天时间。
0: 2天能够吗？按说是不够。 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
1: 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
0: 嗯，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
1: 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0: 是。薛先锋，你先回去吧，2天后来拿刀。 那就辛苦了。

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

0: 我不走了。嗯，薛先锋，薛先锋，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
2: 先锋，就是此人，你是何人？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
0: 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啊！快进里面说。他现在怎么样？
2: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0: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
2: 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
0: 只不过什么？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
2: 不知道。
0: 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2: 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2: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杨帆的七杀阵。
0: 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还有南门虚、东门实、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2: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
0: 嗯，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是。
2: 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委屈你了。
1: 相公，看来是天意如此啊。

二夫人，饿了吧？快，快吃点东西，快点吃。哎，有动静，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走吧。
1: 孩子。
0: 啊，哎。
1: 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
0: 大娘，你真好，谢谢你。
1: 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都不容易。
0: 对。
1: 来，吃吧。
0: 谢谢大娘。这，
2: 唉，真是于心何忍呐！
3: 梳妆，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行。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

0: 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
0: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谢谢。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1: 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

0: 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0: 们支持了杨家
1: 我们要进来了我们要进来了
2: 怎么样好不好
3: 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进来舞了
2: 好不好
3: 导演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4: 对
3: 来三折
5: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6: 好吧好吧
2: 好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他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11: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生日
1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

0: 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6: 是啊，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6: 是啊，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天地胸中装，
11: 稍后继续。薛丁山，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帮我？
1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能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

0: 分，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有人吗？
2: 有人吗？
3: 有没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的能联系上吗？
1: 有人吗？
2: 有人吗？
3: 还有什么办法？一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4: 信号丢失说明搜救队已经接近了失踪点。
1: 我们是救援队，
4: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时间太久，
1: 有人吗？
4: 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5: 三个小时，再抓紧时间，再找不到人真出事。去过去
6: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

0: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正要帮的，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人抓来了没有？还没有，在南荒岭。还没有，没有搜到。没有，要不要我们带人去搜？不用，我们去牢房看看。
1: 诸位，梨花不才，承蒙圣恩，由我挂帅攻打白虎关，还需在座各位诸位将领多多扶持。
2: 一切听从元帅号令。
1: 要攻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下面我来讲解一下怪兽七杀阵。两年前，师父曾教我破解过此阵。七杀阵全称为怪兽七杀大阵。 是由武林中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分为东、西、南、北、生、死、寿七个门，每个门分布的兵力虚实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门不破，七门都不会破。七门之后会有两重包围圈，包围圈之后就是各种机关陷阱。即使能够闯过门，打破包围圈，但是一旦掉进陷阱， 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都插翅难飞，会被机关绞死。七杀阵最重要的就是兽门，兽门是其他六门的前锋，并且掌控着其他六门的机关陷阱。每门有七个方队把守，每个方队由七个武林高手组成。他们头戴怪兽面具，右手持一柄长剑，左手持一把短笛，随着一种怪异的节奏而凌空起舞。
2: 随着节奏的加快，他们会把对手围在中间，同时会散出一些烟雾，使对方看不清敌军，如同网中之鱼，束手待毙。
1: 这怪兽七杀阵真是太恐怖了，怎样才能破此阵？因此，要破此阵，首先就要先破兽门，必须由一些武林高手组成，由熟知此阵的人带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万万不可单打独斗。另外，还必须使用一路刀。
2: 因为此刀头尾都可以杀人，并且杀人不沾血，适合长期搏杀。
3: 可是我们哪有这种一路刀啊？
1: 前天我师父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把，薛先锋连夜找人赶做了50把。另外，根据薛先锋的提议，我打算从飞虎营找50名将士，让他们熟知一路刀刀法，组成破阵先锋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4: 看来梨花元帅
1: 早已是谋略在先，准备妥当。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后，后面的大部队怎样配合？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之后，毁掉其他各门的机关，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其他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进入六门。但是我们只能同时攻打东南西北四门，留下生门和死门。
4: 为何要留下此两门？
1: 溃败的杨。

0: 樊会从生门进入死门，因为死门有个唯一的逃生出口。本帅会选一名顶尖的高手镇守死门，叛贼杨帆将难逃一死。
1: 不知樊元帅欲派何人镇守死门？
0: 先锋官薛丁山。
1: 樊元帅知人善用，杨帆想要从丁山手中逃脱。
0: 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前天晚上，杨帆军中的一名义士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重要情报，那就是东门石、南门虚，这个情报对我们合理步兵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重要情报就是，杨帆在死门加设了两个重要的陷阱，此陷阱机关重重，落入此陷阱者将会插翅难逃。
2: 这杨帆真是太狡猾了，多亏了这位仁义之士。
0: 对于公关破阵，我已经说出了我整个计划和部署。有不妥之处，还请程老千岁、徐金师和各位将领多多指教。
3: 老夫觉得梨花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看来破白虎关只是朝夕之间了。
4: 的确周密仔细，真是无懈可击啊。
0: 若无异议，今日就议到这里吧。
4: 薛先锋可有话说？
0: 元帅，这东门紧靠大山，杨帆一定会在这里设镇外埋伏，以重兵把守，死保东门。何以见得？这从阵势上讲是不可能的。
3: 杨帆就是一个不完全讲阵势的人，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0: 那先锋之意如何？
3: 依我看，我们应该先派一批精壮人马。
0: 从侧山插入，先打掉他的埋伏，然后再攻打东门。
4: 嗯，
0: 薛先锋的意见很独到，大家意下如何？
5: 薛先锋所虑极是，所谓有备而无患。若那里真的出现伏兵，我军将会损失惨重，而且。
2: 会导致整个破关计划的失败。那我们这支人马就可冲下山坡，配合攻打东门了。
6: 就依先锋之言吧。
2: 快开门！韩三儿，杨将军来了，快起来。
6: 末将见过杨将军，你伤得不重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7: 回将军，末将没什么可想的。
6: 何必吃苦呢？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嗯，
7: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2: 你肯定知道，就是不讲。
6: 真不明白。
2: 你为什么用易家的性命来保护他？废寝废故。李校尉，
6: 走。你带人再去他家搜一次，好好审问他娘。若是不行，把他娘带过来，我亲自审问。
2: 将军放心，这次我一定敲开他娘的嘴。
6: 那你还不快去？
2: 是。
6: 要找到陈金定的话，马上带来见我。
2: 如果将军正在与敌对阵呢？
6: 那就更需要他了。 末将明白。等等，韩副将好像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将军说呀？
7: 吕校尉，我是想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娘不尊，我饶不了你。
6: 韩副将，如果你娘识时务把陈金定交出来，吕校尉是绝对不会为难你娘的。
7: 但是如果执迷不悟与我对抗，那就怪不了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抓陈金定。
6: 为了杨将军的目的，到时候只能看你娘自己的了。
7: 如果你是个孝子的话，应该替你娘想一想，主动把她交出来。你说呢？
2: 杨将军，
7: 我真的无话可说。
2: 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
7: 可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6: 好，那很好。
2: 李校尉，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办！

0: 把他给我看好，要是跑了我宰了你。快快进去。
1: 这
2: 二夫人，程医官的药煎好了。来，慢点儿。来，快喝吧。怎么了？娘，要是我有什么不测，还麻烦你去锁阳城找薛丁山元帅通报一声。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方才喝的这个药，我之前听我师父讲过，这是专门治疗内伤的药，喝完之后立即昏睡，要不两三个时辰之后醒来恢复如初，要不不去有可能昏睡致死。
3: 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吗？
2: 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也是难受，要是一下子能好了多好，还是搏一下。
3: 哎，慢慢治总能治好的呀，为什么要冒险呢？
2: 大娘，我命大。
3: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你醒醒。二夫人，你别吓我呀。
4: 一模，
5: 你们先练着，接着练。
6: 拜见一模。
5: 你怎么来这里了？
4: 是薛元帅让他过来的。
5: 那你就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吧。
6: 是，孩儿定当奋勇杀敌，为国立功。
5: 嗯。
6: 二傻，干嘛去啊？
7: 给俺干娘送柴去。
6: 啊。
8: 快跟上。
3: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怎么还不醒呢？这可怎么办呢？啊！
7: 干娘，
3: 二傻，什么事啊？
7: 我给你送柴来了。
3: 啊，
7: 干娘，那个夫人好了吗？
3: 还不太清楚，这都两个多时辰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
7: 那是不是死了？
3: 你看你净说什么傻话呢？怎么会死呢？
7: 哦，
3: 好了，二傻，快回去吧。啊
7: 啊，那我回去了，干娘，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3: 哎哎哎。你们又来干什么？二傻，你们这帮强盗，你
8: 滚开！
7: 干娘，干娘没事吧？
8: 给我继续送。
3: 你们
7: 干什么？
3: 不能进去！你们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强盗！

0: 别打我娘！
1: 放开我儿子！放开二傻！你们这帮强盗！放开他！
2: 快说！
1: 放开他！
2: 到底把敌将陈经理藏到哪里了？说出来就没事了，否则我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3: 你打死我也没用，我不知道什么敌将不敌将。
2: 你还嘴硬？看你能硬到几时！
0: 娘，
2: 叔叔。

0: 娘，你没事吧？
1: 大娘，你没事吧？
2: 二夫人，你终于醒了，啊，太好了！
1: 大娘，我差点害死你们，看来是老天有眼，我命不该绝。二傻，带你娘进去。
0: 好，
1: 我来收拾这群狗贼。
2: 小心啊！
1: 我就是陈金定，你们不是要来抓我吗？来吧。
3: 兄弟们，给我拿下！
1: 如果不想死得很惨的话，就跪好。

0: 是不是吕校尉那里有什么新消息？没有。那你报什么？在下探到唐军正在调动军队，好像要进攻我们白虎关了。喂，那是我知道的事，还用你探吗？有没有其他的消息？没有了，你给我滚！是。
1: 饶命啊！饶命啊！我说过，只要你跪，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大娘，您说让他怎么个死法？
2: 夫人，你让我说吗？
1: 对，大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要我说，放了他算了。
1: 大娘，他可是十恶不赦之人。
2: 怎可放了呢？要是他能改了呢？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改好的。
1: 大娘，大娘，我能改，我一定改。大娘，求求你，让陈教授饶了我吧。你为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你真的能改吗？
2: 我能改，大娘，请你相信我。就信他这一次吧，孩子。
1: 大娘，放了他。
2: 无异于放虎归山。如果他真的恶性不改，那就是自寻死路了。不会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1: 孩子，饶了他这一次吧。大娘有如此好胜之心，我怎么都依了您，
2: 还不赶快谢谢陈将军？
1: 谢谢陈将军不杀之恩，谢谢大娘救命之恩。
3: 如此善良的大娘，你都能下毒手摧残，可见你凶残成性。这次我放了你，你若再做坏事，将天理不容。
1: 陈将军，我一定改恶从善，绝不辜负大娘的救命之恩。
3: 天理昭昭，你若再做坏事被我抓到，就不会有好下场。在下明白，我若继续为恶，将遭天打雷劈。
1: 好，我问你，白虎关现在情况如何？
3: 战事甚紧。
1: 我来时，朝廷
3: 大军正准备攻关，
1: 你立即带我去白虎关，我要去见杨帆。
3: 去白虎关？
1: 对，
3: 见杨帆？
1: 难道你怕了？
3: 啊，不是我怕，我是怕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
1: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
3: 是。
1: 啊、
2: 大娘，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等破了白虎关，我再回来看你。
1: 起来，
2: 孩子。
4: 我一定等你回来，你要平安回来。嗯。
5: 见过樊元帅，众将免礼。诸位将领，本人蒙圣恩挂。

0: 帅，今日就要开始攻打白虎关。要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此阵恐怖诡异，十分凶险。不过本帅已经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就开始步兵点将，请诸位将军按我的部署执行，听我号令，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1: 是。
0: 江湖，小四，
2: 副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名异路刀队，首先出击，先破七杀阵之兽门，摧毁兽门控制其他6门的机关按钮。限你们1个时辰内完成任务。
3: 得令。
0: 邓一虎、秦汉，
4: 末将在。
0: 七杀阵兽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1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3: 得令。
0: 罗章、秦英，
5: 末将在。
0: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杨帆，合力攻杀。若他逃跑，切勿追赶。
3: 得令。
0: 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
6: 末将在。
0: 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兽门攻破之后，你们三人各率2000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奥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6: 得令。
0: 生门是杨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3000精兵镇守。薛丁山，
2: 末将在。
0: 西门和死门相连，杨帆最后必入死门，命你率3000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杨帆逃进死门之时，务必将他宰杀。
2: 得令。
0: 尉迟青山，
7: 末将在。
0: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不得有误。
7: 得令。
8: 圣旨到。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钟听令。
3: 末将在。
8: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3: 遵旨。
0: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1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
3: 是。
9: 报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10: 岂有此理，来人，
11: 在，
10: 给我备马抬刀。
3: 是。
2: 叛贼杨帆，快快下马受死。
12: 你是何人？
2: 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12: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
2: 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砍枪！呀呀！
12: 呀呀呀呀呀！
10: 摇摆身你就追过来啊！
12: 这

说，机关在哪儿？说。

0: 相公，我先去生门了。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
1: 你就放心吧，梨花，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 多加小心，宁龙，我们走。
2: 好的，义父，
1: 驾。

0: 兄弟们，上！
1: 继续冲，走，
2: 快走！
3: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啊！

0: 杨贼，要不要投降？可免你一死。
1: 哼，我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0: 呀！你好。

0: 只有你会用不成？
1: 你想怎样？
0: 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祭祀我公公在天之英灵。
1: 樊梨花，你太过分了。毕竟你父亲从小将你许配于我，你却背负令嫁人也就罢了，你要县官投敌引狼入室这也罢了，难道今日你要杀你前夫不成吗？
0: 哼，刚才你喊出的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我不跟你说。可你为人奸诈，心术不正，三番五次毁我名节，这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你为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置黎民百姓的疾苦而不顾，与叔宝同狼狈为奸，兴兵造反，背叛朝廷，这可就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了。
1: 你这个贱人，你究竟想怎样？
0: 替天行道。
2: 梳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

0: 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

0: 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1: 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 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 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 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
1: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

0: 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

0: 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 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1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5: 我怎么可能怕你
16: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她老公。
18: 我不认
17: 识他。那他呢？
1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20: 还有一个在外头。
21: 祖母须知全，
2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3: 导演，
24: 下去。
23: 我外
24: 下去。啊，
23: 对不起，对不起，
2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是石头，需要很多膏药。 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下面有请。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别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地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地址。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新的一月的新的一周，天气相较于前几日呢，也是有了新的变化。本周整体来看，北部地区天气晴好，午后多对流性天气，西南地区多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七号，我省的中东部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虽然省内大部的降水是断断续续，不过好在气温并没有那么低，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基本上能够维持在20度以上。本身温度较高的地方，像是民和，午后的最高气温甚至能够接近到30度或达到30度。当然，温度升高和对流性天气的发展呢，往往是相伴的。各位呢，还是需要注意防范午后对流性天气的发展。此外，青南地区连日来降水是断断续续，有关单位和个人需要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以及大

0: 通格尔牧市将会有小雨或阵雨，集中在杂多智多、驹麻莱、玉树市、郴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除了海西大部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集中在果洛南部、黄南南部以及马庆、甘德、玉树市、囊谦、杂多、星海、同德、海晏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节目的最后，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8到22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5到18度；海东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德都区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德令哈因10到18度。共和阴转小雨，8到16度；海晏阴转小雨，0到12度；玉树小雨，6到15度；马庆小雨，4到7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20度；格尔木阴，11到21度。宁河多云转阴，13到28度；邙崃多云转阴，6到21度；都兰阴，7到16度；乌兰阴转小雨，8到16度；大柴旦阴，7到19度；贵德阴转小雨，11到22度；九至小雨，5到11度；扦扎阴转小雨，12到23度；河南小雨，3到8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8到22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嗯，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15: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
1: 我省各地。

0: 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1: 青海多措并举，守护幼儿数字时代的纯真童年。
0: 全国第十七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行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贺信说，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全国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松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铺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2026年6月1日。

0: 为全面落实教育部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工作部署，青海省立足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目标，以校园为阵地，以家庭为纽带，多点发力，用科学保教、温情陪伴，共同守护幼儿纯真的童年。
1: 清晨的西宁市保育院童趣盎然，搭积木、创意手工、绘本阅读、情景话剧等趣味活动有序开展，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自由嬉戏，快乐互动。
2: 老师用心呵护我们，陪伴我们每一天，多去户外奔跑玩耍，多和小伙伴做游戏，多听老师讲故事，做勇敢懂事爱生活的好宝贝。
1: 在日常保教工作中，保育院坚决杜绝电子保姆式教学，以师生互动、同伴交往、户外自然体验替代屏幕教学，护航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3: 幼儿园的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加上肢体互动和自己亲身的体验实践。我们呢，把这种实体的游戏，还有自然的体验，同伴的相互交往放在首位。
4: 幼儿园呢，坚持跳出屏幕，拥抱自然，常态化的组织孩子们走进研学、探索博物馆等实践活动，在探索中增长了孩子们的见识，培养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乐于流汗成长的幼儿，助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在2026年海东市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现场，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刺绣、陶土摆件、剪纸、创意绘画等作品集中亮相，一件件充满童真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实景教育、动手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现场家长直观感受到高质量陪伴的育龄价值。
2: 这是叫香皂，可以做成蝴蝶、花朵和楼的形状。我们做出来的香皂要义卖。
1: 针对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需求，海东市以学前教育宣传月为抓手，扎实推进科学育儿数字管控、家园共育工作。通过开展专家专题讲座、线下育儿答疑课堂，精准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手把手传授居家亲子陪伴、幼儿电子产品科学管控的实用方法，引导家长摒弃以电子设备安抚幼儿的粗放式育儿习惯，树立科学优质的育儿观念。
5: 今天呢，我们参加了这次培训，也明白了高质量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以后我会多陪孩子玩耍，做手工，感受大自然，少接触电子产品，让孩子有一个丰富的童年。
1: 立足河湟文化本土特色，海东市还推动家园共育与本土化育人深度融合，深耕本土文化教育，厚植幼儿桑梓情怀，助力幼儿养成良好品格，全面健康成长。
6: 深度融合民俗非遗、红色基因、劳动实践、健康发展、美育浸润五大育人方向，以本土化浸润童心，以家国情怀铸就品格，为幼儿终身全面发展、高质量成长筑牢坚实根基。
1: 以校园示范为引领，以家校联动为抓手，省教育厅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省学前教育发展，细化保教工作规范，健全行业管理机制，明确幼儿园数字化教学使用标准，推动实景教学、自然研学、亲子陪伴成为青海学前教育发展新常态。
7: 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专家专题授课、家园共育宣讲、科普宣传等多样活动，倡导家长用心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8: 5月31号，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共同启动平台，正式上线。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自2024年8月项目启动以来，省委高度重视、高位推动，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与城检单位聚力协同担当作为，顺利完成了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平台建成上线是数字赋能宗教工作的重要开端，同步上线运行的青宗驿站 APP 作为平台首席端应用，以数字化手段简化宗教教职人员办事流程，提供随时随地学习政策法规、教义知识的环境，为加强教职人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省将把平台应用贯穿宗教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数据资源，将宗教事务日常监管、审批审核等纳入平台。

0: 来管理范畴，驱动宗教事务管理在线闭环应用，分层分类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宣传推广应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全省统战民宗部门将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数字化高质效赋能宗教工作，持续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为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社会大局稳定保驾护航。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标准出版社、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行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全国儿童用品缺陷召回工作情况。中国标准出版社向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捐赠儿童安全相关科普读物。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检测认证机构等代表交流儿童用品安全质量提升相关经验。活动还现场展示了部分儿童产品召回工作成果和青海特色产品。本次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的举办，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消费品召回技术能力建设，持续深化召回一个产品、规范一个行业的质量提升工作模式，建立区域性召回协作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履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的儿童用品召回共治工作格局。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游戏、手工表演中感受节日气氛，度过快乐的节日时光。
0: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以美润童心、乐动成长为主题，坚持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理念，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孩子们现场表演了舞狮、皮影等节目，园内还展出了他们亲手制作的扎染、蜡染等作品。在体验节日快乐的同时，深入推进五育融合，帮助孩子们培养勇敢、坚持、合作的品质。
2: 这几天我们玩了泡山羊和自己动手做瓶子，还有局中鱼山，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学会了更好的使用工具。
3: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以美育浸润童心，以体育赋能成长，使幼儿在艺术体验中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也期待家园社携手共同守护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
0: 在青海省六一幼儿园，一场以童心向祖国、逐梦新时代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展开。智能舞蹈机器人灵活起舞，高原小萌豹展现青海生态之美，处处洋溢着童真烂漫。
4: 我们不仅有童趣盎然的这种文艺展演，还集中陈列了孩子们的充满想象力的手工作品，我们在充分地呵护孩子们的童真想象力。
0: 在青海省图书馆阅读推广大讲堂，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与来自西宁市部分小学的学生们热情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提问。近期青海省图书馆还推出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中欢度节日。
5: 读万卷书就要行万里路，只有亲眼看见他们才能写出他们，只有亲眼见过他们才能写出更好的样子。
6: 青海省图书馆六一同享书香季系列活动自五月十四日开展至六月二十日，共推出线上线下三十余场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既有作家交流、馆长赠书等阅读互动，也有特需学生艺术展、诗词主题展等文化展示，同时开展馆校共建、读书分享、传统文化普及与科普体验等活动，希望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活动中欢欢乐乐过六一。
0: 由青海省文化馆、西宁市文化馆、西宁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昆仑娃去六一，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由一首欢快的民乐演奏《喜羊羊》拉开帷幕，舞台上孩子们化身狮子、小萌豹等可爱的动物，灵动而活泼，彩陶、生命树等文化元素也搬上舞台。
7: 我超级激动参加这次演出，希望我们的

0: 表演能将这份喜气带给大家。
1: 我们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普及艺术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艺术风采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祝福我们的少年儿童度过一个祥和、快乐、向上的儿童节。
2: 全省大中小学生走进原子城六一专列研学活动在海北州启动，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千余名青少年齐聚红色教育基地原子城，升国旗、唱国歌、合唱《祖国不会忘记》，集体朗诵《强国有我》誓词，以一场意义非凡的研学之旅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3: 革命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造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我将在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奋力肯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通过学习两弹一星精神，能够督促他们成长，能够磨砺他们的心智，能够为同学们今后的成长引领方向，也是我们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的一个方向。
2: 歌声飞扬颂美好，舞姿翩翩战童真。西宁市、海西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青海油田等地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用稚嫩的嗓音、灵动的身姿诉说童真梦想，歌颂美好时代。海东市在平安区平安小学开展信仰丰碑教育片发放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为学生捐赠图书、发放教育片光盘，开展红色精神专题宣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赓续红色血脉。
5: 今年的六一过得特别开心，走方阵、演节目，既锻炼了自己，也懂得了团结协作，让我们收获了快乐与成长，也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
6: 本次汇演结合传统民俗与红色教育，让孩子们在趣味表演中感受文化魅力，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金色童颜栏目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了和美共和少儿晚会，来自甘肃、四川、西藏和我省各地的260名小演员同台参演，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富有内涵的少儿文艺盛宴。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庆六一田径运动会，孩子们将科技元素与运动活力巧妙融合，身着富有科技感的创意服装，围绕不同的科技主题进行展示。同时还开展了将军楼公园徒步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先辈不畏艰险、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精神。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查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了解盐湖千万年地质演变历程，近距离感受盐湖悠久的历史文化，参与粗盐提纯实验，制作创意盐雕、彩色盐画，收获科普知识。武警青海总队幼儿园举行军营五星娃传承红色魂儿童舞台剧演出，通过马背上的摇篮、我们都是智慧星等节目，生动展现孩子们的成长蜕变。今天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正式开业，走进乐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色彩明快、充满科技感与自然探索元素的欢乐世界。小黄鸭元素点缀在园区步道、游乐设施之中，整体风格清新治愈，氛围感十足。
7: 乐园占地面积约3万平，是西宁市首个正版小黄鸭 IP 以战士亲子为度假乐园，填补了城西区特色亲子主题乐园的业态空白。
2: 在游乐区域，整体景观布局错落有致，配置有30余种游乐设施，其中海陆空主题游乐区项目丰富，趣味十足，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区域。园区最大游客承载量为每天3000人。
8: 里边的颜色呀，各方面也比较鲜亮，小孩子玩着呢也挺开心的，还有挺多就这种互动的，让我带着孩子去体验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能以后还会多带孩子过来玩几次。
9: 今天玩了滑索和滑道，还有滑滑梯、过山车，感觉特别好玩，还想再玩一次。
2: 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的投运，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促进区域消费提质升级，为西宁宜居宜游现代化高原城市建设增添童趣底色与文旅活力。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建行杯青海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大赛以立时代创业创新潮头、展高原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紧扣青海产业发展方向，设置

0: 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经全省各市州推荐、省级初审，20家军创企业入围省级决赛，项目涵盖智慧牧业、特色农业等领域。
1: 这次大赛给了我们退役军人很好的展示和交流平台，我将继续立足青海本地踏实创业，扎根高原，用实际成绩展现退役军人的担当。
0: 活动当天同步举行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就业创业大讲堂及军创成果展。专场招聘会吸引省内120家企业参与，提供绿色算力、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优质岗位1800余个。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提供社保、学历、税收等政策宣传。
2: 今天既有岗位招聘，也有政策和创业指导，今后我会找准职业方向，争取留在青海踏实就业创业。
0: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精心组织本次活动，采用比赛加招聘加宣讲加成果展示一体化模式，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就业服务，走进青年群体，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3: 在赛事期间，围绕军创企业贷款、普惠金融政策、资金结算、风险防范等实用金融知识开展普及解读，金融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金融需求，同步把金融宣传工作融入校园。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举措，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在青就业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4: 今天，西宁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西宁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显著提升。
0: 作为连接西宁城南片区与主城区的重要快速通道，针对西塔高速与时代大道原有互通存在平交口拥堵、通行转换不畅等突出问题，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通过实施匝道改线、局部拓宽、新建匝道等系统改造，从根源上打通了城南往返西宁主城区、城南至塔尔寺方向的交通堵点，实现了区域交通快速高效转换。
5: 该项目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及南川工业园区，属公益性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西塔高速左侧局部拓宽307米，对 A 匝道局部改线，新建 D 匝道，同步建设通道一道、涵洞四道及全套交通安全设施。
0: 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克服工期紧、交通组织难度大等困难，优化施工方案，细化保通措施，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工程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竣工通车。
5: 通车后，此前早晚高峰时段长期存在的排队环形现象得到根本性改善，车辆通行顺畅，群众出行体验明显提升。项目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城市路网体系，提升了城市门户形象。
4: 观众朋友，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4: 再见。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
0: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大爷，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

0: 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

0: 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1: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2: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5: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

0: 质疑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 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 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前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4: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

0: 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3: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日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日至10日，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

0: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14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

0: 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四条线路，承担英国约六分之一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建议他们去当然可以吃我们的双十六中的牛肉这个饮料水。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
3: 嗯，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4: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5: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6: 流星鱼际湖。
5: 对，非常
1: 浪漫的
5: 一个名字。
7: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8: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9: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0: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1: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禄山山脚下。
12: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1: 咋啊？
2: 怎么了？谁找我呀？
0: 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哦，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2: 您就坐那桌呗，那不还有空位吗？
3: 哎，他们那桌真的凑不齐了。哎呀，我的位置，
2: 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今天差谁呀？
4: 王婆婆。
2: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漂漂亮亮来见你们吗？
3: 见鬼还差不多。
5: 王婆婆走喽。
6: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
7: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
1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是这样，
1: 对，
0: 这样啊，
1: 我给你抵着啊，你上来，
0: 我去，哎，
1: 踩到，右脚回正，回正，哦，
0: 好，
1: 哎，上来哈，丁老师，哦，
0: 天哪，我有点紧张，啊，哦，往前踩，
1: 哎
0: ，OK，
1: 方向，
0: 好好好，等等等等等等等，你不要放开我的手，我怕摔，
1: 没有放，哎呦，哎呦，哈哈，哇，哇哦，丁老师帅啊。我们加点速啊！
0: 哎，不行不行！哇！天哪天哪，慢点！哦！可以可以，再试试往前。哎哎，稍微慢点。不不不不不！哎，我要停住！
1: 李老师啊，你看这几十分钟，是不是都可以把心思放在滑板这一件事上？
0: 哎呦，真是好久没运动了。小野啊，你还年轻。体会不到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心。这个对子女来说，父母有时候是别人。可是对父母来说，子女怎么可能是别人呢？从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心里就不可能永远只有自己了，一分钟都不可能的。你跟西西在一起是缘分，我不干涉，但是西西考上 CPA 是他现在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这女儿啊，最爱自由，最自我，也最向往远方。
2: 说了什么把你放出来了？
3: 嗯，我说你要去北京，翔哥又去不了北京，然后你们就分手了。我妈一听就信了。
2: 行，编剧都没你能编。
4: 有空聊聊吗？
3: 那你干嘛不回他？
2: 别动我闲事，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插嘴。睡了，
3: 你现在说睡了谁信啊？
2: 这不信就对了嘛，不信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我这马上回北京了，那信阳哥又烧烤摊儿，又要带人进山，又要上课的，很显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嘛。与其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还不如做个好朋友、好同学挺好，抑制住内心的小火苗，可以能做到。
3: 你承认有小火苗？
2: 小火苗还是可以承认的。
3: 哎，来了来了，让我们能吗？嗯，
1: 哎，佩姐佩姐，感谢你拯救苦命鸳鸯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2: 好的好的，
1: 我给你看。嗯，我今天刷到一个好可爱的小狗。
3: 好可爱呀，长得像你。
2: 行了吧，我现在可以走了吧？用完我了是不是？
3: 那，哎，不行不行，我妈等下打电话怎么办？
2: 也别呀，我在这待着干嘛呀？你快，你给他打，快点。哦，
3: 对对对，我可以给他打。那我等一下就说，我晚上不回去了。
2: 也不能不回去吧，董佳琪。
3: 可以可以，可以。妈，
2: 给老师。
5: 张培啊，
2: 哎，
5: 我理解的，你们好好谈啊，有合适的就不要错过，错过了以后可不好找。
2: 好，放心嘛，你早点睡哦。
3: 没事的，妈。你放心吧，但是我还不能这么早回去，因为佩姐。

0: 姐她还没有好。
1: 没事没事，你陪张佩好好聊啊，有你再热闹一些，她心情能好一点儿。
0: 放心吧，妈。
2: 早点睡啊，早点睡，早点睡，拜拜，
0: 拜拜，妈。
3: 造孽呀，真的是！
0: 哎呦我天！太好了。
2: 现在行了吗？现在我能走了吗？
0: 不行。
2: 为什么？
0: 你还得万一又打过来了，丁老师那么精，你又
2: 不
0: 知道。不
2: 是，我是个人吧？我是不是个人？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感受？我在坐在这儿，你俩在那演电视，我不爱看这种。
0: 那咋子办啊？
2: 老去拉店能啷个办哦？真的是。
0: 那你自己点点哦。
4: 随便点，随便点，
2: 真的是
4: 随便。
2: 老板点菜。
5: 好来了。你好，你需要点啥子？
2: 大盘鸡有没得？

0: 这个是老师布置的作文。
1: 骗哪个？很久很久以前，遥远的谢国有一个美丽的洋洋公主。有一天，她和丫鬟们去城里玩，一群强得傲盗劫持了洋洋公主。这时，一个骑着白马的骑士打跑了强盗。骑士说：“我是张国的沛大将军，洋洋公主，我喜欢你，我想保护你。”但是谢国的国王不允许他们在一起，沛大将军只好一个人离开了谢国。这是作业吗？名字还挺会变的嘛，谢国的洋洋公主，张国的沛大将军。
0: 这是乱编的，
1: 没收了。这两份试卷，一个小时之内给我写完。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个佩姐，还有那个啥子谢哥，他们高中的时候被拆散，就是因为你报复了他们，不至于吧？
1: 我也觉得不至于，但他们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2: 你们两个有保险没得？
3: 没有。
4: 想不想买？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5: 那不是上回烧烤摊那个朋友吗？打个招呼噻，先。
6: 不了，不打扰他了。
5: 哎呀。
6: 来嘛，
5: 喝嘛喝嘛喝。

0: 你在这儿睡的，怎么没回去呢？
1: 公主出来了吗？你看看，
0: 你先洗把脸去，我
1: 没事，先刷新一下。这怎么没中啊？哎呀，不是为什么没中啊？不是什么情况啊？
0: 不是，那就知道原因，不就中了吗？赶紧刷牙洗脸去，快走！
1: 不是，那他得是因为点什么呀？他得是，
0: 快刷牙去，刷牙去，刷牙去。
1: 刷什么牙？我牙都不想要了，我还刷牙我。你等会儿，我打听到了，到你办公室说去。
0: 在这说，你让大伙也听听。
2: 易如集团说是公开招标，但还是选择了他们熟悉的合作伙伴，还说比较介意我们公司缺乏大项目的经验。我们完全是陪跑，
0: 人家公司本来就有自主采购权，公开招标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咱们这次纯粹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状况，信息了解的太少。
1: 那我们辛苦了这么久，这一，气死我了。
0: 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向大家道个歉啊，这个事儿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提前了解好，让大家白工作、白加班了这么久，不好意思啊。

0: 哎呀，没得这么严重，至少我们也见识了大单业务是怎么操作了，对吧？
1: 对，他们设置了公开招标的环节，那好多家公司都参与了，不止我们白忙活。
2: 还是我的责任，我这次肯定得担着，因为是我的这个背景没有调查清楚。
3: 没得事的，佩姐，路还长着呢。
4: 佩姐，这次真不是你的问题。
5: 就是佩姐，真的没有什么。如果你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你请我们吃顿火锅好不好？
0: 对，
1: 然后吃火锅。哎呀，没有什么是一顿成都火锅解决不了的。
2: 收东西，吃火锅。
6: 走。
7: 没事。
8: 真快呀，你们！快！
9: 来，哎呀，这里，宝贝，这里，
10: 嗯，哎呀，怎么才吃啊？
11: 哎呦，看婆婆，婆婆你又好精神，
9: 谁来了？
11: 哎呦，婆婆给你办大事。丹丹，早就说了，还是找个月嫂好。你别看你妈带孩子不在行。但百日宴这种事情包你妈身上没问题。
10: 所以呀，哎，
11: 你先看一下菜单，只有三桌，咱也够了，简单庆祝一下。
10: 我和你老汉还想着呀，是不是再每人加一粒海参？
12: 其茶馆呢？
10: 对呀，
12: 茶馆里面办百日宴不行吧？
10: 哎呀，你是不晓得，他们最近也推出了那个新的私宴菜谱，天天在那个楼下发传单。我和你爸去试过了，巴适得很。但是呢，他一次只能办三桌，我和你爸就赶紧定下了。哎呦，咋子嘛？
12: 行，
10: 很好。快吃，来，
12: 宝宝，走吧，姐啊，
13: 走吧，
14: 哎呦，回来了，
13: 正好我们要去找您汇报这几天我们出差的工作呢。哎
14: 呀，可算回来了，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13: 咋了？
12: 怎么了？谁找我呀？
14: 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哦，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这样啊。先别急着汇报工作，活动中心终于可以为大家所用了。社区综合大家的意见，保留了两张麻将桌子，让大爷大妈去打打牌，人倒少了，也不扰民了。可是又吵起来了，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15: 你来这是我的位置，你跑这
16: 儿做啥子嘛？你的事，你的位置，我的位置，哪个先来哪个先。
15: 你是隔壁子，这是不要跑的，我们是老大子了，你这要不得。
1: 他是大家优势啊。
15: 他占我的位置，哎呀，
1: 就这点事儿就吵了，跟小孩似的呢。您就坐那桌呗，那不还有空位吗？
15: 哎，他们那桌真的凑不起了，哎呀，我的位置。
1: 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今天差谁呀？
17: 王婆婆。
1: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漂漂亮亮来见你们吗？
15: 见过没？见鬼还差不多。
3: 王婆婆走了。
18: 哎呀，人老了莫想。
15: 啊，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啊，那不是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的，说不定哪天我们这桌人都凑不齐了。
17: 等你半天了，你呢好说话，干脆今天你就陪他们打点麻将。
1: 要不这样吧，我马上下班了，我陪你们玩点新活动。老坐着气血不流通，咱们出去活动一下嘛。
17: 好，
1: 走嘛，大爷。
15: 活动一下，来街道。
19: 来了，哎。哎呀，好巧！
1: 牛大爷，你好厉害呀！
15: 哎呀，原来在厂里头老这样打的，好久没有打了。
1: 怪不得呢，你什么厂啊？
15: 球拍厂。
17: 球拍厂咋子嘛？你生产球拍的，你又不是打乒乓的，你在这吹啥子吹？看我的球！哎呦！
1: 哎呦，谢谢大爷啊！
9: 不用这么客气吧？
1: 哎，你怎么来了？
9: 我路过。
1: 又路过，
15: 还大不大？
1: 哦，来吧，
15: 活动还紧。

0: 我不打了，哎呀，我打面筋脸上腹肌或者碎，你们打。
1: 我也累了，我也想休息哈了。我如果再打的话，我就骑卷往屋后了。哎呀，
2: 那您歇会儿啊，歇会儿。
3: 那你们两个陪我打一下吧。
4: 大人家就路过一下。
5: 我给打一下有啥子吧？
4: 我跟你说，我们牛大爷很厉害的啊，你小心一点。
6: 我也不差呀。
1: 哎，行了，来来来，
4: 我看一下，来
1: 来
4: 来
1: 了啊。
3: 要得。
4: 哎，
3: 那个小伙子是不是以前一直陪着他的那个呀？
1: 哎，好像有点像。哎，
4: 你去看见大熊猫了吗？
1: 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是不是骗我的？
4: 怎么可能，真有啊！啊，那是我运气不好了。
3: 那你喜欢山吗？啊？山区，山区。
4: 喜欢呀。走了。
3: 没事，喜欢就行。
4: 认真了，我要认真了，大爷。
3: 我有点险。
1: 嘿。
3: 嗯，
4: 好。
3: 哎，裴姐。
1: 阿贼。 我这哈有点喜欢你哦，真。哎，哎，是真的。哎，咋子？我晓得邓哥的意思，其实我也是。
7: 害大家白忙活一场，还喜欢上我了。
1: 不是，你老是对，我们就怕你，你儿子错那个一回。
7: 我们反而想亲近你。
4: 走嘛，回去嘛，走嘛，走嘛。
1: 注意安全，
4: 啊啊啊！
1: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全哥，
3: 走吧。
1: 哎，你把老邓搞回去啊！
4: 好好好，没得问题。
1: 注意安全啊！
3: 裴姐可以哈，喜欢你。
1: 哎，
4: 哎呀，
1: 气不顺。
4: 哎，
1: 气不顺。
7: 咱俩打一架，杀杀气。
1: 来，
4: 我打不过你。
1: 来一拳能怎么样啊？
4: 疼，
1: 什么？
7: 真疼。
1: 打吗？
8: 你别打吗？
4: 打几人？
1: 打吗？
8: 整配。
1: 打吗？
3: 老板，要碗小白面。
4: 你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4: 哎，
3: 那是你不会打。
1: 你不要打击他。
4: 这说说。
1: 他要不然他天天打麻将，你这样他们就出来活动活动。
4: 那你这么说，那倒也是哈。
1: 你没看大家都带那个了吗？那打麻将打的都脖子都疼。
4: 我以为他打球打的呢。
7: 哎呀，
1: 来，二位，小白面来了。
4: 哎，好，谢谢谢谢。哎，哪能有？
1: 哎，
4: 好。
1: 嗯，好好吃啊。
4: 是吧？
7: 我还没在他们家吃过这个呢，
1: 这也太好吃了。
4: 这个一般点的人少。
1: 是吧？而且它还不辣。
4: 对，因为一般本地人来，他们都会点很辣的面。我就爱点这个。
1: 啊，我还以为。
7: 四川人都特别能吃辣的，
4: 你看，那我狭隘了，我这个目光短浅了。还行，<笑>
7: 倒也是啊。你说口味这么主观的事儿，哪有什么一竿子标准？
4: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
7: 你可以边吃边说。那这可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哦哦，严肃。<咳>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啊，我先说啊。啊。嗯，我喜欢善良、开朗、热心肠，明知道费力不讨好也要冲上去帮忙的。那<笑>还有笑得好看的。
1: 哦。
7: 啊。
1: 行。
7: 那你呢？我呀，我喜欢努力、热心，还勇敢，明知道有危险，还冲上去帮忙的。<笑>
1: 我觉得咱俩说的都是特别好的人。那大街上不都是这样人吗？如果你觉得大街上都是这样的人，那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7: 哎呀，这一会儿你还唱上了呢。
1: 开始吧。嗯，我再补充一点。啊，你说。
7: 吃饭吃的特别香的。<笑>
1: 哎，刚才在火锅店门口，谁说不想跑的？
9: 不，你不说跑步比赛吗？

0: 我特意，我这赛鞋换过来了。
1: 比赛呀，你跑会儿得了。
0: 那不行，你这，你看前面那路口了吗？咱俩看谁先能跑到前面那路口。
1: 你怎么又来了？那你赢了，我峰哥赢了，行吧？
0: 不是你，你不想赢我吗？
1: 我没多想赢，你关键赢了有什么好处啊？
0: 你这样的，咱俩谁赢了，谁就可以向对方提个要求。
1: 那你这太宽泛了，你万一提那要。

0: 什么东西？
1: 你觉得你肯定输我
0: 预备。
1: 呀？第一个路口啊。
0: 三。
1: 耍赖呢？这耍赖跑的也没多快呀，啊，不行啊！
0: 到了，到了！哎呀，我天！哎，你这什么造型？啥意思啊？
1: 这有根线的话，我这肚皮上就有根那个条就，我赢了我就。
0: 哎，君子游戏，公平的说，刚才这算是同时到达吧？
1: 那行，在你耍赖的前提下，我们俩打了个平手，行吗？
0: 哎呦我天，算你赢了，行吧？你赢了。
1: 你说好了啊？
0: 说好了，说好了，没问题。
1: 那你可就得答应我一件事了啊！
0: 你提，你给我，我听听你什么要求。
1: 没想好呢，先攒着吧。
0: 行，你慢慢想。哎，我发现你这个人跑步不往回看啊。
1: 你不也是不往回看吗？
0: 我不往回看是因为我这个人
1: 只跟自己比。
0: 对，哎呦挺好。
1: 你等会儿
0: 啊。
1: 你看
0: 什么？
1: 显得我腿又直又长。
0: 哎，你自己看，这就一掌
1: 几掌，你好好数数几掌，这最起码就得三四掌，这得。
0: 不是，关键现在这个造型，你头长啊。
1: 头长，我头长，我比你高，我头长。
0: 你本来就比我高，你不应该比我高吗？
1: 现在比你高的更多，我现在。
0: 那我要这样呢？
1: 那我还这样了呢，我还。
0: 那你要这样，我只能这样。
1: 那我还这样，
0: 我在这儿等你了。
1: 你有没有意思你？耍我。你这样，你别动，你站那块。
0: 哎呦，峰哥太幼稚。
1: 我必须得留个证据。
0: 比我高的证据。
1: 对。
0: 哎呀，峰哥，你太爱赢了！你怎么能爱赢成这样？
1: 你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站好，站好。
0: 哎呦，我天！就你得比我高，这什么？
1: 比你高两掌吗？这不是？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没照完呢。
0: 哎呦
1: ！OK。
0: 我这跟你相处完，我都会养儿子了，真的是。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都没有。
1: 你看，那我发朋友圈了啊。
0: 哎，你要发朋友圈，这可就算你赢了的那个。
1: 哎，你这人有没有意思？
0: 开玩笑，发吧。
1: 就是，耍赖呢，
0: 你慢慢想，慢慢想。
1: 哎，有人给我点赞了啊！
0: 谁呀？这么快？
1: 谢阳。
0: 有点凉了。行了，活动活动，挺高兴，我回去了啊。
1: 那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我就溜达溜达，这才几点，走了啊。
1: 没事，自己回去。
0: 今天的事儿过去了，是不是？明天呢？
1: 继续加油，
0: 再创佳绩，好不好？
1: 嗯。
0: 再见啊，第一名。
1: 那你慢点啊。
0: 啊，拜拜，冠军。
2: 跑完了吗？来吃点烧烤，补充一下体力。
1: 跑完了，张飞都走了。
3: 喝点。
1: 我干嘛呀？
4: 喝点啊。
1: 我不喝，喝的容易出洋相。
4: 哎呀没事儿，张佩又不在。
1: 真再也没事儿，都知根知底了，怕什么？
4: 哦。
1: 哎，不是，你那视频给我删没删？
3: 你不知根知底吗？我把视频给他发过去。
1: 谢阳。
3: 哎呀，我给别人发微信呢。
1: 这么大个人了，老玩上小孩事儿了，你这。
4: 来来，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来。
1: 说吧，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安什么好心了你？啊，给我叫过来干嘛？
3: 咱们俩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啊？
1: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走了啊。
3: 不是没事儿，就想请你吃顿饭还不行吗？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不说咱俩不熟吗？这不想跟你关系走近一点吗？行不行？
1: 说。
3: 哎呀，刘峰啊，你就不琢磨琢磨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人缘不好吗？啊？
1: 谁说我人缘不好？
3: 不是，那行，我问你。高中的时候，除了张佩跟你在一起玩，谁还能跟你在一起玩？
1: 谁告诉你我不能只跟张佩一块玩了？
3: 哎呀，你就没想过为什么这样吗？

0: 你说为什么？
1: 你看啊，你上学的时候学习好，这是公认的，是吧？大家有什么有时候不会的题呢，都愿意去问你，你永远是居高临下，先说人家一顿啊，连这都不会，完又给人讲。你说你事儿都做了，你干嘛不能态度好点呢？
2: 我这刚伐木挺累的，你要跟我分析这个，我就先走了。
1: 行，我不说了，来吃，补充能量，快。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公司最近不忙是吧？我看你们俩还有时间跑步呢。
2: 忙啊，忙得厉害。公司最近签了一个大单，如果这单签成的话，不出意外，张佩就应该回北京了。我会跟他一块儿回去。
1: 他这么跟你说的？
2: 还用他说吗？
1: 不是，那你就这么跟他去北京了？
2: 不用什么呢，我高二就从东北来成都了，对我来说哪儿都一样，我也没有故乡，四海为家。你就不一样了，你在这儿都活了30多年了，你这烧烤摊儿，加上你那 APP，怎么现在还给人上课？你的家人朋友都在这儿呢，你走得开吗？
1: 行吧，祝贺你们。
2: 哎呀，
1: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有点羡慕你，真的，
2: 啊？
1: 都有点羡慕你。而且这么多年，说实话，刘峰，我挺佩服你。
2: 佩服？
1: 对呀。
2: 那你快点跟我展开说说，我得好好听。
1: 你看啊，你这个人啊，从小学习就好，对吧？完了有上进心，目标明确。现在你还有这冲劲儿呢，能去大城市闯一闯。我做不到，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这个人挺善良的，你是典型的面冷心热，反正我一直打心眼里把你当成好朋友。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还有点佩服你。
1: 哎，别别。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没必要。我夸完你们了，你再夸回来啊！
2: 我这好不容易走过心，喝点酒，你怎么还……
1: 行，我洗耳恭听，洗耳恭听啊！
2: 你说你吧，从小学习就不好，长大了呢，依旧是游手好闲，但是你人缘好啊，最主要是张佩，我能感觉到他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更放松了，更开心。
1: 你要是说到咱们三个人呢，我打个比方，就好比是跑马拉松，你是可以陪他跑到终点的那个人，我就是那个中途给他送补给的人。
2: 但你总能在他渴的时候给他递上一瓶水，所以你觉得，以你对张佩的了解，他更需要哪样的？
1: 要不你发微信问问他，
2: 来吧。
1: 你别光喝，你吃点儿。
2: 他不吃了，我得走了，上来加个班去。你这串儿啊，现烤的比外卖好吃。
1: 你点过外卖啊？哎，我问你，那差评是不是你写的？你回来，
2: 等了啊。哎，张佩。
3: 啊？
2: 我想好了，作为胜利者的邀请。
3: 说来听听。
2: 就是，我下次还想找你比的时候，你得答应我。
3: 是吧？
2: 太简单了吗？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啊，但得等我有空的时候。

0: 坐坐坐坐，
1: 好漂亮！
2: 坐坐坐坐坐，
0: 谢谢阿姨。
3: 叔叔阿姨，别！叔叔阿姨，恭喜恭喜！
0: 拿这么多东西啊！
4: 我这绝对破费了，我啊，怎么样？行吗？
0: 闷死，
4: 满意吗？
3: 叔叔阿姨，
5: 这么小，就这么一点，
0: 看不见，看不见。哎呀，
3: 哎呀，好久没出来放风了。
6: 怎么的？最近丁老师管你又那么严了？
3: 我咋个晓得他嘛？
7: 你说丁老师病人啊，你少气他。
3: 知道。你们不知道佩姐最近又跟翔哥闹别扭。
4: 哎，你这当着我面怎么还说我事儿呢？
7: 啥情况？
4: 啥情况都没得。
7: 咋回事？
3: 是这样的，佩姐不是要去北京了吗？我跟你说，人这一辈子不是说他就谈一次恋爱的，而且不是说谈着恋爱就必须要结婚的，对吧？
4: 说点别的行吗？说点别的。
8: 哎呦，你快点啊！哎呦，看到了，看到了呢！来，快点，快点！哎呦，我的孙子呀！
0: 我的孙子呀！
3: 叔叔阿姨，
8: 你们怎么来了呀？
9: 我看孙子。
4: 叔叔阿姨，大妈，
10: 来来，坐坐坐坐坐。
11: 你们是专程从上海过来的？
9: 哎呀，必须的，
12: 亲孙子的百日宴，我们怎么能缺席呢？
8: 是的呀。哎，
11: 你们也没有提前说一下，我们好去接你们。
8: 是啊，是啊。
9: 不用不用。
8: 丹丹没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别人那儿打听到的哈。啊。那宝贝，这是送给你的啊，长命锁啊，还有金手镯哟。来来来，宝贝啊。那看看呢，
7: 真是这真不行了，那个太贵重了。
8: 哎呦，说什么了？哎呦，长命锁嘛，是保佑孩子长命百岁的呀。金手镯寓意大富大贵，多好的彩头了。
13: 对，人来就行了，随便包个红包就可以了。哎呦，
11: 要不得要不得，客气啥子嘛？哎呀，
9: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哎呦，
0: 不是这叔叔，这个我们是真的
9: 不能拿着，
13: 不行不行，丹丹，
0: 不是这我不
8: 能丹丹啊。这个不是给孩子的。是给你的，给你们家的。我们方丽呀走了，你怀孕的时候嘛，我们也名不正言不顺的，也没有过来照顾你，你还给我们生了一个大胖孙子，十月怀太辛苦了啊，丹丹。这里面有30万，是犒劳你的，是不是啊？
7: 孩子给自己生的，这不需要犒劳，不需要喊奶奶。不，坐坐，吃点，
13: 坐上菜。亲家，你坐，
0: 对，坐坐坐，
13: 这。
8: 一个女人带孩子挺不容易的啊，以后嘛还要组建家庭，带着孩子都不方便了。
12: 是，
7: 没有，我爸我妈都在这儿，然后哎，这我那个干妈，
0: 叔叔阿姨，
7: 小姨，那个朋友全都在，
0: 我们都能照应，放心
13: 吧。亲家，多虑了，我们都有工作，我们不缺钱的。
8: 亲家，你有没有想过了，丹丹才30出头啊，那带着孩子以后怎么成家了？
7: 我不成家。哎呦，
8: 嘴上说说的呀，碰到合适的还是要结婚的呀，总不能一辈子单着吧，对吧？嗯。啊，丹丹，你呢，就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你看现在的婚恋市场呢，这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孩子，那找的男人那都是40-50岁了。嗯。那孩子就是一拖油瓶啊，跟过去孩子会受气的。
14: 他结不结婚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8: 哎，你是谁了？我们说话关你什么事啊？
13: 他是这个店的老板，你看他都听不下去了。
8: 我问你啊，他这样的寡妇还带着个生下来就没有爹的孩子，你愿意娶吗？
14: 他愿意我就愿意。
13: 什么情况？亲家，你看，今天大家都挺高兴的，那不咱们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11: 对嘛对嘛对嘛，你看看，这些个金银财宝，还有这个卡，最好呢，你们还是。

0: 是拿回去养老。至于娃儿今后的事情，你们就莫操心了。
1: 是的。
2: 走走走，走，也不欢迎我们，走。
1: 哎，把这个拿上，我这收着吧。
0: 拿到去。
3: 亲家，
1: 亲家，你拿回去啊。
4: 那这是我们给孙子的东西、
1: 不能收的，不能收的，收下。
0: 坐。我们继续。
5: 坐，
6: 快吃啊！吃饭。
0: 再继续。
1: 来。
0: 好。
1: 哎
0: 呦，
1: 来。来，你们吃啊！不要客气。
6: 这汤没喝过吧？
1: 菜真不错，全吃完了。
6: 妈，你先回去呗，今天我还有点事儿要办。
1: 那你早点回来。
6: 辛苦了。

0: 忙呢。
1: 啊，洗碗。
0: 今天谢谢了。
1: 没事儿。
0: 但是我听到你。
1: 那个，就刚才我就听他们说话比较难听，就想怼回去，没别的意思。别想多了。
0: 明白，那我走了。
1: 哎，对了，你爸带的酒还有四瓶没开，
0: 啊，
1: 你拿回去，有点重，
0: 啊，没
1: 我帮你拿。
0: 事，啊，不用不用，走了。

能把那个围裙借我用一下吗？谢谢。

0: 这你拿去吧。那这地上，没事，我来收拾就行。我过两天还给你。不着急。
1: 可能他们说的是对的。咱们走啊！
2: 你写的对吗？嗯。
3: 山哥。
4: 呀，佳熙。啊。
3: 来吃饭来啊！你就点这么点够吗？够，我一个人吃。
4: 我再给你点点吧，邓哥。
3: 哎，你来一串，来一串，来。啊，
4: 我不吃，我吃完了。
3: 有事儿找我呀？哎呦，我就直接跟你说吧。
4: 行。
3: 啊，就是佩佩姐。
4: 怎么了？
3: 没啥大事儿，就是我想跟你说，他这个人你也知道的。
4: 嗯。
3: 他口是心非嘛，嘴硬，是吧？
4: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有你的。那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3: 没事没事，你接你接。
4: 喂，嗯，怎么了？你确定两个人都失联了吗？报警了吗？还没联系救援队对吧？行，你别着急，这样啊，我现在去联系救援队。嗯，你们也把人派出去找，因为天还没黑呢嘛，没准能找到呢。嗯，行行行，记住啊，安全第一啊。
3: 怎么？
4: 没事没事没事，我打个电话啊，你吃你的，你吃你的。
3: 救命啊！
4: 哎，老王。

0: 这样啊，我跟你说一个情况啊，我现在啊，这个山里有两个驴友失联了，我现在需要救援队，你看能不能派一支救援队过来？
1: 姐，
0: 啊，没关系，我可以当向导。
2: 出事了，丁老师出事了。
0: 行，我等你消息。
1: 是谢阳哥。
3: 哎喂，怎么了？
0: 情况？
1: 在那儿打电话呢，还是要进山？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4: 不用我去吧，你赶紧回去陪丁老师。
1: 行，你来就行了，你们注意安全啊。
0: 过去没事啊，好嘞好嘞。
4: 怎么说？
3: 你怎么来了？
4: 什么情况了？现在？
3: 还没找到，
4: 那怎么办？
3: 我一会儿进山一趟，那条路线我熟悉。
4: 你先不能进山，山里太黑太危险了。
3: 没事，我找文山了，跟我一起进去。
4: 这帮团里的人进山的时候买保险了吗？
3: 买了。
4: 保单号发给我。
3: 但是是那种短途旅游的保险。
4: 是保险就行。谭，你查一下这个保单号
5: 是哪家公司的旅行险
4: 啊？就在这个位置，这几个人找不到了。
0: 你在成都，
4: 然后你看看是不是二十四？
0: 是这样，咱们有几个驴友啊，在山里失踪了。但那条路线是咱们俩之前走过，你也熟悉。行，没事，我再想办法。
4: 我知道了，他这是提供二十四小时紧急救援服务的，
5: 先看看具体情况，必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协助。
3: 谢谢啊，我先走了。
4: 不是，你又不是救援队的，你去有什么用啊？
3: 那我也得去。
4: 车钥匙给我。你现在这样能开车吗？怎么说，救援队到了吗？
3: 当地的救援队还有消防队都已经在救援了。
4: 哎呀，按理说你这个小程序它就是个平台，没有事故责任的呀。
3: 是，但他们不是在我这儿集结起来的吗？我去了才安心。哎
4: 呀，那你这……
3: 哎呀，没事儿，你别这么紧张。那路线我特别熟，我们探了好多次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4: 行，你善良勇敢大好人呗。比起挣钱，觉得能帮到别人心里更巴适。
6: 哎，对头。
7: 对，
3: 老周，什么情况？
7: 现在是这样啊，根据 GPS 最后消失的地方，大概锁定这个位置。对，
3: 又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受矿脉影响，经常是 GPS 和指南针失灵。
7: 向导已经跟着第一批救援队进去了，其他的向导还在路上。
3: 没事没事，你这样，你带我换个衣服，我跟他们一块进去。走走，
7: 行。
4: 不是，你行不行啊？
3: 我没事，在这等我。
4: 我跟你一块去。
3: 你去什么去？你没有救援经验啊，在这等我，听话。
4: 不是，
3: 快点快点。
4: 哎，这儿一会儿是能看见他们的是吧？
7: 没问题。
4: 好好好。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2: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3: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4: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5: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故乡别来无恙，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云高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久？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2: 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气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5: 有人吗？
16: 有人吗？
17: 有没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的，能联系上吗？
15: 有人吗？
16: 有人吗？
17: 还有什么办法？一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8: 信号丢失说明搜救队已经接近了失踪点。
15: 我们是救援队的，
18: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时间太久，
15: 有人吗？
18: 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19: 3个小时，再抓紧时间，再找不到人真出事。
20: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
0: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2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8: 我已经完全。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过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东哥，
1: 吃点。
2: 哎，要陪我喝点儿。
0: 东哥，
2: 我要是再年轻10岁就好了。
3: 说啥子？你现在也不老啊。
2: 不一样。我要是20多岁，我会义无反顾地跑到北京。现在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3: 是吗？你好大的家业嘛！一个礼拜你要上2天课，烤3天烧烤，还要去山里面耍，朋友些又多。你看看，成都哪点能离得开你嘛？哎，你这也叫身不由己。
2: 身不由己。
3: 当初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投资一笔钱，让我资金周转起来，要不然呢，这个烧烤店早都关门大吉了。真的？
2: 你还要说多少回啊？
3: 但是我保证，绝对让你这个最大的股东挣到钱，不管你啥子时候回来，都红红火火的。真的？
2: 了得。
3: 小姐，别等到你40多岁的时候，你在想，我30多岁的时候，有件事情，为啥没去做呢？为啥没去追呢？

0: 有人吗？我们是救援队的。有人吗？有人吗？
1: 来。
2: 哦，谢谢。
1: 你也是谢老师同事？
2: 啊，不是，我是他同学。
1: 哎，坐。
2: 啊，好，没事。
1: 搜救还得一会儿呢，别着急，坐呀。
2: 哎，好好。
1: 不用担心，谢阳很有经验的，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实践过几次救援行动，不是有事儿。
0: 有人吗？
2: 您是他大学同学是吧？
1: 嗯。好。记得他刚开始做这个 app 的时候啊，好多人急迫都想跟他一块干。
2: 看着吊儿郎当的，还真是有点正事。
1: 他吊儿郎当，你是没跟他一块工作过。
2: 嗯。
1: 那时候呢，只要是想跟他一块干的，他都愿意带着，但是现在也没剩几个人了，他太严格，把人都吓跑了。
2: 他严格呀。来了，你谁？
3: 二队，二队，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山里信号弱，这是常见的，别着急。
2: 那现在没画面了是什么意思？现在？
4: 文山，哎。没信号了，
5: 那这怎么找啊？我们得找的更仔细了，范围也得扩大了。
1: 好。
0: 有人吗？
6: 有人吗？
2: 有没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的，能联系上吗？
0: 有人吗？
1: 有人吗？
0: 有人吗？
7: 有人吗？能听见吗？有人吗？
1: 哎，没事，让开，走，哎，
7: 有没有人？有人吗？
1: 这边。
2: 还有什么办法？一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8: 信号丢失，说明搜救队已经接近了失踪点。
0: 我们是救援队，
8: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时间太久，
0: 有人吗？
8: 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5: 三个小时了。再抓紧时间，再找不到人真出事儿。有声音吗？有人吗？
9: 救命！我在这里。
0: 走，都来我这儿！这边。
10: 这
0: 边。
10: 好了，
0: 快！这。
9: 救命！
10: 快！
11: 没事。
12: 担架。
13: 哎呀，担架！
12: 一瓶浓度吗？来，你先起来。
11: 来，
12: 担架，快！

0: 快点！收到了，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来，你看，这儿，这里，在这儿呢。美山，今天多亏你了，谢谢啊！
1: 别客气，哥，都是应该的。 这期节爬山的人就是很多，要注意时间，晚上太危险了。刚才你想什么呢？啊，我就看着他们俩，觉得劫后余生吧，总让人更珍惜当下。健康平安幸福，在这个时候都更容易感受到了。切，行了，抓紧下山吧，咱找咱的幸福去。
2: 好。
0: 欠你顿饭啊！
3: 行。辛苦了。

0: 手上面的。
1: 没有，担心我了？
0: 没有。
2: 没事儿，救援就是这样，绝望后面总跟着希望。没事儿。
0: 回去吗？
2: 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收尾工作，你跟我去后面那休息室睡一会儿，走走走。
0: 不是，我就在。
2: 哎呀，走走走，
0: 哎呀，我就在这趴会儿就行，你快去忙，我在这等你。
2: 那行。
3: 哎，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带你吃饭去。
0: 要得。辛苦了，薛老师。
3: 辛苦你喽，我走了啊。
0: 哦，哦吼吼吼。

妈，中午你别过来了，我带橄榄去趟医院。

0: 带小孩的在这儿排队，这儿人少。
1: 哦，谢谢您啊。
2: 最近是不是吃的特别好啊？喝下奶汤了吗？
1: 啊，对，顿顿下奶汤，不是猪蹄就是鱼。
2: 你这就是过度进补导致的乳腺管堵塞，下奶汤喝太多了。
1: 我不喝的话，没有奶水，我怕饿着他。
2: 你是不是特别焦虑啊？而且睡眠也不充足。
1: 嗯。
2: 所以你这个啊，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导致的奶水质量不高。奶水质量不高，你的宝宝就又哭又闹，这是个恶性循环。
3: 我们那都是为了孩子，你看你一个人带孩子这方面开销很大，再说了你带孩子又没有经验，你想一个人把他养大可不容易。
4: 哎呦丹丹，还是找个月嫂吧，妈出钱。
5: 也不放心别人帮你带孩子，那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做好工作呢？
6: 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继续。
7: 这样吧，你呢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丹丹才30出头啊，以后嘛还要组建家庭，那孩子就是一拖油瓶啊，跟过去孩子会受气的。
1: 宝宝，妈妈对不起你啊，想把你照顾好，结果搞得更糟糕。
4: 哎呦，你要做啥子嘛？
8: 我们喊你没听到啊？
4: 我在医院门口我就喊你，你就不答应，你吓死我了！
1: 我晃神了，可能。
8: 哎呀，在这儿晃啥子神嘛？快，快快快，赶紧上车噻！
1: 放心吧，
4: 乖乖。
1: 妈，你敷面膜呢？
4: 啊，没，不是面膜。
1: 那你是不舒服吗？
4: 没有啊。
8: 哎，快点，快点，快点，
4: 回家说。
1: 包饺子了。
8: 咋把孩子疼着？
1: 所以现在不止接广告，还当演员了。
7: 是啊，经纪人给接的。
8: 哦，你听听啊，都有经纪人了，我马上就到一线了。
1: 经纪人。签了合同没得？
7: 啊，
1: 合同。
7: 没得，我那个就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噻。不过我看娃儿这么小，要不我把群演辞了，等娃儿大一点我再接。
1: 哎呦，娃大了你都老了，不要因为娃儿牺牲你。好不容易有自己想做的事儿，想做就去做，就当玩了嘛。但你得注意身体啊，不年轻了，别那么拼命。我们还要跟娃儿一起享福呢。
7: 晓得。

0: 晓得。
1: 哎，我认为你说的对啊，嘿嘿，我们大家都不要难为自己了。
2: 好嘛，那你嘞？
1: 我也不想开望月车了。
3: 我觉得老汉儿你可以坚持一下，
2: 开望月车可以少抽点烟。
0: 我觉得也是。
1: 嘿呦，你们两个女人呐，心真是够狠的。
0: 哎，老汉儿，赶紧把我那个表演给丹丹看一下。
1: 哦，嘿，好嘛，好嘛，好嘛，看一下啊。
2: 那边。
1: 嘿，呀，现在好厉害哦，有3句台词呢，哦，还有名字。
0: 哎呀，低调，低调。哦。
3: 妈有点紧张吧？
0: 啊，
3: 这脸有点紧张，
0: 真的吗？
1: 哎，你这个乍一看还是看不出来。
0: 我再努力，我争取下一次6句台词。
3: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好快哟！
4: 今天周末还忙吗？
3: 行。我今天没空，王大爷他们说找我有急事儿。
5: 今天给你挑了很多青年才俊，今天是好汉的选映啊！快坐，快坐，坐坐坐。
3: 找我来的这事儿啊？
5: 快点！坐到。
6: 这事儿啊，很重要。
5: 那对头，
6: 你好好选。
7: 哎，好好选，很重要。
6: 看我们手里那些小盒子啊，哪个最早的喜欢？
3: 这是什么新玩法呀？
5: 你看这是条
8: 服务员。
3: 我想，你等一下啊，你快走，
8: 我有话想对你说。
3: 啊。那我先走了。
6: 呀，人生大事你一定要静下心来。
9: 小刘，我这把要开始了，你不要说话了。
6: 看哪个出来了？
9: 哎，看我的，看我手上的。
10: 小赵，研究生，铁饭碗，铁饭碗。哎呦，
3: 啊！不是，
8: 参与一下，参与一下。
3: 你就别参与了吧。
8: 打牌嘛，我参与过嘛。
6: 哦，我小刘手里面也有货嗦。
8: 啊，
9: 出噻，
6: 来搞货，我
9: 聪明竞争。
6: 小赵，硕士生，大学老师。哦，
11: 大学老师，大学老师。
8: 211，康复医学专业 ，PT 师。
12: PT 师，
3: 你的东西。那个康复理疗师。
8: 哎，对头。
6: 上市安全，公平公正公开。
11: 小吴啊。
13: 1.83米，
9: 1.83米量一杆说，
13: 要不得1.83米，
8: 1.86米。
2: 小刘手上的牌有点嗨哟。
9: 月薪过万，月薪过万。
6: 哎，我也月薪过万。
9: 对了，你和我一样的，不行，要不得，拿回去，拿回去。
6: 我还没说完。
9: 说噻，
11: 快说嘛，快点。
6: 他耳朵结婚过后啊，工资上交。哎，光会挣钱有啥用嘛？还要把它交出来才行。
9: 我还没说完，我有爱心、上进心、孝心。
8: 我也有嘛，我喜欢帮助别个，然后参与点公益事业，算不算嘛？
11: 哎呀，小王，1.83米还是可以。
9: 你那个男娃儿除了1.83米还有啥子呢？
11: 他长相像飞翔，
9: 颜值有点高。
6: 哎呦，你这个有点像出新颜似的哇！走啥没得牌照是吧？啊，哎，我咋2套房，青羊区的。哎，
9: 说噻，
8: 我只有1套。但是我在青城山还有一个小果园。
6: 哎，果园不算，果园不算。
14: 不是，青城山空气好啊，
11: 空气好又不当饭吃。
9: 我还有1套房，
14: 空气好不身体健康呀。
6: 同房。
11: 我的远房亲戚的外太太还有一套别墅都没给你。
15: 哎，我一直都不好意思说。
11: 快说嘛，
15: 我侄儿3套3个门面，我都不好拿出来的。
6: 哎，
15: 套房子
6: 有钱，
15: 有钱一个月
11: 都还。
15: 哎呀，现在
11: 都有。
15: 谢老师，下
6: 回让你误会的。
14: 我是。
8: 好嘞，我喜欢他。
15: 上来，上来，
14: 好一点。
15: 我去坐一会儿。
8: 我说我喜欢他呀。
9: 1.86米都是你说，
11: 冠军出现了是吧？
6: 千贵贵不如真心可贵。
9: 1.86米的冠军，
11: 对对对，冠军。
3: 我先走了。
6: 冠军。

0: 哎呀，我那天突然发现他们两个穿的衣服是一模一样，叫啥子啊？叫
1: 小三。

0: 我不当真啊，谢谢你帮我解围了。但是，我当真，那真的是我全部的筹码了，全部的，真的。
1: 那我当真啊？那咱俩不合适吧？我真当真啊！你一会儿当真，一会儿不当真的，我陷入循环了。不是，不是那意思，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可能得喜欢那样的女孩儿。哎，不是那边的，就是那样的，就像我姐还有西西那样的，就漂漂亮亮的，对吧？大家都喜欢呀，而且你长得这么好看，对吧？
0: 哎，你也不用说什么，哎，你也很漂亮这种话啊，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那你不漂亮，但你幽默又可爱，
1: 是吗？
0: 嗯，哎，你不觉得你特别像孙悟空？哪儿像呀？孙悟空那多机灵啊！你来这个，我看看，嘿，对吧？就是你会给我一种什么感觉？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磨难，都可以笑着去面对，哈，就跟你在一起，我会觉得，哪怕是世界末日，都不怕。
1: 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
0: 那我是第一个。
1: 行，好的，猪八戒。
0: 行。猪八戒，猪八戒得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
1: 师弟。嘿。那是我，你是师弟。

0: 那你说，现在我是你，你是谁？不是你啊。
1: 我是大师兄啊，二师弟，忘了。
0: 真有81难呀？
1: 哎呀，你这慢慢来嘛，
0: 好吧。
1: 是吧，男朋友？这不满意啊？
0: 是，不是，是，满意。女朋友。
1: 哎，
2: 叔叔阿姨，什么时候把秋千还给我们呀？
1: 啊，那就走吧，走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家睡觉吗，小朋友？
1: 哎呀，你让他们玩吧，就给人占了。哎，你们玩啊，我们走了。没事，走。
0: 那你要注意安全哦。
2: 谢谢。对。
0: 慢点儿，到这儿吧，扶着你。
3: 我回来啊。
4: 行，我送你到楼下。
3: 不用了。赶紧回去吧。
4: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3: 能。
4: 你是怎么界定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哎呀，
3: 最起码是个老朋友、老同学吧。
4: 哦，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了吧？你觉得呢？
3: 我回成都以后啊，我其实。

0: 工作压力没比北京小多少，但是实话实说，我跟你在一起待着的时候，确实挺放松、挺高兴的。
1: 真的？你真这么想？
0: 对，但是我觉得是暂时的，因为我很快就回北京了，而你这一生恨不得都待在成都，那我。我也问问你，你有可能离开成都吗？对吗？所以说，我们只是暂时的待在一起，最终还是要各奔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哦，所以你是想明白了才一直躲着我，对吧？
0: 我也没躲着你。
1: 那你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浪费时间？
0: 哎，我没有这么想。
1: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什么以后啊，管他呢，反正咱们俩现在在一起开心就可以了呗。你要是让我因为以后的事情我不去联系你，我真的做不到。现在咱们在一起很开心就可以了，对吧？
0: 快回去。
1: 我根本就不想做你什么老同学、老朋友，我是想做你人。成都站的地陪，
0: 什么东西？你想做什么？
1: 成都站的地陪，反正在你走之前，我每天陪你吃、陪你玩、陪你聊天，这种可以了吧？
0: 要地陪的话也没什么不行。
1: 而且你看啊，假如说你找到更合适的地陪了，那我就不打扰你。
0: 不是，我怎么那么需要地陪呀？
1: 那你就先用着我呗。多好，随叫随到的，对吧？
0: 你别拉我了啊，我这回走，走了，拜拜。
1: 明天几点接你啊？
0: 你死远点。
1: 不是我死了就没地陪了。

0: 又要去哪儿啊？我出去一趟，不就是去找您那个男朋友吗？你能不能考完试再去玩啊？两人还合起伙来骗我，你不怕他以后也骗你啊？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易给人下定义啊？不想让别人草率的下定义，你就首先做好你自己。行，我懒得跟你两个掰扯。
2: 我先跟他分手，行了吧？
3: 我是这意思吗？
2: 喂，我们分手吧，我妈不想让我们耍朋友。
3: 好，分吧。没别的事儿，我挂了。
2: 没了。
3: 我是这意思吗？
2: 那你什么意思呀？来来来，手机想看视频、聊天记录都给你。
3: 我不看。
2: 那现在我可以走了吧，丁老师？我都26岁了，我马上30岁了，你每天把我关到屋头合适吗？你晓不晓得？我每天都在迁就你。如果不是我照顾你，我孝顺你，你永远都管不住我。

0: 你不是不想被我拴在家里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哎呀，你那个老黄历了嘛，又让你给翻出来了。
0: 你呀，
1: 还有拉钩吗？
2: 有个女儿呗。
0: 哎呦，跟你一样。

0: 哎呀，我们两个咋个会嫌你烦嘛？有事情说开了不就好了吗？这个包咋放在这里？西西呢？
1: 我哪知道？嘿，啥子？怎么了？
0: 这个，
1: 哎呀，假的。
2: 你在说啥子嘛？哎，可乐。哎，可乐。哎，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3: 哎呦，不是分手了吗？
2: 怎么还来找我啊？
3: 明知故问啊你！啊，我觉得我被气晕了。你就不怕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冲到你家门口？
2: 东江西，求求你千万别跟我分手，求求你！
3: 你最好这样。人呢？二人到了没啊？是不是该内测了？
2: 紧张啊？
3: 嗯，
2: 还行吧。
3: 对自己有信心。
4: 君临山庄的位于极北的雪山之巅，乃君无双所靠。你是 NPC
5: 吗？你是夏夏，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的？是不是要找谁报仇啊？啊，对，没事，你们先看着啊，先看完这一幕，等下过来跟你们对话。还挺厉害的，有模有样。我接着说啊，这个可于20多年前一夜之间惨遭灭门。
2: 丁老师，
5: 小乙，
2: 你怎么来了？
5: 我不能来吗？
2: 你里面坐。

0: 这些在你店里吧？怎么可能？我们都分手了。你店里的东西？谢谢阿姨啊，正好我是想让他拿回来给我嘛。这是不是他写的？是我写的。
1: 我来这儿并不是要拖他回去，摁着他复习的。
0: 丁老师，我们真的分手了，这跟我没关系。能不能好好说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演戏也上瘾了，是不是？你开这个店多久了？这店开了1年多了。
1: 为什么要做剧本杀呢？因为我就想干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儿，正好家里也支持。也怪我，哎呀，没有给西西提供一个优越的环境，不能天高任鸟飞。
0: 其实想要飞，不在乎是哪片天空的。
1: 既然话说到这儿，那我就直说了。 我并不是要来拆散你们的，在感情的事情上，我一直很尊重西西的选择。我今天来这儿是想跟你们说清楚，我不希望西西继续在你这儿上班了。作为他的母亲，我希望他的人生有一个保底的选择。所以在考完 CPA 之前，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打扰他，丁老师。
0: 我可以给他安稳，这不好吗？

0: 你们俩确实都很像，我相信你们也很聊得来。西西考 CPA 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小英，就算你帮帮我，行吗？
1: 田老师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体验一下西西写的剧本。哎，老板娘，你在这儿干嘛呢？我们要开始内测你的本了。哎，老板娘，过来一下。 你一直都在写剧本杀，从来就没有复习过 CPA，
2: 对不对？你咋知道这就是我写的吗？你小时候一直都用这个笔名啊，X。我从小写的东西你就偷看？
1: 你真的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了。小时候你还知道坚持梦想，现在呢？你看看你自己，堕落成什么样子了？我怎么堕落了？
2: 我不是一直在坚持我的梦想吗？
1: 梦想？你看看你们店里，都写啥子烂东西，设置老套、文笔极差，一堆的错别字，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还有，你看你写的这个，我翻了一页，我都看不下去了。这就是你坚持的，你路都走歪了。
2: 你不要在这儿瞎指挥，行不行啊？
1: 你这叫自以为是，你知道吗？你这个井底之蛙！
2: 什么叫井底之蛙？你说话太难听了。
1: 你现在就跟我回家，我凭什么跟你回家？
2: 你让我走就让我走，你让我回家就回家，我就不回家，我凭什么回家呀？我就爱去哪儿去哪儿。
3: 你给我站住！甭吹哪儿，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你要在这儿待一辈子，在这儿待一辈子，你就废了，你知道吗？你不能这样，你在这儿吸时间，我没有跟你喊。
2: 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儿喊。
3: 掉色，掉色，掉色。
0: 掉色，妈，掉色，妈，舍得，舍得，120，妈，120，妈，你
2: 醒醒吧，你别吓我，妈，妈，好了好了，妈，亲，手劲儿太大了，哎，疼死我了，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好晕啊，
2: 你装的。
0: 怎么回事儿？这在剧本杀，你刚晕倒了，你有意思吗？啊，你吓唬别人，你有意思吗？你刚刚说我不可爱了，你觉得你自己这样特别可爱是不是？
3: 谢谢啊。
2: 我真的我不想再理你了，我
1: 再也别这样了，我真的是服了你了，我。
3: 谢谢啊。
2: 快快快！
4: 看把人都来了，你跟人解释去怎么回事吧。对不起。哎，吊丁老师，
3: 小张，
4: 丁老师，先麻烦让你。有完没完啊？冰雪先躺平。
2: 赢了你别管他，
4: 让他闹，所有人都陪着你玩，所有人都陪着你闹。
3: 董佳琪，
4: 冰雪60，心率不齐，快来麻烦让一下，担架上担架。
5: 轻点，轻点。
4: 真的。
5: 谢谢。他送到救护车上。谢谢。情况不太好啊，癌症有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器，并有向脑部转移的可能。
4: 那我们现在是继续做手术还是化疗啊？
5: 没问题的。
4: 我可以直接这么跟你们说吧，这个部位和大小目前来看，做不了手术，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对他现在的病情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5: 医生，咱们会不会是搞错了呀？因为我妈妈她刚刚做完手术，真的，她恢复的都特别特别好，然后她前两天还跟朋友出去玩，都没事儿的。 咱们就再检查一遍。

0: 全部再做一遍，我看有很多那种就是差错了的。
1: 做多少次的检查都是一样的结果，我们只能做一些暂缓病程的干预，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接下来，你们多陪陪病人，看他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他，啊。谢谢啊。
0: 我真的太没用，就该我得病，我去死！他的病都不救了，我还要说他是装的，我真的太没用。他生命全都是我吸的，我如果当时听他的话，我去搞 CPA，我不去北京。他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
2: 我是不会管你的。
0: 手术不是挺成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到底为什么？
2: 他都知道，他都明白，好吗？
0: 我说我要孝敬他的，他都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

0: 靶向药的费用，商业保险大部分都能涵盖，别担心。这两天我再把检查结果找个专家去看看。别垮啊，你不能垮，知道吗？
1: 医生说，有一种药治疗癌症特别管用，100万一针。
0: 我知道，但是那个药对肺癌的治疗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患者也得重新检查身体，能浪费点时间。明白你的意思，我得去问问，行不行？别这样，坚强点。你看我们一来你就这样，是不是？不来也没事，是不是？
2: 别害怕，我们都在呢。
1: 我想再试试，
0: 明白，
3: 是
0: 试试试，咱们去试试啊。
3: 是，
2: 你看，我能帮您干点啥吗？好了啊，
0: 没事啊，不要紧，
2: 能解决，
0: 不要紧，不要紧。
2: 哎呀，都在呢，能解决的。
0: 你经历完这个事儿，你一下就长大了，知道吗？啊，
2: 没事，没事。
0: 哎呦，我的小姊妹儿啊！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怎么不给我？不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物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你要做啥子呢？
2: 我去个说明会，明天去后天都回来了。
1: 哦，哎，跟你说件事哈。
2: 对。
1: 就是珊珊表妹跟谢阳他们两个可能成了，表叔一家对谢阳多满意的。
2: 好，要得，恭喜他们。一见钟情，
3: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0: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太阳快下山了，
5: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6: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7: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8: 流星鱼际湖，
7: 对，
8: 哦，
7: 非常
8: 浪漫的
7: 浪漫的一个名字。
9: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0: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刺激人的灵魂。
11: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2: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3: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14: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底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阿达木是对蒙古族来说是的，这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开的这个阿达木大会。你看黑人呐、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呀、这些可以聚在一起，这个意义太大了，是吧？特别难得，有的是可能是有20年、30年没见了，偶尔就碰见了。如果大街上我俩碰见了，不会聊天，对吧？他走过去，我走过去了，不可能再聊这么细。

0: 你以前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呢，其实是专门为游人准备的，很多的项目也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看，但这一次真的是沉浸式的，而且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参加他们自己办的那达慕，非常地道的一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那达慕。
1: 牦牛的毛做的绳子，
2: 对，这个特别结实。嗯，
1: 这能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是用上10年没问题。
1: 10年。
2: 嗯，现在这会做的这个人越来越少了。
1: 因为它这个还不是一般的编，它是编成一个柱状啊，先编成一个小的，然后再把它绕起来。
2: 对，
1: 这些全部是用牛皮做的呀？
2: 全是用牛皮。
3: 骑手就这样把这个带到树上，也不会掉。
1: 策马扬鞭。
3: 对。
4: 你们给马用的东西都非常漂亮，不光是这个做的这个黑白配得很好看，上面还有花。
3: 对。
4: 那按理说本来就是一个拉马的一个缰绳，
3: 对，
4: 没有必要做那么好看，但是他们还做这么漂亮。
3: 这些东西是说实在话，现在会做的年轻人
4: 很
3: 少，很
4: 少是。
3: 像这些年龄大的老人做的还是比较好。
4: 这也好看。
0: 第一次看到胡德尔老师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穿着非常华丽的蒙古袍子，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蒙古语的口音，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3: 这个好看呀，你戴上这个就叫好看。
1: 什么时候戴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戴这个？
3: 这个主要是女士的呗，那是男士的。
1: 这个是男士的。
3: 这是女士的。
1: 这是女士的。
3: 男士的嘛，这个是男士的。
0: 但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渐渐随着交流的深入，觉得他越来越亲切。

0: 台金呢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的后代啊。乌托梅人的蒙古族和芒艾的格尔木的蒙古族叫台金纳尔蒙古族，所以这次纳达姆就是台金纳尔部落的一个纳达姆大会。96年是第一届，10年是第二届，这是第三届。这个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你把两个脚打开侧面，然后这个肩膀的宽度和这个两个脚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手是这样放，大拇指尖的下面勾住，然后食指把它扣上，打完以后这样踹一下，对，是这样的。
1: 随便射，射那么远？
0: 它这个基本上能射个100米没问题。
1: 是吗？啊。
0: 你先打仗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就是很
1: 远。那么我跃跃欲试了，好像看起来
0: 你试一下，
1: 很容易、很帅的样子。
0: 手放开，
1: 放不开怎么？应该怎么放开？
0: 必须把它拉到到尾，这个旋，贴到链上。
1: 哦，要贴点。哎，我知道了。
0: 对，你拉不到那个位置，你这个。
1: 然后就放开。啊，
0: 对。
1: 顶多20米吧，
0: 对，
1: 是吧？哎呀，这差距太大了。大家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纳达姆大会的时候，会特别重视那个比赛结果吗？还是说以娱乐为主？
0: 啊，娱乐为主，他基本上那个主要是就是参与。啊，比如说这次这个射箭比赛，你不管是会射还是不会射，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
1: 您报名了没？
0: 我报名了，
1: 报名了，
0: 我就参加了一个项目，就射箭项目，是他们参加。

0: 我们这个拿洞节是我们土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你看这个节日啊，这当中就我们每一年从农历的7月12开始到农历的9月15结束，在这个三川地区啊，各村庄轮流举办，你看堪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今天有好多从西宁专门赶回来参加拿洞节的，
1: 这是民族团结的节日，是这个物资交流的节日。你看这个是不是？

0: 当助手啊，弟弟见什么
1: 的。哎，可以，
0: 可以吧？
1: 到时候那个啥吃完了，你去，可以去。
0: 哇，迟缓，这个太棒了，旗开得胜。哇，太棒了！
1: 九分，
0: 最高分是九分，
1: 八，压线四环。二环去，平均全高了。哎呀，刚才48、26是多少？
0: 26、48。
1: 嗯，总分才74。
2: 目前是第二。
3: 第二。
0: 你看，目前第二很不错哎。
2: 目前第二。
1: 后面还人很多。我平时训练的时候能达到90分以上，但今天这个状态不行。应该我前面过来这个边设一下，适应一下这场地。
0: 刚才怎么没提前来呢？跟老朋友喝酒去了。
1: 对，和朋友在那边聊天。

0: 坐了一会儿。
1: 没事，那也很好啊，见见老朋友也很好
0: 啊。重在参与，就是都既然来了，这朋友们见个面，参与一下这些互动是就可以了。
1: 郭德老师，那他不是为了比赛专门学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信手拈来。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力量没有到位，但是他的动作依然很帅，因为他从小就在草原上，就是拿着弓箭，那是他生命中一直延续过来的项目，不是为了那一刻的比赛准备的。跟你们一块儿过去吧，可以吗？
0: 可以。
1: 这上面全都是骑手，
2: 是吧？但是这上面不好坐。
1: 没事儿，没关系，我这不能骑马，就跟你们一块儿骑一下这个皮卡了。好。哎呀，谁是骑手啊？你。
3: 这。
1: 你还有呢？
3: 刚刚他骑的第二名。
1: 哦，你第二名。
3: 对。
1: 这个坐车的时候，这种颠簸程度和在马背上颠簸程度相比，哪个更厉害？
3: 那个不一样。
1: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3: 马背是那个腿嘛，对不对？可以弯，就各种情况会发生的。就比如说绊一下。那样他那个身体是往前倾嘛。对。
1: 所以说其实坐车更稳一点，是不是？
3: 对。
1: 马背更颠，而且不可预测性更大。
3: 对。
1: 你远距离去办一个事情的话，你更愿意像这样坐车还是骑马？
3: 那得看多远。
1: 马匹可以到达的那个距离。
3: 那肯定是马匹。
1: 还是愿意去骑马的。
3: 对。因为他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呗。对。
4: 那电动啊。
1: 而且速度可以由你来。
5: 快点了。
1: 控制。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你互动哈。他是一个生命。
5: 你在这等着嘛。
3: 骑着感觉就不一样。
6: 那是成年马吗？
1: 成年马，先让他们在那候场，是吧？
6: 那他们是等会儿我们这样赛，然后到那边有一个两个红旗，那个绕圈以后再玩。
1: 哇，已经开始了，加油，奶弟！
7: 我叫南登白利科，我是1997年的，我是来自海西州格尔木市乌托美人乡。现在是一个返乡的一个大学生。
1: 在人没有翅膀之前，骑马在大草原上飞奔应该是最自由的事儿。
7: 骑马达木的话，最记忆深刻的是高三毕业那一年吧，应该是那一年我们队主办的得了个第二，心里面特别高兴。
1: 哇哦，冠军！
7: 好好毕业也是一个正规的那个纳达木上面骑马，然后得了一个名次。

0: 时烈日当头，所有的人然后就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兴致勃勃的，大概看了有两三个小时的那个比赛。驯马就是看他那个套马的过程是吗？
1: 你要套那个指定的吗？就是套到别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
0: 输了、
1: 不是输了就是要减分了、
0: 还要减分、
1: 一个是套手呗、还有一个是骑手呗、还有两个帮手，
0: 还有两个帮手、这四个人是一个团队，
1: 四个人组成的、
0: 是一个套马队、
1: 对，然后就计时、比如说有的是一次就套住了，有的是两次或者是第三次才能套住。在计时那边，
0: 时间越短分数越高
1: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骑的那个马，就是烈不烈、有的就是跳的厉害呗、有的就是跳的一般，这个也是根据他那个情况是给那个分数的。
0: 站起来了，哇哦！这跟斗牛差不多了。
1: 对。

0: 把这那小伙子扬了，大腿上挡住
1: 了。骑上去了没有？
2: 还没有。嗯，没有帮手托他是训不住的。嗯，
1: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是吧？
2: 啊，对。嗯，因为一两个人托就拿捏不住他，骑不上。
1: 哦，那太厉害了哇！
2: 对，骑不上嘛，你看。嗯，四个人的话，有的还
1: 对
2: 嘛的话，就可能就拉不住。
1: 还没骑上去呢，
2: 那个比较累。
1: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骑上，
2: 就是这样骑上去以后，他们需要把那个绳子，
1: 松开，
2: 放开。
3: 最大的那达摩山才会有驯马比赛，明年一次很难见到。不是有马鬃吗？抓住马鬃，然后双腿夹住身体，然后身子要往后仰，那样才能保持住平衡。顺着他的步伐跟那个跳动，按着他的那个节奏，就训他。
1: 才行啊！
2: 这得看马的情况啊。像这样的，一直跳的话，它就在上面了。
1: 它已经很久了。
2: 对，
4: 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加入其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驯服或者征服，我看到的是一种较量，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平等的较量。然后面对这样的一群烈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接受你，愿意让你骑到他的马背上？
3: 去完以后我也感觉全身就没力气了，腿也没有知觉了，想下来也下不去，撑了一会儿就腿好像好了一点，我就自己掉下来。
1: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你是不是被拽着了？
3: 驯马体现草原人的勇敢、智慧，还有团队的协作。前三次都套马的时候没套中呗，这一次套中以后就很激动。

0: 酿的酒，第一杯酒，丰收的麦子磨的面，第一个馍馍献给神，感恩天地，阳光雨露，感恩这个水土，这个养育之恩，感恩生活的保佑之恩。
1: 我是七八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参与纳动，从事纳动工作将近70年了，所以参与的时间比较长，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每个村都跑过，村与村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就在这个纳动会上，拿上一碗酒，互相碰个杯，道一声阿门先，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就是我们土著纳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2: 对方把你抓住以后，就想办法给送票。
3: 这个衣服很奇怪哈，它好像是专门是穿不上去，就是穿肩甲这个地方。
2: 他这个必须有这种皮子做的结实的，一般不挑这些，很容易就撕烂。因为这个是佘教授的力量比较大。

0: 明哥哥。
1: 哇，这么多人在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紧张。嗯，好，开始了。
2: 각초다우태도다위
3: 각초다내고다내고다
2: 야각초다
1: 看似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暗自在较劲吗？
4: 对，
1: 手上有力量吗？摔疼了，还有点那个求胜心气。
4: 没事，这两天该是老摔跤手，先说
1: 哦，老摔跤手，嗯。哇，他真的很稳，一脚过去完全不动。

0: 经常有那个想给他使把劲儿的感觉，虽然我自己没什么力气。哎，两个人同时，还是有一些意思。那个神色，那个神色。
1: 为什么感觉好像把头藏在他身体里面呢？
0: 他就是把他盯住，不让他下蹲。哦，不让他压。
1: 哦，不让他往下压。啊，危险！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稳。对。啊，我都觉得累了。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在我们面前摔倒了。
2: 我没有想到能在那达慕上见到那么多年轻面孔。听呼德尔说，其实他们很多人现在也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这次是特意回到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在城市当中，也许他们跟我们这些游客一样，从来没有训过马，从来没有拿过弓箭。那这个时候，作为蒙古族的人，
1: 在回到那达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生活，
3: 也可以重新拿起弓箭骑上马，学一学摔跤，把这些文化都传承下来。这是我觉得那达慕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1: 你们从小如果要跟发小一起玩这个波哥，如果被朋友摔倒了，会生气吗？
3: 不会，基本上不会存在那种事。
1: 第三名，剩下的那个第四名，能？他第三名。刚刚他们俩人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了吗？都是你两个堂兄，然后那个他们俩力量和那个个子都差不多。太厉害了，你们家族！好，我们去看看他们吧，好吗？先给你。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一直在下面看你的表演，太棒了。
3: 玩的很，玩的很。
1: 累不累？不累啊。
3: 我给我汤得照一下。
1: 太棒了！嗯，这是博哥的老前辈，这是博哥的后起之秀。太棒了！我也太厉害了，冠军！我能为您几岁吗？
2: 我今年26岁，太棒了！加油！我觉得在那达慕大会上，人情之间的链接似乎比那些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意义。 这种传统可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都相隔很远，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连接人情往来。但其实现在都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之间，走往也渐渐疏远了。就是便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可以 相对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作为人的本性，我们的内心是希望链接，是希望产生交流的。

我在想，像蒙古族他们的那达慕大会就可以让这种链接继续。那作为我们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我们愿意去从线上走到线下，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面对面的去交流、去喝酒、去聊天、去谈我们自己生活的改变、内心的想法，这个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0: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

0: 动不太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1: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2: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0: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2: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2: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1: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2: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 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

0: 去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创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P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P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

0: 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贺信说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全国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松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铺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2026年6月1日。
0: 为全面落实教育部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工作部署，青海省立足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目标，以校园为阵地，以家庭为纽带，多点发力，用科学保教、温情陪伴，共同守护幼儿纯真的童年。清晨的西宁市保育院童趣盎然，搭积木、创意手工、绘本阅读、情景话剧等趣味活动有序开展，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自由嬉戏，快乐互动。
2: 老师用心呵护我们，陪伴我们每一天，多去户外奔跑玩耍，多和小伙伴做游戏，多听老师讲故事，做勇敢懂事爱生活的好宝贝。
0: 在日常保教工作中，保育院坚决杜绝电子保姆式教学，以师生互动、同伴交往、户外自然体验替代屏幕教学，护航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3: 幼儿园的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加上肢体互动和自己亲身的体验实践。我们呢，把这种实体的游戏，还有自然的体验、同伴的相互交往放在首位。

0: 儿园呢，坚持跳出屏幕，拥抱自然，常态化的组织孩子们走进研学、探索博物馆等实践活动，在探索中增长了孩子们的见识，培养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乐于流汗成长的幼儿，助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在2026年海东市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现场，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刺绣、陶土摆件、剪纸、创意绘画等作品集中亮相，一件件充满童真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实景教育、动手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现场家长直观感受到高质量陪伴的育龄价值。
2: 这是叫箱子，可以做成蝴蝶、花朵和楼的形状，我们做出来的箱子要义卖。
1: 针对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需求，海东市以学前教育宣传月为抓手，扎实推进科学育儿数字管控、家园共育工作。通过开展专家专题讲座、线下育儿答疑课堂，精准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手把手传授居家亲子陪伴、幼儿电子产品科学管控的实用方法，引导家长摒弃以电子设备安抚幼儿的粗放式育儿习惯，树立科学优质的育儿观念。
3: 今天呢，我们参加了这次培训，也明白了高质量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以后我会多陪孩子玩耍，做手工，感受大自然，少接触电子产品，让孩子有一个丰富的童年。
1: 立足河湟文化本土特色，海东市还推动家园共育与本土化育人深度融合，深耕本土文化教育，厚植幼儿桑梓情怀，助力幼儿养成良好品格，全面健康成长。
0: 深度融合民俗非遗、红色基因、劳动实践、健康发展、美育浸润五大育人方向，以本土化浸润童心，以家国情怀铸就秉格，为幼儿终身全面发展、高质量成长筑牢坚实根基。
1: 以校园示范为引领，以家校联动为抓手，省教育厅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省学前教育发展，细化保教工作规范，健全行业管理机制，明确幼儿园数字化教学使用标准，推动实景教学、自然研学、亲子陪伴成为青海学前教育发展新常态。
4: 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专家专题授课、家园共育宣讲、科普宣传等多样活动，倡导家长用心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5: 5月31号，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共同启动平台，正式上线。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自2024年8月项目启动以来，省委高度重视、高位推动，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与城检单位聚力协同担当作为，顺利完成了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平台建成上线是数字赋能宗教工作的重要开端，同步上线运行的青宗驿站 APP 作为平台首席端应用，以数字化手段简化宗教教职人员办事流程，提供随时随地学习政策法规、教育知识的环境，为加强教职人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省将把平台应用贯穿宗教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数据资源，将宗教事务日常监管、审批审核等纳入平台管理范畴，驱动宗教事务管理在线闭环应用，分层分类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宣传推广应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全省统战民宗部门将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数字化高质效赋能宗教工作，持续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为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社会大局稳定保驾护航。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标准出版社、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行”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全国儿童用品缺陷召回工作情况。中国标准出版社向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捐赠儿童安全相关科普读物。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检测认证机构等代表交流儿童用品安全质量提升相关经验。活动还现场展示了部分儿童产品召回工作成果和青海特色产品。本次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的举办，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
6: 今天是六一国际

0: 儿童节连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游戏、手工表演中感受节日气氛，度过快乐的节日时光。
1: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以"美润童心、乐动成长"为主题，坚持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理念，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孩子们现场表演了舞狮、皮影等节目。园内还展出了他们亲手制作的扎染、蜡染等作品，在体验节日快乐的同时，深入推进五育融合，帮助孩子们培养勇敢、坚持、合作的品质。
2: 这几天我们玩了泡山羊和自己动手做瓶子，还有局中鱼山，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学会了更好的使用工具。
3: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以美育浸润童心，以体育赋能成长，使幼儿在艺术体验中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也期待家园社携手共同守护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
1: 在青海省六一幼儿园，一场以"童心向祖国、逐梦新时代"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展开。智能舞蹈机器人灵活起舞，高原小萌豹展现青海生态之美，处处洋溢着童真烂漫。
4: 我们不仅有童趣盎然的这种文艺展演，还集中陈列了孩子们的充满想象力的手工作品，我们在充分地呵护孩子们的童真想象力。
1: 在青海省图书馆阅读推广大讲堂，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与来自西宁市部分小学的学生们热情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提问。近期青海省图书馆还推出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中欢度节日。
5: 读万卷书就要行万里路，只有亲眼看见他们才能写出他们，只有亲眼见过他们才能写出更好的样子。
6: 青海省图书馆六一同享书香季系列活动自5月14日开展至6月20日，共推出线上线下30余场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既有作家交流、馆长赠书等阅读互动，也有特需学生艺术展、诗词主题展等文化展示，同时开展馆校共建、读书分享、传统文化普及与科普体验等活动，希望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活动中欢欢乐乐过六一。
1: 由青海省文化馆、西宁市文化馆、西宁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昆仑娃去六一，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由一首欢快的民乐演奏《喜羊羊》拉开帷幕，舞台上孩子们化身狮子、小萌豹等可爱的动物，灵动而活泼，彩陶、生命树等文化元素也搬上舞台。
7: 我超级激动参加这次演出，希望我们的表演能将这份喜气带给大家。
8: 我们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普及艺术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艺术风采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祝福我们的少年儿童度过一个祥和、快乐、向上的儿童节。
1: 全省大中小学生走进原子城六一专列研学活动在海北州启动，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千余名青少年齐聚红色教育基地原子城，升国旗、唱国歌、合唱《祖国不会忘记》，集体朗诵《强国有我》誓词，以一场意义非凡的研学之旅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9: 革命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造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我将在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奋力肯干，真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歌声飞扬颂美好，舞姿翩翩战童真。西宁市、海西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青海油田等地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用稚嫩的嗓音、灵动的身姿诉说童真梦想，歌颂美好时代。海东市在平安区平安小学开展信仰丰碑教育片发放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为学生捐赠图书、发放教育片光盘，开展红色精神专题宣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赓续红色血脉。
10: 今年的六一

0: 过得特别开心，走方正，演节目，既锻炼了自己，也懂得了团结协作，让我们收获了快乐与成长，也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
1: 本次汇演结合传统民俗与文色教育，让孩子们在趣味表演中感受文化魅力，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金色童颜栏目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了和美共和少儿晚会，来自甘肃、四川、西藏和我省各地的260名小演员同台参演，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富有内涵的少儿文艺盛宴。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庆六一田径运动会，孩子们将科技元素与运动活力巧妙融合，身着富有科技感的创意服装，围绕不同的科技主题进行展示，同时还开展了将军楼公园徒步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先辈不畏艰险、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精神。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查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了解盐湖千万年地质演变历程，近距离感受盐湖悠久的历史文化，参与粗盐提纯实验，制作创意盐雕、彩色盐画，收获科普知识。武警青海总队幼儿园举行军营五星娃传承红色魂儿童舞台剧演出，通过马背上的摇篮、我们都是智慧星等节目，生动展现孩子们的成长蜕变。今天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正式开业，走进乐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色彩明快、充满科技感与自然探索元素的欢乐世界。小黄鸭元素点缀在园区步道、游乐设施之中，整体风格清新治愈，氛围感十足。
3: 乐园占地面积约3万平，是西宁市首个正版小黄鸭 IP 一站式亲子微度假乐园，填补了城西区特色亲子主题乐园的业态空白。
2: 在游乐区域，整体景观布局错落有致，配置有30余种游乐设施，其中海陆空主题游乐区项目丰富，趣味十足，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区域。园区最大游客承载量为每天3000人。
4: 里边的颜色呀，各方面也比较鲜亮，小孩子玩着呢也挺开心的，还有挺多就这种互动的，让我带着孩子去体验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能以后还会多带孩子过来玩几次。
5: 今天玩了滑索和滑道，还有滑滑梯、过山车，感觉特别好玩，还想再玩一次。
2: 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的投运，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促进区域消费提质升级，为西宁宜居宜游现代化高原城市建设增添童趣底色与文旅活力。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建行杯青海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大赛以立时代创业创新潮头、展高原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紧扣青海产业发展方向，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经全省各市州推荐、省级初审，20家军创企业入围省级决赛，项目涵盖智慧牧业、特色农业等领域。
6: 这次大赛给了我们退役军人很好的展示和交流平台，我将继续立足青海本地踏实创业，扎根高原，用实际成绩展现退役军人的担当。
2: 活动当天同步举行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就业创业大讲堂及军创成果展。专场招聘会吸引省内120家企业参与，提供绿色算力、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优质岗位1800余个。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提供社保、学历、税收等政策宣传。
7: 今天既有岗位招聘，也有政策和创业指导，今后我会找准职业方向，争取留在青海踏实就业创业。
2: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精心组织本次活动，采用比赛加招聘加宣讲加成果展示一体化模式，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就业服务走进青年群体，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8: 在赛事期间，围绕军创企业贷款、普惠金融政策、资金结算、风险防范等实用金融知识开展普及解读，金融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金融需求，同步把金融宣传工作融入校园。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举措，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在青就业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今天，西宁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西宁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显著。

0: 提升。
1: 作为连接西宁城南片区与主城区的重要快速通道，针对西塔高速与时代大道原有互通存在平交口拥堵、通行转换不畅等突出问题，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通过实施匝道改线、局部拓宽、新建匝道等系统改造，从根源上打通了城南往返西宁主城区、城南至塔尔寺方向的交通堵点，实现了区域交通快速高效转换。
2: 该项目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及南川工业园区，属公益性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西塔高速左侧局部拓宽307米，对 A 匝道局部改线，新建 D 匝道，同步建设通道一道、涵洞四道及全套交通安全设施。
1: 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克服工期紧、交通组织难度大等困难，优化施工方案，细化保通措施，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工程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竣工通车。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6月1号，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正式施行，这也是国务院出台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后，全国首个落地实施的省级配套地方性法规。行政执法一头连着政府公信力，一头牵着群众切身利益。规范执法权力运行，离不开有力有效的监督。今天我们围绕以刚性监督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这一话题，在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二处处长李冰业，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司法监督处处长张宁，青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副处长申维奇。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国家层面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法规刚出台，咱们青海就率先完成了地方立法，并且落地实施。首先呢，想请问申处长啊，咱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去出台这个配套条例呢？
1: 好的，主持人，抢抓政策窗口期，率先完成地方立法实施，是我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对标落实国家法治建设部署的政治责任，我省第一时间出台实施省级条例，就是主要对标国家底层设计，迅速把中央和国务院法治部署转化为青海具体法治实践。另一方面呢，贴合青海高远发展实际，补齐执法监督短板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我省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显著，行政执法工作日趋规范。此次省级条例正式实施，能够进一步理顺全省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格局，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推动全省行政执法工作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快车道。
0: 正如申处长所说，这部条例立足青海实际，靶向破解现实难题。那张处长，您是全程参与了条例的初步审查，那在前期深入基层的立法调研中，咱们重点摸排了哪些痛点呢？让这些条例做到精准施策呢？
2: 好的，主持人，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员会全程参与了条例的初审工作。我们始终坚持立法要接地气，查实情，解民忧，先后前往我省部分地区，走进省直机关、基层执法一线和执法人员、基层干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面对面的交流，把我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基层棘手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梳理。我们在初审阶段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条例一出台就能对准问题，真正解决青海执法监督的实际困难。
0: 通过调研呢，我们找准了现实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要科学的设计制度了。咱们整个条例的全文仅仅只有21条，所以坚持的是少而精、可操作的立法思路。在整个的制度设计上，我们应该如何严格对标上位法，又能够突出咱们青海本土的特色？
3: 好的，这部条例严格遵循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少而精的立法原则，认真对照国务院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确保监督体制、权限划分、监督程序与国家法规。

0: 为精准衔接，坚决不与上位法冲突，同时立足青海改革实际，做了具体化、精细化制度设计。一方面，针对我省县级层面全面推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多领域执法职能的现状，专门细化综合执法监督条款，填补改革后的监督空白；另一方面，摒弃大而全的立法模式，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条文精简务实，每一项制度都贴合基层执法场景，真正实现小切口立法、精准化治理。
1: 制度框架已经搭建完成，权责划分是监督落地的关键。条例明确构建政府领导、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协助、各方参与的监督体系。
2: 申处长，咱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个防止监督缺位，又可以防止多头重复监督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3: 好的，主持人，权责明晰、协调联动是本次条例最大制度优势。我们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分层理清主体职责，构建层次分明、运转顺畅的监督格局，依托条例建立多维度监督协同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线索互通、成果共用，最大限度凝聚全域执法监督合力。
1: 体制理顺、责任明确之后，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哪些执法行为会被重点监管、及时纠偏。条例划定了12项核心监督内容呢。那张处长，结合咱们调研发现的基层案例，哪些执法乱象是咱们这次条例重点整治的对象呢？
4: 条例的监督内容，然后都是我们一线调研和群众的集中诉求，也是群众反映最集中、基层最头疼的问题。结合青海的实际案例来看，比如个别领域存在，小过重罚、裁量随意，一些基层部门对群众诉求相互推诿、不担当、不作为，这些在青海基层一发多发的问题，条例施行后都会被纳入常态化的刚性监督，让青海的行政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1: 找准了监督靶向，还得有过硬的监督抓手。李处长，咱们条例创新推出了日常加专项加重点3种监督模式，同时呢，也设立了2疏1函刚性纠错机制。这些条例的出台，我们如何去破解以往这个监督偏软呀，包括整改乏力这样的痛点呢？
0: 好的，以往的行政执法监督大多采用年度检查、案卷评查等方式，手段单一、刚性不足，很多问题查得出改不了，监督约束力偏弱。为此，条例构建日常监督、专项监督、重点监督3位一体多元模式，同时创新设置2疏1函刚性纠错机制，配套约谈、通报、问责制度，让行政执法监督长出牙齿，杜绝监督流于形式。
1: 监督闭环已经全面建立了，那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申处长，如今条例正式施行，那咱们作为行政执法监督主管部门，行政司法系统接下来将从哪些方面精准的发力，把制度的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3: 好的，主持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条例的出台只是起点，狠抓落实才是关键。下步，全省司法行政部门将聚焦5个重点，精准发力，推动条例落地见效。一是呢，压实监督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完善配套制度；第三个方面就是推进数字赋能；第四个方面呢，建强监督队伍；第5个方面呢，是深化普法宣传，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监督，营造依法行政、公正监督、全民公知的良好法治氛围。
1: 刚才呢，我们重点提到了数字赋能、智慧监督。李处长，咱们结合立法调研中的基层反馈，大家对全省统一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有哪些现实的期盼？咱们这个数字化的监督将如何去重塑传统的监督方式？
0: 好的，基层调研走访中，执法人员、人民群众普遍反映，传统人工监督效率低、覆盖面有限，不同地区执法标准不一，容易出现选择性、随意性、重复性执法问题。条例专门明确加强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化，建设全省统一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目前，我省监督平台已经初步建成，下一步将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按照司法部相关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平台建设，提升全省行政执法监督信息一体化水平，落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行为中都看到分清气正，从每一项执法决定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

0: 委监督为条例落地提供了科技支撑，那人大监督更是法规刚性执行的重要保障。张处长，党咱们省人大应该如何去推动条例的落地见效，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呢？
1: 好的，主持人，条例的施行不是立法的终点，而是咱们青海法治监督的新起点。下一步呢，我们会适时开展条例施行情况的跟踪调研和执法检查，深入一线，看制度是不是真落地，监督是不是真管用，群众是不是真满意，用人大刚性监督推动条例落地生根，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守好青海的法治公平正义。
0: 听完三位嘉宾的深度分享，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落地实施是国家法治建设部署的青海实践，也是规范执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刚性监督约束权力，法治守护民生福祉。相信随着条例全面落地，青海行政执法将更加规范公正，法治青海建设必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是你控诉我的儿媳妇，也就是网上说的那个丹尼斯。在我的儿子去世以后，他将我的孙子占为己有。
2: 这种博眼球的网红翻车是迟早的事儿。哎呀，小孩有这样的妈也是可怜，还不如把孩子还给爷爷奶奶呢。
3: 装什么独立女性，全是假的。
4: 开始吧。美颜掉了。
5: 哇塞，这大姐在搞什么？
6: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0: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别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欢迎进入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行。
1: 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0: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1: 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0: 界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甲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
1: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居住在社区里的市民群众啊，一旦遇到各种急难愁盼，脑海当中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一群人，那就是咱们的社区两委干部。而被群众亲切地称作小巷总理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则是带领咱们社区两委干部推进社区各项治理服务，守护辖区万家灯火和谐安宁的主心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咱们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海英同志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有请王书记。王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书记，之前就听说了咱们贾小社区说有一个团队特别有名啊，得到了咱们很多民众的这个普遍的赞扬，说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好，说的是哪一类人，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我们的这个队伍是我们的近邻志愿者先锋队，它是由我们的楼亚党支部社区两委成员以及业委会川锦福的副书记还有在职党员等组成的200余人的团队，他们也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的中坚力量。平时呢，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当中，为居民提供政策帮扶以及调解矛盾纠纷，同时呢还会劝导一些不文明行为。他们用暖心行动和暖心的精细化的服务，为我们贾小社区的居民们保驾护航。
0: 那其实呢，您看今天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特别想问问您，咱们都给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呀？那平时这些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
1: 比如在贾小小区进行机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先锋队里有这种懂技术、接触过建筑行业的党员和热心居民们，他们自发组成了义务监理员队伍，全程对我们机改的服务质量和安全问题进行一个监督，同时也是在居民群众中搜集一些居民的意见建议，答疑解惑，也为咱们的机改工程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其实啊，你看，我们都知道咱们社区的工作其实特别的不好做，那平时呢要面对很多琐碎的问题，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您都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1: 我们社区的平安建设不能只靠一个人，得要靠大家。我们也是发挥近邻党建的作用，按照近邻家网格依托近邻议事会平台，汇集了我们的业委会、居民代表以及专业的一些部门力量，把议事会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好，解决到居民的心坎上。同时我们还和电力以及消防部门对我们议事的一个决策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确保议事决策落地生根开花。
0: 其实就像王书记您刚刚说的，社区平安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靠大家。在贾小社区，我们看到的是党建引领下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一个生动的实践。社区的工作虽然说千头万绪，

0: 但是啊，正是每一位社区工作者的用心付出，才让我们社区充满了温暖和活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呢交给王书记，听一听您今天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堂党课。来，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英，是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很高兴作为党课讲述人，来到党课开讲了这个舞台，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干社区工作已经18年了，刚到社区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特别的忙，忙着创位，忙着创城，忙着调解矛盾纠纷，忙着走千家入万户，有时候还要忙着去看看我的几位孤寡老人。刚开始总觉得力不从心，慢慢的是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居民鼓励的眼光，让我深深地爱上了社区这份工作。我也慢慢地懂得了，社区虽小，但是它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它也是我们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是党和政府传递温暖、温暖民心的最前线。贾小社区地处老城区，老旧小区多，下岗职工多，老龄化问题也特别突出，居民需求既有停车难、物业服务滞后这样的老大难，也有就业增收、养老托育这样的新期盼。以前光靠社区工作人员单打独斗的这样的老办法显然是行不通了，那么如何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这是我和社区的两位成员日思夜想的问题。我们想到要打开思路，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出了近邻党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什么是近邻党建呢？就是把社区当成一个大家庭，社区党委把家庭当中的共建单位、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这样各管一摊的邻居，把他们凝聚起来，凝成一股绳。通俗地说，居民有需求，我们就会呼朋引伴，把我们的党建合力聚到哪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帮助孤寡老人许同生的故事。许老爷子借住在一间老旧的宿舍楼内，没有暖气，生活很艰难。虽然有共建单位逢年过节都会为他送上节日的祝福，但是彻底的改变居住环境是老人最大的心愿。2024年初，社区党委决定彻底改变这一难题，我们就呼朋引伴，发出了倡议。城西区残联来了，两新党组织来了，热心的居民和在职党员也来了，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也来了，我们聚到一起，集思广益，慷慨解囊，为我们的徐老爷子购买了锅炉，置办了暖气片，备足了燃气。2025年初，徐老爷子搬进了温暖如初、设备齐全的新家。看着徐老爷子摸着暖气片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欣慰。这不仅仅是来自暖气片的温度，更是来自我们近邻党建的深入人心。2019年，社区党总支升格为党委，党员多了，力量大了，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发挥作用呢？在我们的思考下，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活动的原则，我们将社区分为了7个基础

网格，每个网格上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建起来了，怎么样才能让党员发挥作用呢？我们依托网格阵地，将我们的党员组建为了矛盾纠纷调解队、政策宣讲队以及搭把手志愿者队伍。如果遇到矛盾纠纷，他们就会靠前处置，积极的响应，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这也是我们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狭小社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自有素必应马上办联动响应机制运行以来，我们经过实践，积极探索出了三呼三应联动响应机制。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通过事事有成效、件件有回应的举措，来把居民的诉求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线上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微信群中王阿姨反映快递柜少了，我们当时就对接了物业，一周内增设了两组。线下我们议事会的居民反映电动车充电难，我们当时对接了相关部门，增设了充电柜。遇到居民的一些诉求，我们简单问题就会积极的去响应。比如说三号楼前有建筑垃圾，我们的网格员会及时的督促清理。遇到一般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会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来靠前处置。遇到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难解决的一些居民诉求，我们会启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来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慢慢的，我们引导着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了主人翁。我们社区的队伍也由原先的三支扩充到了八支，这也真正的体现了党群联心、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治理新格局。2024年6月，狭小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怎么改才能让居民心服口服呢？我们没有大包大揽，也没有闭门造车，我们创新成立了义务群众监理员队伍。在小区机改的前期，我们的监理员的党员们走千家入万户，深入到楼院，征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同时收集了一些合理化的机改意见。在机改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员走进了工地当中，对施工的质量和施工的安全问题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支队伍全程跑腿挑刺儿，虽然让施工方亚历山大，但是我们的机改的这个进程是出奇的顺利。机改过程当中，1、2、3、4、5的投诉少了，机改后居民们都纷纷地竖起了大拇指，逢人便说这次的机改呀，真是改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主动发现居民的诉求和困难，是我们社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最直接的体现。狭小社区下岗职工多，很多家庭就盼着能在家门口找个活干，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家。社区党委联合区就业局创新打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小站，开设就业技能课堂，教授家政服务、老人护理这些市场急需的实用技术，帮助年轻人掌握新技能，在新业态内找出路。比如辖区的马大姐，原先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后来在技能课堂里系统学习了专业护理知识，现在在一家家政公司干得特别好，工资涨了不少。

看到居民们因为找到工作、增加收入而露出的笑容，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我们社区还对我们辖区的一老一小打造了邻里学平台，持续深化对老年人与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比如国企退休老党员薛基正同志主动请缨，在邻里学课堂里开设了声乐班，免费教大家唱歌，丰富了晚年生活。热心的武术教练刘师傅则在邻里安活动当中免费教大家八段锦，强身健体。针对青少年群体，我们开设了书法、绘画、阅读等12个公益兴趣班，还连续开办了2届寒暑假托管班，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的问题。这两天我们也是想着开办一个青年夜校，吸引我们的上班的年轻一族，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让下班后的年轻人也能聚到社区学点技能，交交新朋友，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社区从陌生人社会向温情大家庭转变。这正印证了文化聚人心，服务激活力的社区治理新路径。18年风风雨雨，18年初心不改，从初来乍到的手忙脚乱，到现在对家家户户的困难和诉求都能了然于心。这一路走来，最让我感到心头滚烫、充满力量的，就是居民们舒展开的眉头和真心实意的笑容。它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也让我更加坚定地把党的温暖送到辖区每一个角落，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坎上。

0: 同志们，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假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谢谢大家。
1: 感谢王书记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堂精彩又富有深度的党课。其实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咱们社区工作呢是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您刚刚讲述的这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们基层党组织它所肩负的重要的意义。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假小社区呢目前也是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啊。那对于未来您都是怎么规划的，又有哪些期许呢？
0: 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只是暂时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呢继续深化近邻党建的模式，吸引更多的资源来到我们假小社区，让我们假小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近邻党建带来的福利。在产业发展方面，持续深化家门口的就业小站，拓展就业渠道和培训项目，让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让他们的钱袋子鼓起来。在文化建设方面，持续丰富我们的邻里学课堂，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我们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来。同时呢，我还希望持续的完善我们辖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让我们社区的居民能在假小社区安居乐业。
1: 听得出来您对于未来呢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是有规划的。那我们也相信未来在您的带领之下，咱们假小

0: 社区，咱们的居民的幸福指数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且呢咱们假小社区的发展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在这里呢，也要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您，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王书记的规划呀，是清晰而务实，他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对于咱们假小社区的无限热爱和对咱们社区居

地的行动，也化作了推动社区不断前进的动力。我们相信，在王书记的带领之下，贾小社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居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加的幸福。而今天我们这堂生动的党课，不仅呢让我们了解到了贾小社区的发展历程，更让我们读懂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再一次谢谢王书记，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也要把我们这份敬意呢送给我们奋战在一线的各位党员干部们。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你弄你。
4: 我错了。
2: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
6: 平凡中的守望。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这有什么不敢的？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他老公。
13: 我不认识他。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
15: 啊！
1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8: 还有个人嘞。
19: 还有一个叫莱特。
20: 捉弄戏剧圈，
21: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22: 导演，闪开！
23: 我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6: 来来来，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回去了，好不好？
2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

0: 让自由人。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走吧。
1: 嗯。
2: 驾，表哥。
0: 嗯。
2: 玉，表哥，程大人。

0: 嗯，我来跟你们道别，此别以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1: 一定有机会再见的，表弟回去以后替我向上二哥道别。
0: 好，我一定转达。
1: 嗯，
0: 保重了。
1: 你也多保重。

0: 姚静，别走。二哥，对不起。傻二哥，叔宝在这里向您告别了啊，起来。叔宝，你要走也不向我辞行。哥哥，我可生你的气呀。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已察觉。叔宝，你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要给伯母过寿。 绝不会这么仓促。还有，昨晚整夜不见翠云，表演的人是越来越少。我派人一查，知道有一辆表演的马车连夜出城，我心里就知道七八分了。
1: 二哥，我们不应该骗你。
0: 我已知你去意已决，要想强加挽留，只会伤了我们的兄弟情谊。兄弟一场，成人之美，想走就走吧。
1: 二哥，不瞒你说，我和咬金此去是投奔大唐。你看王世充他小肚鸡肠，囚禁我们就并非是一个明主。要不，你和我们一起投奔大唐吧？
0: 我岂不知道王世充难成大器？可是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我曾经起兵反隋。
1: 后来离开大魏，转投王世充。如果现在让我离开王世充，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要背上不忠之名了？
0: 西汉投明，怎么谈得上不忠呢？王世充对我不薄，我又娶了他的女儿，现在他已经有了我的骨肉。如果我要离开他，那怎么对得起他？更何况，李渊与我有杀兄之仇，我怎么能？
1: 投奔他，那我们以后各为其主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
0: 何必想那么多呢？假如有一天真让我们决战沙场，到时候不必留情就是了。如果真的能够死在兄弟手上，我单雄信也不枉英雄一世。
1: 像表弟说的一样，造化弄人。
0: 二哥，我走了以后，表弟，请你照顾了。
1: 这个你放心。
2: 他现在是我妹夫，又是我的好兄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放心吧，
1: 这我就放心了。二哥，就拜托你了。嗯，
3: 二哥，我不会说话，你永远都是我好二哥。
0: 咬金，叔宝，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让秦叔宝跑了？哼，这煮熟的鸭子飞了。昨晚
4: 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时大意，一点也没有察觉。
3: 早知道这样，应该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便宜别人。哼，这回别让罗成跑了。你再让罗成跑了，我就拿你治罪。另外，莹莹已经怀孕了。
5: 你这重感情的人，可不能做出抛弃弃子、不忠不孝的事情来。
6: 父王，你千万个放心，我单雄信绝不会辜负莹莹的。
5: 你好自为之吧。
7: 秦王，你看看，谁来了？
8: 恩公。 受市民一拜，
5: 秦王，快快请起。
8: 以后就不要再叫我恩公了。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能够以民为天的雄心壮志。今天我投到你麾下，希望能够尽我的绵薄之力，早日看见天下太平。
7: 我也挺佩服将军的气魄，今后天下兴亡就看你。

0: 我的了。哎，对了，军师
1: 啊，
0: 两位将军的家眷都接回来了吗？啊，
1: 都接回来了，送往长安安置好了。
2: 那就多谢秦王殿下了。
1: 哎呀，
2: 秦大叔，
0: 大奈，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呢。
1: 叔宝，
2: 大奈，好久不见了啊！
3: 怎么样？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
0: 哎呀，天天在洛阳城里，他不让我走啊，让我吃啊，睡啊，睡啊，吃的，一直吃，一直睡，想不肥都不行啊！啊，对了，秦将军，
2: 嗯，
0: 单将军、罗将军他们为什么没来？
2: 啊，单二哥已经是王世充的驸马了，而罗成和冰冰舍不得离开二哥，又被受封了一字旗监王，所以啊，来不了了。
0: 真是太可惜了，不能召集当年瓦岗五虎，真是我人生一大憾事。就算他愿意来啊，我们五个也缺一个。
1: 此事的确遗憾，要怪只能怪伯党跟错了人，被李密这种轻薄之人所连累啊。
2: 哎，伤心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哎，听徐俊士说，定阳刘武周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字叫尉迟恭，勇猛异常。姚金呐，今日我等出道，我们就会一会这位将军，也好向秦王进献一份见面礼啊。
0: 那好，祝秦将军马到成功。
2: 走。
4: 嗯，什么事情？
5: 城外有唐兵调阵，指明要尉迟将军出门迎战。
4: 什么？唐军中谁有这么大胆，敢指明向尉迟将军挑战？
5: 秦叔宝
4: ，传令下去，高挂免战牌。
5: 是。
2: 秦王，
6: 你们要记住，个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0: 谁？程将军，程将军
1: 啊，
0: 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啊，我看见我们兵营附近的植物老是这么瘦，所以我就蓄势下肥啊。对了，秦王，你怎么还没睡啊？
0: 晚上睡不着，所以出来巡视一下军营。
1: 哦，哎，既然这么巧，不如我们出去走走。
0: 好啊，
1: 哇，空气真好啊！
0: 可惜这大好河山，却连年遭战火摧残。真不知道到何年何月，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1: 我也希望像你想的，天下有一个好皇帝，让我儿子过上太平日子，所以我才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名字叫太平啊。
0: 这也正是所有苍生的愿望。
2: 停！你们先押粮草回去，我到那边看看。
3: 是，走
4: 走。
1: 打仗我是不担心了，我是担心家里的翠云和我的儿子。
0: 你放心吧，他们在长安，我一定会派人好好照顾你。
2: 干什么呢？
5: 为什么刺探我军军情？
1: 刺什么军情啊？我们俩在赏月，还打扰我们，你还敢嚷嚷？你是哪位啊？见到我们家秦王还不下跪啊？
5: 你就是李世民？
0: 正是。
5: 我尉迟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饶不了你。
0: 你就是尉迟恭？
1: 哦，你就是白天挂着免战牌做苏托乌龟的尉迟恭啊？你干什么？晚上过来偷袭啊？
5: 你敢说我是苏托乌龟？

0: 金王，我们好像打不过。
1: 你没事吧？
2: 走，想跑？唐兵就知道跑。
0: 对啊。
1: 程将军，你没事吧？
0: 没事，刚刚支撑而已，我可以再打的。
1: 尉迟将军，只要你放过程将军，我愿意束手。

1: 秦王，这样不可以的。我虽然不识字，但我知道什么叫忠义。你被这个黑探头给掳去，为了我，不值得。
2: 谁是黑探头啊？
1: 说你呀！
2: 你以为你白吗？啊！我要是个黑探头，你就是个肥黑探头。
1: 是啊，就算我是个肥黑探头，我也是个可爱的肥黑探头。
2: 那我就是一个武功高强的黑探头。
1: 我，你举得这么高点，你就叫好打。如果你能打，你今天下午就不用挂免战牌，避开我家兄弟秦叔宝了。
2: 什么免战牌？
1: 这两天我没在，如果我要在的话，什么秦叔宝，保证一边打到的屁滚尿流。
2: 你敢不敢跟他再打？我即刻叫他过来。
1: 敢，谁怕谁？
2: 好，秦王，你现在即刻回去叫叔宝过来，我在这里做人质，好不好？行不行？
1: 行，
2: 好，走。
1: 等等，
2: 你以为我是傻子？把官儿大的放走，留你个废物，我才不上当呢。
1: 那好，我留在这儿做人质，你让程将军回去找秦叔宝，你看如何？行，我就信你回。两个时辰你要不回来，我一边打死他。
2: 我凭什么信你啊？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1: 你，哎，程将军，尉迟将军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我相信他说的话一定会言而有信的。尉迟将军，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你个头啊！哎，还不快走？那你自己小心。嗯，我现在就叫叔宝过来。你站在那里别动啊，他很能打的。你就等着买棺材吧，你。站在那别动啊，你走了就算数了，我这一生都不会放过你的。
2: 哼，秦王，这种窝囊废你也要？

0: 叔宝，叔宝，叔宝，叔宝，
1: 咬金，你不是和秦王在一起吗？
0: 秦王被尉迟恭给抓了，现在困在山上面做了他的人质。我打不过他，跟他打赌，回来找你帮忙。
1: 快走。
2: 时辰可快到了，
1: 你放心，只要你讲信用，那我李世民也不会耍这种小伎俩来算计。我会等叔宝来跟你一决胜负，如果秦叔宝胜了，你再放我走。
2: 如果我胜了呢？
1: 那我就束手就擒，跟你回去见刘武周。
2: 切，说吹牛，那秦叔宝有那么厉害吗？我有自信战胜他。
1: 你也不要小看秦叔宝，依我看你们两个武艺应该不分上下，更何况山东叔宝的威名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2: 那我山西尉迟恭也不是吃素的。
1: 山西将军是山西哪里人士？
2: 太原。
1: 这么说我们还是同乡呢。可是既然将军是山西人士，那为什么不待在家乡，反倒要去投靠刘武周呢？
2: 哼，不说还好，一说我就来气。当初我冲着你的名气去投靠大唐，没想到营中让我当火头军，而且我多吃点还要绑我。我一气之下打出了军营，路上碰到宋金刚，我就投靠了刘武周。
1: 我一直在潼关招兵，我可从来没有去过太原。再说了，像你这样一个英雄好汉，我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去做火头军呢？这样的一个人才，不要说多吃点饭，就是天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我也心甘情愿。
2: 你这个人还挺会说话，不过我听着舒服。
1: 我不是奉承你，只要是个人才愿意加入我们大唐的，我对他都会像亲兄弟一样。
2: 不过说实话，你作为一个王爷卫大将，能不顾个人安危来做人质，我挺佩服你的。
1: 程将军是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我又怎么可以弃他的安危于不顾呢？
2: 哎，没想到天下还有你这样的好主子。
1: 其实我只是想早点结束这乱世，还天下老百姓一个天下太平。
2: 天下老百姓有太平吗？我不懂事的时候，爹爹娘亲就给乱军杀死了。我从小就不相信一个人能给天下太平，更何况你连我都打不过，

0: 么给天下太平？
1: 天下太平是用双手创造的，我愿带领他们用天下所有的双手共创天下太平。尉迟将军，你也加入我们大唐吧，为天下老百姓尽一点点心意。
0: 不行不行，我差点让你给绕进去。我这个人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刘武周待我不薄，我不能背叛他。如果你再跟我胡说八道，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2: 谁敢对秦王无礼？
0: 你是谁？哦，你是秦琼。
2: 你说的没错，正是秦王麾下的秦叔宝。
0: 好，我等你很久了。
1: 尉迟将军已是有情有义之人，你还是放了他吧。
2: 秦王，他是敌军大将啊，
1: 你就放了他吧。
2: 既然秦王替你求情，你走吧。
0: 姓秦的，我今天打不过你，是因为压了一天的粮草，又累又饿，等明天阵前见。秦王，谢你不杀之恩，我尉迟恭欠你一条命。
3: 我说你什么好，这么好的机会你白白的错过，你不杀李世民，将来一定是我们的心头之患。
0: 我发过誓，大丈夫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3: 你是杀敌勇敢，就是不懂得应变，两国交战那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哪有什么信誉可谈呢？
0: 战场怎么了？我不做小人，我要做君子，不管什么场合人要守信誉。
3: 哎呀，
1: 今晚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尉迟恭言而有信的话，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
4: 那个黑探头啊，果然是条好汉，真没有看错。
5: 姚金，都怪你粗心大意，营外就是敌军，你怎么能三更半夜让秦王出营呢？要不是念在你护主有功，我今天一定要重罚你。
1: 军师，不关程将军的事。
4: 我也不是全错，我也想过对策，如果不是尉迟恭怎么会上当呢？
5: 不过通过今天晚上一事也有所收获，我发现尉迟恭虽然有勇无谋，但也忠心耿耿，连咬金都能骗他。如果我们想出计策收复尉迟恭的话，我们又多了一个忠心护主的人，还多了一个强援。
1: 要是真的能说服尉迟恭的话，那就太好了。
6: 报告秦王，据探子回报，敌军的运粮队伍在十里之外，明日一早往白璧关进发。
5: 谁人押运？
6: 是尉迟恭。
5: 程将军，明天一早你带兵伏击尉迟恭的运粮队。
4: 是。我打不过他。
5: 哎呀，不是要你打败他，你只要把他从运粮队引开就行了。
2: 元帅，你看那边唐营有一支队伍出来，正往尉迟将军方向杀去。
3: 不好，他们肯定是要劫粮车的，我们准备兵马将他们一网打尽。
7: 我们撤了。

0: 哎，这么巧啊，又在这里遇到你，嘿嘿，
1: 是不是你砸我呀？
0: 是又怎么样啊？
1: 黑胖子，你要是好汉，你就别跑，我一边打爆你。
0: 嗯，
1: 好，你跑。站住！站住！让我逮着你，我打死你！个死胖子，站住！死胖子，你给我出来！
2: 快走！
1: 死胖子，你给我死出来！死胖子，出来！好你个死胖子，够狠！你胆敢玩我，让我逮着你，我把你打死了，我再救活你，我再打死你！
0: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你看那边，你会更激动的。
1: 啊！我的粮草！我的粮食！我的粮。

0: 秦琼，又是你！
1: 尉迟恭，宋金刚已经被我打死了。
0: 什么？
1: 你已经无路可走，投降吧！
0: 要杀要剐，随你。我尉迟恭就是不投降。
1: 把他押走。
2: 是。
3: 走。
1: 跪下！别动！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尉迟将军？还不松绑？
4: 是。
5: 是。
1: 起来。尉迟将军，今日你我有缘在唐营相见，若不嫌弃，不如就此归顺大唐吧。
0: 哼，秦叔宝胜之不武，我不服。
1: 尉迟恭，我赢了你两次，你有什么不服的？嗯，
6: 对呀，死鸭子还嘴硬啊。
0: 你赢我两次不假，可那都是在我压粮回来力气不济的时候，还有跟这个黑胖子我捉了半天的迷藏，就更累了，所以不服。
7: 喂，你这个黑探头，敢叫我黑胖子，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0: 杀就杀，谁怕谁啊？黑胖子，黑胖子，黑胖子！
7: 黑探头，黑探头，黑探头！
1: 将军，退下！尉迟将军，
7: 嗯，
1: 你要怎么样才肯服气？
0: 除非秦叔宝能在我稳稳守着百里关的情况下攻下城池，否则杀了我也不服。
1: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你的武艺不在我之下，我两次能够赢你，确实有一些取巧之嫌。
0: 秦叔宝，你还算讲道理。
1: 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定要等到你心服口服之后才肯归顺大唐？
0: 我尉迟恭一穷二白的时候，定阳王慧眼识英雄，封我官职，可以说对我恩重如山。如果因为丢了白璧关就让我投大唐，我太对不起主公了，我不干。
1: 好，我这就答应你，我们这就撤出白璧关。
7: 不行，哼，我们这么辛苦拿到城池回来，怎么可以白白还给他？
1: 姚金，
7: 嗯，
0: 李世民，你真这么大方，不骗我？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别说一个白璧关，就算是十个，拿来换你这样一个大将，也是值的。
0: 好，李世民，你有气魄，我们空口无凭，击掌为誓。
1: 好，
0: 来，一言为定，
1: 绝不反悔。我现在就把白璧关还给你。
0: 好，退回白璧关不行，要公平的话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尉迟将军请讲。
0: 我的粮草被你们烧了，没有粮草怎么跟你们打？你最好借我一些粮草。
6: 借粮草？

0: 大仗打懵了你，借给你士兵好不好？
1: 还说我黑胖子，打不敢打，就知道骗人，否则我不会丢失白米罐。
0: 谁叫你是黑弹头？谁让你那么死蠢，不骗你骗谁啊？
1: 黑胖子，你敢说我笨？要不然我出去打一场。
0: 叔宝，上。
2: 毕志公，要打战场上打，不要在这儿打嘴仗。
1: 嗯，有道理。今天我就给秦叔宝一点面子，放你一马。李世民，粮草你给不给？不给拉倒。我是战败的，要杀要剐任凭你。
0: 爽快，我这就把粮食和你一块送回白壁关。
1: 李世民，你果真是好样的。如果你满足我的条件，我绝不食言，归顺大唐。
0: 我也相信你是个言出必行的君子。
1: 就这样，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嗯。
3: 嗯，白白没了一个城池，为这样的黑探头值得吗？叔宝打不赢呢。
0: 话不能这么说。失去城池可以再夺回来，想要收复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谈何容易？如果有尉迟恭、罗成，还有单雄信三人，加上程将军、秦将军，那我就可以恢复当年瓦岗五虎之势。我兵强马壮，我就有了强渡黄河、收复中原的决心。
3: 对啊，如果那个黑探头突然反悔怎么办啊？
0: 我相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
3: 一个刘武周都没找到，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杀了他。如果那个黑探头不回来了，岂不是白费力气啊？
0: 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对了，军师，方才我看见你点头，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计策？
4: 刘武周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御驾亲征。如果他知道宋金刚的死讯的话，一定非常着急，因为他知道尉迟恭有勇无谋，不能守住白壁关，一定十万火急地赶来。只要他一动，我就有办法让尉迟恭俯首称臣。
5: 奇怪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阴谋啊！
6: 要不就是脑袋坏了，不然怎么做出这样的傻事啊？是不是？
5: 是。
6: 我说，
1: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声音大点！
5: 我们说，这李世民莫非有什么阴谋诡计？为什么将攻下的城池拱手让出，还放了将军您？真是让人不太放心呢。
6: 是啊，还有，他把粮草也给送回来了。我以为这粮草中肯定有毒。
5: 将军一定要小心呢。
1: 放屁！你们两个懂什么呀？我跟李世民是英雄惜英雄，互相尊重，打一场君子之战，求的就是公平。哼，你们这些俗人也不明白。宋元帅说战场上没有仁义，我不同意。君子之礼在什么场合都要讲究。
5: 那您有什么对抗唐军的办法呀？
1: 哼，想攻下我白壁关没那么容易，我也没那么笨。我把白壁关关上他一个月，我看他秦叔宝怎么办。你们两个给我传下命令去，好好守城，不管唐兵怎么叫阵都不应他。
3: 哎呀，都半个月了，半个月他一直都关在城里头没出来过，我们连见他都见不到。我早说过不可以相信那个黑探头了，现在中了他的计，依我说不如带骑兵马冲进白壁关。
7: 小剑啊，别急，我看徐道长胸有成竹，我们啊一定能够拿下白壁关。
4: 我估计刘武周已经在路上了，要紧，明天开始在白壁关外十里埋伏，如果刘武周经过一定取其人头，不得有误。
8: 是。
4: 如果失败了军法处置。
9: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稳定军心，如果守住白壁关的话，我联合各地的反王消灭那个大唐。

0: 一个都不要放过！
1: 是。
2: 把他衣服脱下来。
3: 禀告将军，皇上的援兵已到，可在城下被唐兵阻击，不能进城。
1: 什么？准备兵马出城救大王。

0: 啊！自爆了！你敢骗我？这，嘿嘿，别走！这，李职工，赶紧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们把定阳王怎么样了？
0: 刘武洲是吧？就在你后边呢，睡着了看不到而已啊！我也把他抬出来。
1: 什么？
0: 大王，都是我害了你。
2: 尉迟将军，人都已经死了，你就结案吧。我一定会禀报秦王，厚葬刘武周。
0: 厚葬管什么用？人都死了。
2: 哼，尉迟将军，你的要求我们都已经做到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0: 你放心，我说话还是算数的。都把兵器放下。
2: 这，御，御，御，御，秦王殿下，尉迟将军带到。嗯，尉迟将军，现在你可否归顺大唐？
3: 秦王，我服了，我是心服口服，愿意归降。好，准备酒宴，为尉迟将军接风。
2: 慢着，我归降之前还有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应了，我才进入唐营。
3: 什么条件？你说。
2: 只要我能做到的，我绝无二话。第一，刘武周对我有恩，他要按天子之礼厚葬。
3: 刘武周本来就是大王，以天子之礼厚葬是理所当然的。我答应你。
2: 第二，刘武周是程咬金杀死的，我不让他偿命。
3: 可刘武周的葬礼上，程咬金要披麻戴孝当孝子。
4: 你这个黑带头得寸进尺，我不答应。
3: 咬金，死者为长，你就吃些亏吧。就算你为杀他的事情。 道个歉，免得他化成厉鬼来缠你啊！就算是杀他的主意是你出的，如果我要带，你也要带。军师，那就委屈你了。程咬金、徐茂公，命你二人为刘武周披麻戴孝。尉迟将军，那最后一个条件呢？
2: 最后一个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从我胯下爬过去。
3: 秦王，不行，前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可是秦王你地位尊贵，岂能受这胯下之辱？绝对不行。好，我答应。秦王，这小子越来越得寸进尺，你不能纵容他的。想当年，淮阴侯韩信受街边无赖胯下之辱，也当成闲事，而如今。 我是从尉迟将军这样一个大英雄胯下钻过，与其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不用劝了。
2: 多谢。
3: 请。
2: 嗯。
3: 秦王殿下，我知道您求贤若渴，可是我怕尉迟恭会对您不利。你放心吧，我有把握。
5: 共使明主，天下齐哀，吾等在世，当记其一志，还天下苍生安宁。
0: 四胖子，你别笑了。
5: 吾哀哉！大家拜祭。一鞠躬。 二鞠躬，三鞠躬，
0: 你给我住嘴！
5: 孝子还礼，
0: 不许笑。

0: 主公，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主公，主公，对不起。
1: 尉迟将军，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顺变吧。

0: 我准备好了，秦王殿下，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这样对尉迟恭已经……
1: 殿下，此事还有三思，这当着这么多人，好说不好听啊。没关系，我说过的话，绝不反悔。请。

0: 秦王，这回我是真服了你了，知人用心意，全在你秦王身上体现了。我尉迟恭跟定你了，跟你一起出生入死，上刀山下火海，全凭你一句话，就等你这句话。
1: 好，好，好。

0: 多谢秦王厚爱，我尉迟恭感恩不尽。在这里敬各位一杯。
1: 尉迟将军，像你这样的人才，去哪里都是栋梁之才。你能来住我，真是可喜可贺。来，大家干一杯。
2: 好，来干。
3: 人才啊，
0: 为我们捉了两次。我是没这么头脑，我凭的一身本事，我不像你胡吃海喝，一到打仗就偷跑。
1: 哦，你以为我真的输给你啊？那是徐军师让我专门输给你的。要是真打起来，我才不怕你呢。你看看你啊，像个深山野人一样。哎，你看看他们拿多干净啊！哎，徐军师啊，徐军师，年纪比我大一点，有一点点胡子，哎，谁像你啊？两把草长在脸上，干什么？给马吃啊？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野人？什么胡子？啊，你是不是找打？干什么？啊，
2: 你要打我？
1: 你来，你来，哦。
4: 尉迟将军刚到，不许跟他吵，啊，快快请坐。
0: 哼，好了好了好了，程将军、尉迟将军，以后我们同朝为将，应该尽释前嫌，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
5: 现在刘武周已经阵亡，是我们出兵收复雁门、偏台两关的时候了。
0: 秦王殿下，攻打定阳旧部，请不要让我出战，我不想背叛旧主。
5: 晋师，这
0: 程将军和尉迟将军两个人，只要在一起，他们就一直会斗嘴。长此下去，会不会不和？哎，这两个人呐，一个是小孩子脾气，一个是牛脾气，只是嘴上的把式，不会当真的。
5: 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哎，
5: 殿下请放心，不会有事的。
0: 哼，
5: 奶奶的程咬金，看不起人。 说我脸上长草，还说什么像野人？我绝对不输给你！剪胡子怕什么？哼！
0: 哎，尉迟将军，
5: 秦王。

0: 尉迟将军，你这又是何苦呢？
1: 我看秦王手下的将领个个英俊潇洒，我怕影响军容啊。
0: 那你也不应该因为程将军一句话就把你留了多年的胡子给剪了。
1: 不，秦王你误会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再说了，我怕以后万一遇上一个美丽娘子，我这个样给人吓跑了。
0: 军师
2: 啊，
0: 回去通知众将领，特别是程将军，不准对尉迟将军剪胡子一事说三道四。
2: 是，
0: 要不然军法处置。
3: 遵命。
1: 谢秦王。
4: 昨天晚上接到密报，秦王李世民调动兵马东渡黄河攻打我洛阳，唐王李渊没安好心，他早晚会出兵对我国构成危害。单将军，你跟秦王部下的将领都是熟人，知己知彼，你肯愿意带兵出战吗？
5: 父王，我与李渊有杀兄之仇，如今有机会，末将求之不得，任陛下差遣。至于李世民手下的几个江湖朋友，现在都各投其主，没有往来，即使是在战场上遇上，末将也绝不手软。
4: 好，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放心了。罗成将军，你呢？秦叔宝可是你的表兄啊。
6: 请大王放心，我一定全心全意保卫洛阳。
4: 洛阳的安危就看罗将军的了。来啊，
7: 在
4: 传令下去，城外三里安营扎寨，准备抗敌。
7: 是。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大爷。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4: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1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也不知道单大哥在洛阳城过得怎么样。他是王世充的驸马，会对他不薄的。单大哥把我们放出洛阳城，王世充对他一定有戒心。他过得肯定不开心。
1: 还有罗成，他现在还在洛阳城里面。
2: 真不希望在战场上见到自己的兄弟。啊，洛阳的两位兄弟，恐怕也正在为此发愁呢。现在大家都是在为了忠义不能两全的事情，寝食难安呢。
1: 哎，你平时最有办法了，这次有没有办法？
2: 办法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
1: 哎呀，那到底是有还没有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罗城投大唐的话，还有机会。单雄信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

0: 唐军阵容整齐，气势鼎盛，这一仗看来是场硬仗。
1: 是啊，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硬仗不知道打过多少，可这一仗真的是最艰难的。
0: 你我都出生在北方，洛阳在南方，来此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洛阳还有这么大的风，尤其在今晚吹起的风带有处处杀机。
1: 风这么大，那我们就回去别受寒。我就不相信天地间那么大就没有我们可以避风的地方。
0: 可是我家在洛阳，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出我还能回到哪儿去，哪里还能容得下我。今生今世我只能待在洛阳。
1: 可是
0: 别说了，我明白。

0: 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这一战我们一定要胜，不能败。
1: 请秦王放心，我等一定得杀大敌，以保秦王。
0: 好，这一战关系到我军的士气，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各位将士，洛阳一战事关重大，是灭隋后我大唐逐鹿中原的最后一战。如果战胜，那一统天下的时日也就指日可待。要是不幸战败的话，那洛阳王世充就会持中原之耳，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

0: 秦王殿下，自降唐以来，我没立过什么新功，净吃白饭。这次出战，就让我先出战吧，也好向各位将军证明我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1: 禀大王，唐兵阵中出了一个黑面将军叫阵。
2: 启禀陛下，臣以为可以请刘将军出战。
3: 陛下，臣愿意第一个出战，灭灭唐军的威风。
4: 刘将军，不要着急，派谁打这一战，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罗成将军。
5: 臣在。
4: 你是天下的武状元，理应天下无敌，朕派你打这一仗，以证实你的实力，以后为我朝多立战功，也不负你的一字齐肩王之称。
5: 遵旨。
6: 吁，
5: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0: 我是太原的尉迟恭，你是谁？
5: 我乃洛阳一字齐肩王罗成。
0: 哼，名字倒挺响，可我没听过。
5: 哼，没有听过没关系，只需一战，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还挺狂，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5: 这，
0: 这，
5: 呀！
7: 小白脸，你等着，我叫人去。
8: 啊！这到时候咱们上打铁。
9: 咦，黑探头啊，我都说你浪得虚名啊，现在你又打输了，我们的士兵都没了士气，你说你赔都赔不起啊。
0: 黑胖子，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秦王，不是我给自己开脱呀，那个小白脸的确实厉害。黑胖子，要不然你跟人打一场去。
9: 哎，你说他厉害吗？如果我打赢了那怎么办？
0: 呸，你打赢我死都不信。
9: 呸，够不够胆跟我赌一把？
8: 我觉得
0: 打就打。
8: 你不要说，
0: 你要能赢小白脸，我给你磕仨假头。
9: 不行，我还要加四只猪腿，还有三只羊腿，还有四个菠萝。猪腿我要左腿，羊腿我要右腿。
0: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咱们一言为定。
9: 一言为定。
10: 嘿，黑探头啊，上次你说过给我磕头的，不要到时候说话不算哦。什么一字齐肩王啊，够不够胆是我混世魔王的厉害，我知道你马上功夫好，敢不敢和我地上打了？
5: 有什么不敢。
10: 好，

0: 你这混世魔王果然厉害，今天打累了，不再跟你打了。喂，别走啊！别再追了，再追就进洛阳城了。这胖子武功怎么越来越高啊？完了，这回我输定了。
1: 一字击剑王，我看你一点本事都没有啊！两下就被我打输了，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告诉你。
0: 你真厉害。
2: 走啊！

0: 黑胖子，不不不不，黑哥，我有眼不识泰山呐，原来你武功那么高强，是哪儿的武功？能不能教教我呀？
1: 哎，教你是不是？不行，这个呢是我陈家72路翻天覆地斧。哎呀，在马上面呢是用不到的，在陆地上呢你却见到它的威力了。不过，哎，你叫我一声干爹，我会教你的。
0: 干爹？哎，不行，那我太吃亏了，能不能拜你为大哥呀？
1: 我本来就比你大，还叫大哥啊？哎，自己想想吧。秦王，我已成功的打败罗成，希望你做个证人，叫尉迟恭遵守他的诺言。你呀，还在开这种玩笑？尉迟将军，你千万不要当真啊！
0: 跪就跪，我尉迟恭说话算数。
1: 喂，哎，现在呢，这是你第一个，还有两个。第二个呢，我要吃着羊腿看你哥。第三个，我要吃着猪腿看你哥。
0: 黑胖子，算你黑。
1: 我，哎呀，受伤啊！哎，对不起啊！哎呀，受伤啊，受伤啊！
2: 罗成，你在顾及着与程咬金的旧情，故意败阵。你是阴司去功，影响我军士气，你还有何脸来见本王？
3: 父王，罗成将军可能因前一战太过疲劳，所以才未曾打败程咬金。据臣所知，唐军第一个出战的尉迟恭原系刘武周帐下先锋，勇猛异常，曾两天内连下唐兵3关12寨。后来刘武周死后，
2: 你不要袒护他，你们是一路货色。罗成，我命你明天出战，必须取胜，否则军法处置。
4: 是。
2: 此次之战事关我国的存亡，你和单雄信顾及旧情啊，何时能打退唐兵啊？让本王怎么能安心呢？
3: 父皇，我已经说过，在阵前我不会顾及旧友之情。
2: 哎，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你敢说现在当秦叔宝、程咬金不是朋友？
3: 我
2: 就知道信不过你们，下去吧。草根，
5: 臣在。
2: 准备厚礼，去请孟海公朱灿，叫二位将军派兵来助战，告诉二位反王，如果打退唐兵，所得的土地三国平分。快马加鞭，不得有误。
6: 你回来了。这王世充越来越过分了，想把我们囚禁起来不成？刚才新来的守卫居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又想上街，得由他们跟着，这是什么规矩啊？
7: 事情有变，今天我咬金在阵前大战，假意战败，让王世充看了出来。我想这一次他不会放过我们了。
6: 我又想起当初秦大哥的话了，这王世充心胸狭窄，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叫你接受王世充的封官了。
7: 我当初怎么也没看出来呢？还不是为了二哥，我当时才决定留在洛阳。不过我在也好，今天如果不是我在的话，那出兵的就是二哥，他跟咬金都是火爆脾气，到时候两人在阵前交战，免不了伤亡，可能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6: 我现在就盼着二哥能够回心转意，和我们一起离开洛阳，就算不降唐也好，至少离开这夹缝的处境。
7: 绝对不可能。嫂子王英现在有了身孕，单二哥他是绝对不会放弃妻子的。再说了，二哥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一向不负于人。王世充虽然人品低劣，但是对他都是高官厚禄。我想这一次，二哥是想与他生死与共了。
6: 那我们怎么办？
7: 王世充已经派人去找各路反王，让他们赶紧来援助，而且答应的条件也比较丰厚。

我想，此时各路藩王都已经派兵来这儿，到时候兵马一到，就是决战时刻。待那时阵前相迎，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相公，你为何事烦恼？
1: 哦，夫人，你来了。你有身孕，还是早些歇息吧。
0: 哦，我已经跟父王说过了，请他尽量不要让你出战，战事凶险，刀枪不长眼睛。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爹。
1: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重伤，可见我是个福将。不抱到我重孙子，我是不会死的。
0: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不怕，我答应，只要你不让我死，我是不会死的。
0: 瞎说，我怎么会让你死呢？
2: 二哥，嫂子，
0: 哦，
2: 找我有事吗？
1: 冰冰，夫人，你先回房休息吧，我和冰冰还有些事情要商量。
0: 好，那你们不要谈得太晚了，早点回房，我还等着你给孩子讲故事呢。
1: 好。
2: 二哥，你跟嫂子真幸福，我真羡慕啊。
1: 哼，今天见到你，我才想起我们兄妹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说话了。
2: 是啊。
1: 嗯，小时候你就跟你嫂子一样，整天缠着我给你讲故事。
2: 爹娘死得早，我是你跟大哥看着长大的。
1: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像一个男孩子，整天舞刀弄枪的，那时候我跟你大哥还担心你嫁不出去呢。
2: 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1: 现在你已经是罗家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后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罗成的身上。二哥，你就不用挂念了。
2: 二哥，
1: 要是以后你有什么决定不了的事情，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2: 二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看看你，刚才还夸你呢，现在怎么又成小孩子了。
2: 二哥，我不想离开你。
1: 我没事，我让人送你回去。
2: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1: 我还有你嫂子照顾，你要好好照顾罗成，照顾好自己。
2: 那我走了。

0: 启禀陛下，曹州孟海公已经回信答应出兵，援兵此时已经在路上了。
1: 今天唐兵叫阵如何是好？
2: 皇上，臣愿出战。
1: 驸马就免了吧。你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向公主交代？罗成，你昨天败给程咬金，今天朕派你出战，要将功赎罪，一定要取胜。
3: 遵旨，
1: 朕要亲自督战，如果你要是战败的话，一定要军法处置。
3: 是，
4: 大不了死在战场上。
1: 哼，呸！你敢对本王无礼？
5: 你呀！走走。

0: 哎呀，再来一招就刺伤我，我撑不住了。哎呦，快过来呀，救命啊！
1: 老程，我还想和你较量较量。黑胖子，你先回营，
0: 交给你了，我走了。这，不要。
2: 老程，听说你是什么武状元，马上的功夫一定很厉害，不知道马下功夫如何，够不够胆较量较量？
3: 下来就下来，有何不敢？
2: 好啊。

0: 你不要找人帮了，你要是地上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再比一次马上功夫。
1: 那我上马，你不能偷袭我。
0: 我不会偷袭你的，请。
1: 你等着吧，驾。
0: 撤兵。
2: 罗将军，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呀！不愧是天下的武状元。今天罗将军打伤了唐营的两员大将，明天肯定会比秦叔宝出阵。贤婿，明天你亲自出马，趁着我军的胜利之势，杀夺那唐营。哎，不过今天的胜利，多亏了罗将军的夫人观战，她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呀！
3: 是吗？那我夫人呢？罗将军不要着急，草根在，
2: 请罗夫人。冰冰，冰冰。哎呀，罗夫人，今天观阵对尊夫还满意吧？
3: 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可用的好汉，就派我这个女流之辈出战好了。
2: 哎，罗夫人不要生气。
4: 明天就不劳驾夫人观阵了，在家静候佳音。回宫，
5: 起驾回宫。
4: 你没事吧？
3: 没事。
4: 妹夫，要好好照顾冰冰，在这种地方，没有人愿意看见亲人在战场厮杀。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0: 秦王，哎，躺下。哎，躺下。军师，尉迟将军伤势如何？
6: 只受了点皮外伤，不碍事儿。啊，尉迟将军，这次多亏你救了程将军，阵前救将，可是大功一件。
0: 要紧有难，我舍命相救，可是我有难，根本没人理我。幸亏我聪明，跑得快。
6: 哎，所以说你这黑弹头真够义气啊！好，快点好，我请你喝酒。
0: 哎，胖子，我不明白，你也挨了罗成一枪，你怎么没受伤啊？
6: 哎，这是我家传的绝招啊，传男不传女。嗯，不教你。
0: 小气鬼！嗯，啊，尉迟将军，你今天的表现，叔宝真的很佩服。
4: 你如此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我徐茂公更觉得你是一条好汉。
0: 哎，你快点好起来，要不然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跟谁斗嘴啊，好闷的。
6: 怎么？
7: 我只是一点皮外伤，弄得我像要死了似的。气死我了！王世充这个卑鄙小人，先是派人来监视我们，现在居然用我做人质来要挟你。还好，今天你是打赢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我们。其实你知道吗？今天这一仗，只是演了一场戏。什么？
8: 一场戏，你还记得我与程大哥在树林那一仗吗？
7: 可是相公啊，我看今天这事儿，好像王世充也起了疑心。以后我们怎么办？其实王世充他早就该怀疑我了，这样诈降的方法

0: 今天只能用最后一次。他今天跟我讲，明天让二哥跟我一起去出战，到时候兵荒马乱，那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1: 那他这不是逼你们兄弟相残，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王世充这个王八蛋！相公啊，我看你还是离开这儿吧。明天交战的时候，你可以趁乱逃走。至于我，你不用担心，有二哥在，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0: 那怎么可以？要走的话，我今天在战场上已经走了。要我把你放置于不顾，我可做不到。冰冰，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要是不在的话，我罗成是留是走，是生是死，还有什么意义呢？
1: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王世充一定会逼你们兄弟相残的。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二哥。你知道他的脾气。其实，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有办法带你离开这里。只是，
1: 相公啊，你还记得前两天二哥找我聊天吗？
0: 啊，对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也有了自己的归宿，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由我选择，不用顾及他。
0: 二哥真的这么说？
1: 既然二哥已经这么说了，我想，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二哥也不会阻拦我们的。相公啊，王世充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二哥是驸马，他不会对他怎么样。可是我们就不同了。还不知以后他会用什么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的。
0: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让你们兄妹分开吗？
1: 相公啊，那天二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问我，如果当日他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叫我在你们俩当中选一个，我会选谁？
0: 你和你哥兄妹情深，你当然会选他了。
1: 错，我选的是你。
0: 我？
1: 所以啊，既然我选择了你，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跟随你，支持你。啊，
0: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1: 当然是逃了。
2: 罗将军，皇上吩咐过，现在城中混乱，您没什么事儿，还是少走一些吧。
3: 怎么，连门都不让出吗？
2: 不敢不敢，罗将军您别误会了。
3: 那好，我告诉你。我不出城，只是找我的副将回来跟我商量对策。
2: 敢问罗将军找谁呀？小的帮你找去。
3: 你？好，那也行啊，把我的八位副将请来，使我想出了新的战术，要找他们商量。
2: 行。
4: 怎么办？他每天派人守在这里，像守犯人一样。
5: 就是，今天居然还用嫂夫人来胁迫罗将军，这种卑鄙的手段他都用得出来。
6: 没错，王世充这个人心胸狭窄是有目共睹的。罗将军，这种人真不值得你为他去卖命。
7: 对
8: 对，
7: 说
8: 得
7: 对。
0: 我早知道王世充不是一个明主，只是今天的事情我才有所决定。
9: 罗将军，你就别说了，你今天叫我们来，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0: 真不愧是多年的兄弟，我有什么都瞒不过大家，只是此事有一定的危险，罗某怕连累大家。
10: 罗将军，这样你就见外了，你对我们情同手足，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别说危险，就是要赔上我们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啊。
0: 各位的大恩，罗某在此先谢过了，如果以后各位有什么用得上罗某，罗某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来，我敬大家一杯。
11: 来
12: 来来，
0: 二哥，
13: 罗将军，此战非同小可，辛苦你了。当心吧，
0: 我会的。
13: 叫
14: 叫

0: 表哥，冰冰一直在想，到底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枪快？今天再战场上，咱俩就痛痛快快来一次。好，炸！炸！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很容易对付的嘛。
2: 你看你看那个小白脸，跟脱胎换骨似的，今天武功那么高，要按这样的水平，我跟他打早死在枪下了。
3: 难得你有自知之明，输是肯定输了，就看你怎么输啊。哼，
4: 好拳呐，攻下盘，攻下盘呐，攻下盘。哎呀，
5: 炸炸，上马。
6: 好，
5: 炸炸，
7: 住手，
8: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
5: 炸

0: 哨兵。
1: 你，
2: 父皇，
1: 罗成跑了，你为什么不追？是不是你放头的？还是你根本就跟他是一路同伙？秦琼是你的兄弟，你是个重义气的人，难道莹莹就不是你的亲人吗？你真的想做出抛妻弃子的行为吗？
3: 爹，相公怎么了？惹您生这么大气？
1: 莹莹，爹不是生气，爹爹是为你不值，你全心全意为了他。我看他将来要抛弃你们母子投靠唐军。
2: 我不会的，
1: 不会的。单雄信，我早就看透你了，你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到头来你还是自顾自立。你是不是看见唐军的势力大，担心我洛阳有一天会陷落？你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是不是？当初你投靠我，你是看着莹莹年轻漂亮，什么替兄报仇啊，全都是假话。
3: 您冤枉相公了，我知道相公是真心爱我，我也是真心爱相公，他不是您说的那种人。
1: 你还年轻，你太轻信他了。他们瓦岗人生下来就不忠，幸好我没有把兵权交给你和罗成，要不然你们会拱手让给唐军，以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
2: 父皇，我说过我绝不会投降唐军。
1: 你要真是对我忠心不二，你敢在关帝老爷面前立誓吗？立誓你对洛阳跟我们王家共存亡。
2: 好，关帝爷在上，我单雄信誓与洛阳王家共存亡，如有二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1: 哼！
3: 相公，相公，
1: 誓言归誓言，那只不过是一句话，我不会轻信你的。你要想让我相信你，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如果你

0: 敢对朕不忠，那我就把莹莹带走。我宁愿她府中的孩子没有父亲，也不愿她有一个不忠的父亲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1: 相公，相公，相公，
2: 为罗将军的到来，大家举杯。
3: 来，
4: 来来来，干
3: 干
4: 干！
2: 罗将军，你愿意投奔大唐，真是我李世民三生有幸。
5: 秦王殿下言过了。自从在扬州听说殿下是以民治国、以民为本的抉择，在下就佩服不已。能为殿下效劳，三生有幸的应该是我罗成。
2: 哪里哪里哪里！
6: 哎，你们不要在这里谦虚了。总之，我们兄弟坐在一起并肩作战，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是不是啊？
7: 哦，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是合伙骗我。
8: 尉迟将军，这都是在下的主意。如果不让你战败受伤的话，王世充又怎么会相信罗将军呢？
7: 哎，军师，你干嘛跟我道歉呢？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是个粗人，秦王都愿意用一座城来换我。罗将军武功那么高，用我几处伤来换，那是最值得不过了。
6: 说大话。
7: 我最不服气的是因为我以为这黑胖子能打败罗将军，还骗得我又答应他条件，又给他磕头，想想最冤枉不过。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有罗将军加入，我们就如虎添翼了。嗯，只可惜单将军不在，要不然这昔日的五虎将到齐，那我们五旗阵容就天衣无缝了。啊，对了，明天是端午佳节，我们不如休息一天，大家出去散散心，走一走，如果有什么要事我再传召各位，如何？
6: 好啊。哎，冰冰啊，罗成，我们明天一起去玩还有书宝，好不好？
7: 好，我也去。
6: 哎，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去叙旧，你刚认识人家去什么去啊，真是。
7: 我就去，秦王都说我是新五虎，我干嘛不去？
6: 哦，你站起来了，我也能站呢，我说不让去就不让。
7: 我就去。
6: 不让啊。
7: 我就去。
6: 不让。
2: 别闹了，都这么大了让人家笑话。来，大家共饮此杯。
8: 啊，秦王。
2: 啊，军师，今天休息，你为何不出去走走？
8: 啊，他们都出去了，我难得清静，出来走走。秦王，你怎么没出去啊？
2: 我想出去也没人陪我。哦，对了，你我二人难得有时间，不如一起去御果园走走怎么样？
8: 是不是杨广下令建造的那个御果园啊？还没有完工，大隋就灭亡了。
2: 正是。
8: 好啊，我们正好出去走走。秦王请。
2: 嗯。
0: 还是朋友呢，一起出去玩也不带我去，真不讲义气。哎，水不错。哎，好久没洗澡了，洗个澡。哎，

果然名不虚传呐，处处精心堆砌，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呐。可是为了杨广私欲，不知道会害死多少黎民百姓。 你看这里，和洛阳城不过一墙之隔，却是决然两个世界。

0: 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来不及了！我跟他是救士，他不会杀我的。殿下，你快走啊，快走啊，走！
1: 站住！站住！
2: 二哥，
3: 马公，你给我让开！马公，
2: 你我是兄弟，我不想伤害你，让开！
0: 二哥，算我求你了，你放过殿下吧！哎呀！啊！
3: 二哥，你就放了他吧，放了他，绝不可能。李渊和我有杀兄之仇，今天想我先锋，我岂能放过他？让开，
0: 二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念在贾家结义之情，你就放过他吧。
2: 老公你，哎，冤冤！哎，哎。
3: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
0: 也罢，从此我们恩断义绝，他日相见，绝不留情。
3: 二哥，快来人呐！救二殿下！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救秦王殿下！快快！快来人！
1: 军师，有事儿吗？啊，过来洗澡啊！
3: 快去！雨果园，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去啊！
1: 什么？
3: 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快！快去！啊！

0: 你兄弟，你别打了，都是朋友啊！
1: 又是朋友，咱们敌军中那么多朋友啊！
2: 二哥，二哥，你终于来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别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如何防御雷电灾害？ 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9: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10: 你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你。
14: 我是他老公。
15: 我不认识他。
16: 提供色情服务的。
17: 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导演，让我进去吧，导演。
2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叫莱特，
22: 苏州戏剧圈。
2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24: 导演，
25: 小俊，
24: 我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5: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6: 举起酒杯啊！
27: 来来来，
28: 就一句话，
29: 到了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30: 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

0: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二哥，自为良亲择木而栖，王世充他并非明主，实在不值得你舍命保他。小弟也并非一定要你归降，只是不忍我们兄弟有一天会相残。
1: 我已经犯隋朝叛离逆，如今再背叛我岳丈，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背上不忠之名吗？就算我不计较，可我的孩子，他一生下来一辈子就会被人耻笑，有一个不忠的爹吗？叔宝，这种感受你以后会慢慢理解的。忠义两难全，如今我们各为其主，以后在战场上不用顾念旧情，现在我就跟大家击掌断义，来日相见我们便是敌人。

0: 从此恩断义绝，告辞。
1: 二哥，
2: 孟海公，快请坐。哎呀，孟兄来得真快呀。
3: 王兄，洛阳之战如何？
2: 惭愧，洛阳之战难于启齿，我那兵马不成问题，只是唐军有几员虎将实在是太厉害，很难取胜啊。
3: 王兄，据我所知，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是你的女婿吗？
2: 哦，属下只有这一员虎将。
4: 父王，父王，追杀李世民不成，请父王治罪。
2: 我就知道你功亏一篑，带那么点的兵马怎么能够取胜？
4: 我是怕打草惊蛇，所以我才……
2: 哎，好了，这也证明你对朕的忠心耿耿，快起来吧。
4: 谢父王。
2: 你的兵器怎么回事？
4: 小婿不才，是被尉迟恭打断的。
2: 尉迟恭，此人这么厉害？
4: 据臣所知，唐军的一个黑面神就如此厉害，我担心加上秦琼和罗成，那我们洛阳将会全无胜算啊。
2: 哎，坐。孟兄，你都听见了吧？
3: 孟兄，这一点你放心，我带了两名将军过来。
2: 哦，
5: 白牡丹、黑玫瑰，见过大王。
2: 哎呦，孟兄啊，这两位弱女子怎能挡得住唐军大将啊？
3: 王兄，你有所不知啊，这两名女将善知男将之心理，曾战败过许多敌将。
2: 哦，那这是？
5: 大王，我们姐妹一定会全力以赴，至少我们的兵器不会被人折断。
4: 你，
2: 既然二位女将夸下海口，好，那明天就请二位将军出战，迎战唐军。
5: 大王请放心，我们姐妹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负大王所托。大王，明日黑玫瑰愿请缨出战，大败唐军。
2: 好。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叫做翠芳镇，中有一个女将叫阵。
1: 女将？知不知道是什么人？
2: 不知姓名，只知和尉迟将军有点相像，皮肤黝黑。跟我一样黑？不会吧？
1: 是不是你表妹啊？
2: 有没有那么神奇啊？那我出去会会她。
1: 叫尉迟恭，你叫什么？
2: 别人都叫我黑玫瑰。我是黑玫瑰，我劝你不要逞能，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这是战场，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
1: 呸！你这蛮汉，别看不起女人，我苦心武艺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看，女人可以照样上战场杀敌，什么嫁人是夫，我黑玫瑰才看不上呢。
2: 还没嫁人呢？那我更不能跟你打了，你这么漂亮，我不忍心下手啊。
1: 你敢取笑我，看招！
2: 就打！
1: 黑玫瑰，还是别打了！少废话！我说的吧，你打不过我，还是别打了！
2: 你不跟我打！ 我叫其他大家跟你打，叫！
1: 啊，想走？我可舍不得你走！
2: 放开我！你这黑脸怪！放开我！你这黑炭！
1: 我们俩一样黑，是天生的一对儿！
2: 放开我！

0: 尉迟将军战胜，已擒得对方女将回营。
1: 哦，既然擒得对方女将，为什么不送到帅帐里来？

0: 我没。给谁呀？尉迟恭。
1: 正是。
0: 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二殿下，据我推测，尉迟将军今天在镇上的反常举动，一定是对那女将动了心。如果我们促成这段姻缘的话，一来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二来又为我方争得一名女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0: 果然是件美事啊。程将军，那就麻烦你。
2: 又是我，
0: 这是命令。
2: 但是我没一次成功过，次次都失败，为什么总让我去啊？
1: 哎，正是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所以才比别人更容易成功。你就放心去吧，如果成功了，算你大功一件。
2: 哎，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你这蛮汉，我既然被你擒来，要杀要剐，幸听尊便。你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
4: 我舍不得打你，更舍不得骂你，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
3: 你说的，还要？放我下来！
4: 我不让你走，在我心中藏了10多年的话。今天也不知怎么了，我见到你，我就特想跟你说。如果你想走的话，你也等我说完心里话再走，行吗？
3: 你此话当真？
4: 当然当真了。我虽然黑，可我守信誉。你不信，我可以发誓。
3: 我只是随口问问，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说吧。
5: 也不算很好啊。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啊。
6: 你来干什么呀？
5: 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漂亮，可以让你这么春心荡漾的喽。哎，黑美人呐、很难得啊，这个世界上很难找一个和你这么一样黑的人了。你们两个很配的了啊。不如这样吧，黑美人，反正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是不是？不如你现在就嫁给他，一来呢你可以不用死，二来呢秦王又多了个大将。别商量了，我即刻回去交差，你说有多好啊？那我现在即刻回去准备了。
3: 放屁。
5: 这个泼妇，你打人，你
4: 要干嘛？
5: 你现在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是不是？
3: 欺负你不行啊，有种再骂一句试试，本姑娘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啊？怎么不服气啊？不服气你再来，再来本姑娘打得你满地找牙，连狗屎都啃不动。还不快滚，找打呀！
6: 你们可起来，我走。
4: 谢谢你帮我。
3: 我看你是好人，看不惯他这样欺负你，所以就帮你了。
4: 对啊，我是好人，是好人。
3: 你刚才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说吧，说完放我走。

0: 你知道吗？今天在战场上，我第一眼看到你，你那美丽的容貌，温柔的言语，端庄的举止。
1: 等一等，美丽的容貌，什么时候？
0: 就在战场上，你骑马要打人的时候啊。
1: 那温柔的言语呢？
0: 那就是你骂死胖子的时候。
1: 哼，
0: 还有端庄的举止。哎，就是你刚才踹我的时候，我的心都陶醉了。真的，在战场上。 我又不想跟你打，又舍不得你走，我想把心里话跟你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念过什么书，我怕说错了让你讨厌我。
1: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讨厌你就是。
0: 哎，你知道，在我心里埋藏了十几年的对一个人的爱意，一直无处倾诉。今天见到你。 我知道你是我一直苦等的，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可以不投降，但是你不能不和我做一对比翼鸳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0: 我今天才算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心中所爱，连江山都可以放弃。
1: 只要你一句话，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嫁给我吧。真的？哎呀！
0: 我既然已经嫁给你，当然嫁接随机，归顺唐军。但是我表姐白氏还在孟海公营，所以归顺之事千万要保密。
1: 嗯，
0: 否则她会有危险的。明日她定来救我，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将她生擒回来，我自会有办法劝她归降。
1: 你怎么说怎么是，我听你的。你打了一天累了。先坐下来歇歇，我来给你捶捶背。
0: 嗯，看你这人五大三粗的，却比女人还温柔驯服。
1: 这样舒服点吗？
0: 嗯。
2: 叫黑子，快快放我妹妹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3: 你妹妹都答应嫁给我了，你乖乖的跟我回军营，省得呀她惦记你。
2: 胡说，你怎么也是一名大唐之将，说话竟然如此无礼！看招，驾！
3: 哎呀，又要打，驾！
2: 放开我！
4: 尉迟将军，要帮忙吗？
3: 不用，没你们事了。
4: 啊，
3: 夫人。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
2: 喂，哎呀，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
3: 我
2: 什么我？
5: 算了，没有关系的。表妹，听说你已经做了尉迟将军的夫人了。
0: 是啊，尉迟将军对我真心实意。我觉得呀，天底下再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表姐，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唐，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
5: 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吃饭同桌，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现在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还找到的是天下难得的好男人，你难道真的想把我留在一边不管吗？
0: 这也是啊，不过他人只有一个，总不能把他砍成两半吧。
5: 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呀，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共享了呢？
0: 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哎，过来。
1: 我
0: 还不过来。
1: 夫人，
0: 相公，你说该怎么办吧。
1: 你们俩都嫁我啊？
0: 嗯，
5: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
1: 不，你很好。
0: 是不是我不够好？
1: 你也好啊。
0: 那就定了，一人一半，照规矩，表姐睡左边，我睡右边。
1: 就那么一张床，睡仨人？
0: 难道还分上半夜下半夜啊？你不依，我不嫁给你了。
1: 夫人，我依。夫人，我依呀、啊，我依还不行吗？
0: 你能不依吗？
1: 我依。
5: 那你高兴吗？
1: 高兴，高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能娶到两个貌似天仙的美貌夫人。哎呀，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了。
0: 相公，我忘了告诉你，表姐啊就有一点癖好，一开心啊就会掐人。我想你一定能够接受的，是吧？
1: 接受，请你以后稍微轻一点。
6: 各位，今天晚上在我们军营里为尉迟将军和两位黑白夫人举行大典，他们三人能在此兵荒马乱之中结此良缘，真是难能可贵啊。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就不要拘于世俗的礼节，来，大家举杯，今晚尽情的畅饮，
3: 来喝酒。
7: 哇，你这黑弹头真厉害啊。哎，你笨头笨脑，想不到还娶到两个黑白双骄，这么厉害。好啊，你
8: 程兄弟，你们家那位也不错，一个顶俩。
7: 这叫

0: 计呀，你懂什么呀？不懂。恩公，你看，现在兄弟们已经成双成对了，而你还是一个孤家寡人，不如早点学学兄弟们吧。嗯，
1: 今天大家这么高兴，不如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2: 两位夫人，我们也一起去吧。
3: 嗯，好啊。

0: 来，走。
1: 相公啊，你看人家黑白夫人都可以出战，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为什么？
0: 我也是怕你有危险嘛。再说了，你的武功还真的没有达到可以出战的功力。
1: 哼，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2: 哎呀，你们小两口要聊回去再聊，现在呀，给我跳舞去，走。
1: 白夫人，你真厉害，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2: 是这样，原来我们姐妹二人在曹州啊，好打抱不平，后来碰到了孟海公将军，他呀在营中竟然让我们跟一帮大男人比武，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得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成了他的左右先锋了。嗯，
1: 那如果我的武功和你不相伯仲，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出战杀敌了呢？是吗？
2: 原来你也会武功啊。嗯，如果你的武功了得，当然可以出战杀敌了，这样啊就没有男人敢瞧不起咱们了。表姐，你在干嘛呢？
3: 哎呀，你不知道啊，原来罗大嫂她也会武功，她也想作战呢。
4: 那好啊，你们组成一个秦营三女将，单凭你们的容貌不用作战，敌军呢不战而败。
0: 你
1: 相公啊，你听到没有，连尉迟将军都这么说，如果呀我能和白夫人打成平手，你就应该答应让我上战场，可不许再找借口了。
0: 好，那还请白夫人手下留情。
2: 好说。
0: 哎，当心啊，冰冰！
2: 哎，罗大嫂，
0: 冰冰，
2: 罗大嫂，冰冰，罗大嫂，
0: 快叫军医！哎呀，怎么样，大夫？嗯，
5: 罗将军，恭喜恭喜啊！尊夫人有喜了。
0: 冰冰，你听到了吗？咱俩有孩子了。
1: 可是这下我就做不成唐营三女将了。
4: 嗨，这个孟海公他手下有两名女将，夸下海口说利用男将的弱点可以取胜，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嗨，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连人都被人娶去做夫人了，你们说这能不败吗？
6: 我们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所以才来晚了。
4: 什么秘密武器？
7: 现在李世民帐下猛将如云，单打独斗必不是他对手，所以我们只有转而打阵型战，方有一分胜算，这样他们个别大将的优势便会消失殆尽。
4: 好，朱灿，告诉我听，

0: 来打，投降啊！
1: 这样。
2: Ha!

0: 我们已经被敌军冲破了，那程将军呢？程将军只受了点轻伤，可史将军他怎么了？史将军他阵亡了。没事吧？
1: 我没事。秦王，我……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这完全不怪你，还是养伤要紧。
2: 程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军何以大败至此？
3: 那个王世充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支铁甲军队，我们的刀和剑根本伤不到他们。他入我们的军营，犹如无人之境。
2: 我不信，哪有这么厉害？一定是你打了败仗，怕回来不好交代，故意渲染夸大。你们等着，我去会会铁甲军。
4: 尉迟将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以刚才程将军所述，此阵绝非你一人之力可破。
5: 如果贸然前去，只能白白送掉性命。
6: 军师，要不然让我一个人独闯敌阵，将敌阵引出，稍有不对的话，我可以马上撤退。你可在远处观望阵型，然后寻找破阵之策。
7: 看来这样也不失为一种破阵之策。
6: 不，军师，还是我去吧。冰冰她刚刚怀了身孕，罗成现在不适合去。
7: 表哥，罗成。

0: 这是果然厉害，
1: 马指导人。传令下去，立刻拔寨，退营五里。
2: 军师，我们并没有战败，为什么要退营？
1: 二殿下不知，此举可远离对方马队，避免在其攻击范围之内，对方兵马负重，无法进行远程攻击。
2: 在没有办法破敌之前，只能先避其锋芒。可是我们退营之后呢？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呀。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稳定下来，固守不失，再想计策吧。
3: 这样退营太窝囊了，我就不信真的无法可破。我不怕铁甲，让我出战，我一边把铁甲打破了。
4: 尉迟将军，我们都知道你天生神力，军营里要有100个人像你这样的话，敌阵早就破了。而现在敌人后甲，远可以挡箭，近可以挡普通兵刃，所以我们远攻不行，进攻也不能，只有挨打的份儿。

0: 王兄，唐军据我铁甲威力，已退兵五里。
1: 太好了！
2: 既然如此，为何不一直乘胜追击，直攻唐军中营，一举将其歼灭？
0: 你有所不知，铁甲虽然坚不可摧，但是重量比平时重了两倍，不易长途进攻，而且士兵穿在身上，时间一长便会疲劳不堪。
3: 可是我们长此僵持也不是办法。
0: 我们若能将战线相应前移，便能直捣敌巢，全歼唐军。只可惜时间太短，我们只住了十几套的重甲，而且铁甲军所用马匹也需十分健壮才行。
1: 我马上下令制造千套铁甲，从各地征集两马千匹，就凭我们的势力可以直捣长安，一统天下。到时候我们可以平分土地，各自为王。

0: 罗将军。
1: 好。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呀？
1: 没什么。
0: 哎呀，太热了，这盔甲呀。罗将军小心中暑。哎呀，我不陪你了。哎呀，热死了。
2: 已经僵持大半个月了，再这样下去，不但粮草不济，连军心也会不稳。
3: 我更担心的是，敌人也闭门不出，再赶住更多的铁甲，增加雄师的人数，等他们准备好了以后，一定是步步紧逼，将阵线不断前移。到时候无论我们怎么退营，也于事无补了。
2: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吗？
3: 臣倒是有法可守，但是无法可攻啊。
2: 我有方法破阵了。诸位将士，明日一战对我们关系重大，如果失败，那收复中原将会无望，之前努力会功亏一篑，所以我们必须得胜，明白吗？
4: 明白。
2: 军师，下令吧。
5: 是。
3: 程咬金、尉迟恭听令。
4: 末将在。
3: 命你二人明日率领刀斧手，在洛阳城外一里布阵。
4: 是。
3: 贾抚顺。
6: 末将在。
3: 你率兵带同砍下的尖木，在刀斧手后面。另派四名副将率领步兵准备攻城。
6: 是。
3: 明日一战以我挥旗为号，不可妄动。
4: 是。
3: 另外明日大暑，让你们的士兵每人背一袋梨子，以备解渴之用。
4: 是。
7: 一袋不够吗？
0: 够了。

0: 第一队退兵，第二队上。
1: 撤！站！

0: 于师兄，你看看他们，一个个快热得受不了了。哼，
1: 还是军师聪明，我们早做准备了。

0: 来，喝水了，来，
1: 冲！
2: 上！
1: 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臣愿意请缨出战。
1: 你一个人出战又有什么用？不是白白送死吗？
0: 为了洛阳，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 不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快备马，咱们一块逃走。
0: 那莹莹怎么办？
1: 哎呀，我的贤婿，莹莹我早就派人把她送走了，你还等什么？快走走啊！
0: 父王，父王，你先走，我在这儿等着。
1: 那你怎么办？
0: 没事，
1: 走，
0: 快走。
2: 二哥，你别再执迷不悟了。王世忠大势已去，你何苦再保他呢？不如归向我们大唐吧。
0: 你们少废话，想抓王世忠，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过去。来吧。
2: 二哥，既然如此，那我就得罪了。

0: 你们冲过去，切记不可伤害单将军。啊！表弟，你快追王师兄，这里我来对付。
1: 是。
0: 阿哥，委屈你了。
2: 王世充，还不向我束手就擒，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3: 王世充，谢秦王不杀之恩。
4: 朱灿，谢秦王不杀之恩。孟海公，谢秦王不杀之恩。
0: 好了，你们退下吧。
5: 传单雄信。

0: 见到秦王还不下跪？
1: 单雄信，你这么大人了，还懂不懂好坏？秦王对你礼贤下士，你还不尊不敬的？
0: 你少废话！
2: 哎呀，二哥，你的王世充都归顺了，我们现在归顺不算背叛呢。
3: 如今天下大势已明，秦王殿下的确是一位明主。如果你归降的话，我以性命担保，秦王一定会不计前嫌，对你委以重任。
4: 单二哥，秦王殿下，以民为本，以仁德治天下，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那你还犹豫什么？
5: 我并非犹豫，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了。
6: 相公，

0: 嫂子，嫂子。
1: 女儿，你来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走啊！
2: 爹，我生是单家的人，死是单家的鬼。您让我走到哪儿去？
0: 哎，嫂子，你还是劝二哥归乡大唐吧。

0: 相公，大局已定，为了我腹中的骨肉，你就听我一句，降堂吧。
1: 但是我在关帝神面前立下誓，我不报杀兄之仇，我誓不为人。如今被俘，要杀要剐随便，但让我归降李渊这个狗贼，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

单将军，市民替家父为误杀令兄之事向你赔罪了，希望你大人大量。

不要固执于此事，而弃天下于不顾。难道你就真的忍心为了一点误会，抛弃夫妻之爱、兄妹之情、兄弟之义吗？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我能败死在众兄弟手中，我单雄信，死而无憾。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你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一二一，所有人雷丁，你好。
3: 你好。
2: 你找谁啊？
3: 我认错了，不好意思。
2: 认错了
3: 啊？

0: 向左转。认哪个认错了？
1: 都不认识，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找谁的？主动站出来。
2: 报告队长，找我的。
0: 刘文山，这是你朋友啊？
2: 是。
0: 什么朋友？去
3: 过去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有问题。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相公，你不能死啊，你还要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忠义两全的男子汉呢，降唐吧。
1: 盈盈，我这一降就会对洛阳不忠，对兄弟不义，还怎么教孩子？李世民，我的头在这儿，要拿便拿，否则终有一天我会到长安要你赴李渊的狗命。

我惜你是个人才，一心想留你。可是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只有把你军法处置。

0: 求秦王殿下开恩！
1: 来世我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2: 秦王殿下，他绝不会再起反叛之心，末将愿以性命担保。
3: 臣等愿以性命担保。

0: 多谢秦王殿下。
1: 单雄信，你走吧。
2: 雄信，快走啊！
1: 诸位兄弟，谢了。我单雄信已是一个忠义不全之人，也有愧再见各位。今日之别，兄弟之情，等来生再续吧。
3: 单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一日为兄弟，这一生我们都是好兄弟。
4: 二哥，如果你回心转意的话，我相信大唐的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
5: 哎，嫂子，你回去劝劝二哥。
6: 我会的，谢各位不杀之恩。
1: 好兄弟，再见了，走啊。你呀，你先行一步。
6: 为什么？
1: 这样逃避不是办法，要了结的终要了结。
6: 你想好了，投降了。
1: 我不想让孩子会被人瞧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二哥，住手！告诉我的孩子，他有一个忠心的父亲，他没有背叛洛阳。
1: 小勇，二哥，
0: 终于两难全，做人太难了。
1: 二哥，
0: 莹莹。

0: 二嫂，你既然顺便吧。起码，我等与二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今他已仙逝，请允许我们为他立祠纪念。
1: 单将军的确是难得的忠义之将，但是他宁死不降的气节，就足以让后人敬仰。
2: 以后我们一起回长安吧，让我们来照顾你。是啊，
0: 嫂子，
2: 你二哥死都要守住洛阳，我怎么能走？再说，洛阳是我和你二哥的家，我要守在你二哥的灵祠旁，永远陪着他。
0: 秦将军，多谢你和众兄弟鼎力相助，回长安后我一定禀告父皇，给众兄弟加官进爵。二殿下，你深明大义，处处为百姓着想，能够协助你平定天下，也是我们的荣幸。过奖了。我李世民能得到这么多兄弟的帮助，真是三生有幸。王兄，这样做行吗？
3: 就敢这么的造化！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请李声音喝酒，然后我挟持他，逃出去。
0: 可是，别说我们抓不到李世民，就是抓到李世民，我们逃到哪儿去啊？
3: 哎呀，这……
0: 哎，有了！
3: 我手下的元帅刘黑他就住在明州，不如我们先逃往明州，再做打算。
0: 明州，好，就先在明州。

0: 天晚上，我们三个请您月圆之下诚信对人，学习您的治国方法，为以后的大唐效我们犬马之劳。是否请二殿下今晚赏光？
1: 好啊，难得三位前辈这么为我们大唐着想，我李世民今晚一定到。
0: 好，那多谢二殿下赏光，咱们今晚见。
1: 好，
0: 走。
2: 秦王，你真的要去吗？
1: 是啊。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2: 秦王，据我所知，王世充心机颇重，我怕他居心不良，要不今天晚上我陪你过去，以防不测。
1: 这你误会了，现在三王的势力已经瓦解了，再说我看他们也是诚心诚意投靠我们大唐，帐外还有士兵把守，谅他们不敢乱来。

0: 二殿下，我们几个早就听说您治国有方，今晚能有幸跟您在一起喝酒聊天，真乃我们几个的荣幸也。
1: 哪里，三位前辈过奖了。
2: 哎，二殿下，你就别谦虚了，给我们几个讲一讲这个治国之道吧。
0: 我哪有什么特别的治国之道啊？只是我心里一直常记着一句话，就是以民为天。
2: 当时的气氛不知道有多紧张啊！项庄几次舞剑，直逼沛公。沛公继任天下，当然没事了，不然哪来的几百年的汉朝历史啊？他手下马上跳出来和项庄对着干，像只老鹰张开翅膀似的护住沛公。这个就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不过这个宴会呢，不记得了。
0: 鸿门宴，来，三位，再干一杯。
3: 来，干，
4: 干。

0: 我找到蓉蓉下落。
1: 你说什么？
0: 我找到了蓉蓉的尸体。

0: 亲王真受人爱戴，快看，百姓多热情啊！是啊，天下太平，百姓自然高兴。哎，秦大哥，你别老是愁眉苦脸的，我看你一路上好像一句话也没有说。
1: 是啊，表哥，我知道你还为蓉蓉的事伤心，可事情毕竟发生了，你一定要面对现实，振作起来。
2: 当年我与波打兄弟，大闹灯会，杀与文至极。
3: 如今朋友一个个离开我们，要得到一个太平盛世，还要多少人付出性命？
4: 是啊，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5: 娘，
4: 我回来了。
5: 叔宝，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刚回来。我听说您身体一直不好，为什么不休息啊？
4: 哎，躺了一天了，还休息什么呀？
3: 娘，坐。
4: 叔宝啊。
3: 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来，让娘好好看看。
4: 哎呀，都瘦了一圈了，这段日子把你们辛苦坏了吧？
3: 娘，我没事。我听翠云说，您离开洛阳以后就一直身体不好，有没有看太医啊？
4: 哎，人老了都这样，太医也看不好了。看娘这老胳膊老腿的，这越来越不中用了，看来呀是离大去之期不远了。
3: 娘。
4: 你胡说什么呀？娘不说了，娘啊，怎么也得再活几年，我得看着我们家叔宝啊结婚生子呢。怎么了？啊，脸色这么难看，军队大获全胜，你应该高兴才是啊，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3: 娘，蓉蓉她，
4: 蓉蓉，她怎么了？你有她的下落了？
3: 蓉蓉。
4: 死了，蓉蓉的，死了，我来，看看，怎么样？这房子布置的真不错，相公啊，我们终于有个安定的家了。
3: 是啊，从今往后，我罗成每天一回家都可以吃到夫人做的香喷喷的米饭了。
4: 看把你美的，我才不给你做呢！哎，你这什么话？你要不给我做饭吃，那难道你让我去军营里露宿，喝西北风去？嗯，哎你，好了好了，不跟你闹了。这太平盛世的，我哪能让你去喝西北风啊？这才像话嘛！如今啊，都太平盛世了，大家越过越好，你不给我做饭吃。
5: 那我还不如不活了，我死了我！哎，别乱说话，乌鸦嘴，大好的日子提什么死啊？你不想想看，有多少人想活着看到这太平盛世？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乖，别这样啊。
5: 其实我也不是要说你，只是想起二哥和那些死去的人。
4: 我只是，好了，对呀，要建立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不知要断送多少人的性命。哎，对了，冰冰，回头你安排一下，把你二哥和家里的灵位，和我爹娘的放在一起，我们要天天拜祭，永远记着他们。

0: 好了好了，我们再也不提这伤心之事了。我说相公，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问题？
0: 嗯，
1: 夫人尽管问。
0: 你有份参与平定天下，心中是不是特别自豪啊？
1: 啊，自豪？嗯，我当然自豪。

0: 不是，那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啊？是娶了你为妻。冰冰，你知道吗？其实我罗成不像秦王、表哥他们那些人，他们都胸怀大志。我的期望。
1: 就是能跟你白头到老，子孙满堂。再说了，你现在不是马上要给我生个小罗成了吗？
0: 相公，我想我们还是回冀州去，因为那里才是你的家乡，才是我们的根呢。好，我答应你。不过你现在怀孕在身，不宜过度疲劳，要好好休息。
2: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分娩以后，我们去向秦王辞行。到时啊，我们就回冀州。谢主隆恩，程咬金。程咬金在。你在白壁关鲁莽留下秦王和尉迟恭独处。 本应受罚，但因为你护主受伤，一片忠心，现封你为国管一职，日后再有功劳另行赏赐。
3: 谢皇上。
2: 尉迟恭，臣尉迟恭在。你陷我朝三关十六寨，追杀我干将17名，在白壁关还追杀秦王，理应处斩。
3: 皇上，我当时还没有跪下，各为欺主，我做错什么？皇上，黑旦挪说的对啊，他说什么都在东都御果园里救过秦王一命，没功也有劳，这还不算吗？求皇上开恩！
4: 哼，真放肆！你以为是买菜啊？朝廷上父皇的话就是圣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来人呐，将尉迟恭拖出午门斩喽！
5: 黄毛小子，你算什么东西？要斩有那么到底？
2: 皇上，罗成情愿什么也不要，只求你放过尉迟恭。
6: 我也是。
2: 求皇上开恩。各位，等父皇把话说完，再求也不迟啊。众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2: 朕早就听说瓦岗的英雄以义为主，今日一见。 才知所言非虚呀！朕一向是奖罚分明，尉迟将军虽然有犯天朝之过，但念在其御果园赤身护主，可见得赤胆忠心。朕暂且封你为国管一职，等以后再立战功，另加封赏。
6: 谢皇上。

0: 秦将军。
1: 啊，皇上。
0: 啊，恩公啊，到了我李家的恩人了。秦将军，单凭潼关救驾一功，朕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报答你。你说，朝廷的文武官员的位置，我任你选择，甚至我可以赐地封王。从今日起，我保证你只在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谢皇上，只是皇上，叔宝还想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所以还请皇上准我接驾归田。
2: 恩公，我们大唐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为什么不受封呢？
0: 市民说的有道理啊，秦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谢皇上器重，叔宝投靠大唐全是因为二殿下以民为天的理想，全没有想过官禄之事。

0: 父皇，恩公既懂孝义又有胸怀，乃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儿臣恳请父皇遵从恩公的意愿，毕竟照顾老母是恩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1: 求皇上成全。
2: 也好，朕就不再为难你了。既然你不愿意在朝中做官，那么朕就要封你为护国公。
0: 朕，恩公，你对我们家有恩，护国公非你莫属。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二殿下说的是啊，你就不要再辜负皇上的一番美意了。
0: 谢主隆恩。
2: 啊，起来，快快起来。
3: 皇上，臣徐茂公还有一事奏请。
2: 好，军师请讲。
3: 臣以为各武将均是草莽英雄，不懂朝中规矩，臣恳请皇上准许他们不用上朝，不用参政，有事传召即可。
0: 父皇，军师说的有道理，二弟手下各武将常年参战，已经是劳苦不堪，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闲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2: 好，就这样，朕准奏。
4: 谢皇上。
5: 皇上，
6: 大哥，今天在早朝上你怎么处处为了那个秦叔宝啊？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市民的人。
7: 三弟，你先不要着急嘛，来，坐下陪我喝杯茶。
6: 啊，喝茶？大哥，你现在还有这种雅兴啊？你看李世民那得意的样子，你就不怕他夺走了你的太子之位？
7: 三弟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保住我的太子之位。来来来，先坐下，听我慢慢跟你说。市民这次立了大功，父皇和满朝文武对他都赞赏有加，我自然怕他夺我太子之位，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对他本人下手。你想想看，他手下虎将众多，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恐怕都对我们不利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的除掉他。
6: 大哥是想他们一个个远离朝廷？
7: 正是。
6: 还是大哥心有城府啊。不过市民素来与我们不和，我们还是早日把他除掉。

0: 大师，成功的灵位怎么会在这里？
1: 哦，这个在这儿已经很久了，自从前朝覆亡以后才敢正式改为成功名讳，以前都叫成魂的称号。
0: 那么是谁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的呢？
1: 这个老大就不清楚了，也许是有人仰慕他的气节，也许有人不忍心他全家被抄斩，在此为他立的灵位吧，好让后人供养。
0: 大师，这位就是成功的女儿，能不能把他们父女的灵位合并在一起，让他们父女在九泉之下团聚呢？
1: 那当然可以了，
0: 多谢大师。
2: 公子，公子，大事不好了，夫人她不行了。
0: 你说什么？娘，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啊！
3: 叔宝，人都有这一天的。娘能够看到天下太平，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我就死而无憾了。
0: 娘，
3: 成儿。叔宝虽然是表兄弟，可你们像亲兄弟一样，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啊。
0: 舅母放心，成儿知道。
3: 叔宝。

娘，叔宝，娘一生信佛，死后你要按佛教仪式将娘安葬，把骨灰放在法门寺，让娘常伴佛祖左右。好孩子，好好照顾自己。

0: 各位兄弟，我娘亲的后事已经办完了，我要回去替我爹爹扫墓。
1: 表哥，我说你用不着这么着急，你看孩子要出生了，不如等冰冰把孩子生了以后你再走也不迟啊。
2: 对呀，秦大哥，再怎么说你也应该看看你的侄儿再走啊。
3: 是啊，大家都不想你走，你就多留一阵子。
0: 好。
4: 罗将军呐、啊，哎呦，恭喜你呀、啊，生了个儿子！哎，你快看看，哎呦
5: ，
4: 快看呐！
1: 你没事吧，冰冰？我们有孩子了，是个儿子。
6: 喂，罗成啊，你没理由一个人在那儿看，抱过来给大家看看呐、
4: 啊！是啊是啊，抱过来看看嘛。哎，
7: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
8: 哎，你慢点。
4: 哇！呦，孩子真漂亮啊，跟他爹一模一样啊！
9: 对对对，说不定啊，以后也是个武将。
4: 啊，对对对！哎，
6: 帮他起名字没有啊？
1: 表哥，你是我唯一的长辈，这孩子的名字啊，还得你取。
0: 这孩子可是单大哥的外甥，单大哥单命一个通字，我想就叫这孩子罗通吧。
1: 罗通，
6: 通啊，
4: 对，好啊，通。
1: 冰冰啊，我们的孩子叫罗通，你看，我们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二哥了。
7: 对，真好听。真好听。
10: 喂。他们呢现在有个罗通啊，我们呢又有太平啊、你有两个夫人呢、但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哦。
9: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给我努力，两年要生四个孩子。哦，
7: 四个。
10: 哎，两位嫂子啊，不关你们的事啊。我不是怕两个嫂子不行啊，
6: 我是怕你不行。
0: 行了，姚金，别闹了。表弟，孩子我看过了，名字我也起了，所以我也该去冀州了。
1: 再等等吧，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再走也不迟啊。
0: 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说不定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又要生孩子了，这样我岂不是永远都走不了了？哎
6: 呀，这一点你不用怕，他生儿子恐怕十年八年都没有啊。
0: 行了，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再说了。
1: 好，表哥，那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大家给你送行。
0: 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我上法门寺拜祭我娘亲和蓉蓉之后立刻就走。
9: 秦大哥，你办完事后一定要回长安，到时候我就有孩子了，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孩子肯定比陈友金的要棒。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不许给我丢脸。

0: 你看看，这就是我家小姐灵位，你还说没有，这不就是我家小姐的灵位吗？
1: 阿弥陀佛，这是护国公立的。
0: 什么护国公啊？谁是护国公啊？
1: 这个嘛，
2: 方丈。哦，
1: 护国公，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就是护国公？
2: 你家小姐是谁呀？
0: 我家小姐就是李蓉蓉，李蓉蓉就是我家小姐。
2: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是你家小姐的朋友，供奉她的灵位，只是希望她过世以后受到香火的供奉。
0: 过世？我家小姐还没死呢，供什么奉啊？供奉？
2: 你说什么？
0: 怎么了？
2: 你家小姐没死吗？
0: 你才死了呢。

0: 罗成啊，哎，哦，我你干嘛？来我家喝茶啊？
1: 不是啊，找你当然有事了。哎，看见书宝没有啊？
2: 对了，这两天我也去过他房里，可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动过，但人却不知去哪儿了。
3: 没拿行李，奇怪，他去哪里啊？
0: 秦大哥应该不会是个不辞而别的人呐。
1: 嗯，我想他不会那么做。
4: 这。

0: 到了吗？到了到了。哦，终于到了。你看，哎，春花，
1: 喂，干娘对你好不好啊？嗯，
2: 好。哎，
1: 来。
2: 呀，
1: 好玩。

0: 没想到我走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1: 也许天意如此吧。蓉蓉，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可惜我都没能见大娘最后一面，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竟不能给她老人家送行。
1: 哎，蓉蓉，后来你又怎么返回客栈的？
0: 自从我离开金庸以后，只觉得天大地大，无处可去，于是想去长安拜祭一下我的父亲。路经客栈时，顺便想过来看一下。
2: 宝贝儿，转转
3: 转了
2: 转，
3: 转
2: 龙，
3: 转了转了，
2: 来转了转了转了转龙。
3: 好了好了好，哎，好了好了，哎，别哭了。
2: 春花，小姐，春花，春花，真的是你？
4: 是我，小姐。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说来话长，那个时候我在法门寺治好灵位以后，我看见客栈已经易手，可是我的盘缠已经用尽，便祈求店主收留我，于是我便留了下来。后来

0: 我便和店主的儿子成了亲，还生了一个儿子。反正那时我已经是无处容身，便听春花的意见留了下来，一起打理客店。哼，没想到他竟遇到你。
1: 是啊，一定是娘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要不是他老人家让我在灵堂为你设立一个灵位，我就碰不到春花，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0: 是啊，记得刚回到客店的时候，一想起被羞辱的事情，我每晚都会做噩梦，但是常梦到大娘对我说，为什么不想想黑暗之后就是黎明呢？不知不觉的，噩梦竟然消失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怎么说，全都好了？
0: 对了，秦大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能够让我再遇到你，这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从现在开始，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其他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
0: 那岂不是太浪费你的才能了？
1: 怎么会呢？
0: 和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呢，你不管他们了吗？
1: 以前我情书薄，只是为了自己的朋友，为了理想而活着，差点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蓉蓉，我现在把我交给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再离开你。

0: 走，走，快点嘛！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怎么想我了吧，宝贝儿？
2: 去你的，讨厌！
3: 父皇今天找我们有事儿，我们是趁机溜出来的。
1: 那皇上呢？他现在在哪儿？
3: 你们放心吧，父皇啊，正和刘文静谈事情呢，今晚是不会来了。
2: 讨厌！
1: 哎，对了，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
2: 还用你说呀？所有的宫女都被我撵走了，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尽情的玩乐吧。
1: 你真坏啊！
2: 好不好？
3: 好。
1: 来呀，真坏啊！
2: 你才坏！
4: 来，我们喝一杯吧，
2: 凉酒吧。
4: 来，咱们干杯吧！
3: 来喝酒，
4: 来
1: 干杯！好了好了，咱们俩呀，喝一个交杯酒。
5: 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丑事揭发，这两个人必定是性命难保，就给他们

0: 上朝了，再不去啊，父皇又会骂我了啊！
1: 瞧你怕的。
0: 哎，等我登基之日，亏待不了你的啊。
1: 元吉啊，
2: 嗯，
1: 今天晚上你来吗？
2: 来来来。来
3: 嗯。

0: 大哥，你看这是什么？这好像是市民的，市民，这一定是他的，这可怎么办呢？大哥，我有办法。
1: 皇上，皇上，您一定要替臣妾做主。
2: 爱妃，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3: 昨天晚上二殿下，他到臣妾房间侵犯臣妾，
4: 此事当真？
5: 臣妾有这条玉带作证，皇上您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
3: 好啊，来呀，在，把二殿下给我抓起来，带到御书房来。
4: 儿臣参见父皇。
3: 朕赐你的腰带，现在何处啊？回父皇，儿臣的腰带留在皇妹宫中。胡说！你这个逆子，做了亏心事还敢骗朕？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到彩霞的宫外？
5: 儿臣无话可说。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人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

0: 你
1: 知道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他。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0: 下去。
10: 我外
0: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1: 挂了全组，好一圈来，
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8: 为什么帮我？
1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能不给我就弄你。
18: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9: 那就没办法了。

0: 来呀，
1: 在，
0: 推到午门外，斩首。
1: 是，皇上开恩。
2: 皇上，请您念在父子之情。
1: 二殿下平乱有功，任何大罪都可免其一死。
0: 你们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

0: 皇上息怒，要不然将二殿下先收押在天牢，日后将功补过。
1: 看在二位爱卿说情的面子上，免你一死，我把你送入天牢，你自己去反省。
2: 谢皇上。
1: 押下去。
3: 是。

0: 父皇，敢问二弟犯的是什么罪，让您气成这样？
1: 不要再问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畜生！
0: 父皇息怒，请您多保重身体。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但是儿臣担心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父皇您想，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如果他们不服您对二弟的处置，兴兵劫狱怎么办？所以父皇您不得不防啊。
2: 太子言重了，朝中各武将对朝廷都是忠心耿耿，绝无造反之意啊。
3: 众将都是草莽之人，讲求义气，不懂得归顺朝廷。父皇，以儿臣看来，为了以防不测，还不如赏给他们一些金帛，让他们回乡吧。
1: 也好，传令下去，把众干将革职，重赏回家。
2: 兄弟们，实在对不起，没能留住你们。
4: 茂公兄弟真是客气，说不定咱们分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离开了朝廷的是是非非，咱们大家刚好落一个无关一身轻嘛。
5: 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最对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在长安已经没什么好做。
6: 嗯，
5: 我和罗成兄弟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走了。
2: 尉迟兄弟，
7: 嗯，
2: 你和两位夫人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他们俩明天到长安买点东西，我们晚一天就走了。
2: 兄弟们回乡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吗？
5: 啊，我和贾抚顺呢已经说好的了，回到老乡呢我们就开一间食店，凭我和我夫人和他三个人的经验来讲，一定可以客似云来的喽。
7: 哎呀，那你的客人可惨了，个个吃的跟你一样，那以后怎么办？
5: 嗯，怎么比你好啊？像你这样，如果你开啊，个个。

0: 吃的像堆炭一样更严重啊！
1: 就是，<笑>罗成兄弟，啊，你回冀州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2: 我跟冰冰已经商量好了，到了冀州，我会把弯刀刀法和罗家枪法融合在一起，自创出弯刀枪法，到时候呢，好给通儿用。还有，我想把冰冰的双枪加以改造，说不定将来有了女儿，就传给女儿用嘛。<笑>
3: 罗兄弟，这是时刻不忘研究武学啊！
2: 尉迟兄弟，你呢？
4: 那我只有回家开一个铁匠铺，打点好的兵器。凭我的本领和招牌，吃饭应该没问题。我以后多养点小孩做准备嘛。
2: 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
5: 谢谢，谢谢啊！
2: 哎，老道士，别光说我们，你有什么打算呢？
5: 我是文官，不在革职之内，所以我打算留下来，保护二殿下。
1: 再说，以后兄弟们来长安，也好有个地方落脚啊！啊，说得对，来举杯！来，好，咱们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平平安安，干了！
2: 干！
6: 干！
1: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喂，我先走了，以后呢，比我们谁生的儿子多。
3: 胖子，你放心，我生的儿子肯定比你多。嘿嘿，
2: 不一定。
3: 一定。
2: 嗯，走了。
1: 再会。
2: 再会。
1: 就。
3: 都走光了，这将军府越来越冷清了。哎，就是啊，还有一天咱们也该走了。哎，姐姐，不如咱们去买东西吧。好啊，相公你也一起去吧。啊，我就不去了，我准备到豫州看看二殿下，你们买完东西赶快回来，我在家等你们。
1: 哎，相公，那天老李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吗？你怎么办啊？
3: 哎呀，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好，你们赶快去吧。啊，
6: 走吧，走，
3: 快快快点回来啊。
6: 哎呦，王哥，这位
7: 啊，拿去喝酒啊！
6: 谢谢王哥。

0: 秦王，快点啊！
1: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有事叫我。
0: 哎，
1: 臣尉迟恭看望秦王来了，请进。
0: 弟兄们被免去官职，回家去了。我也准备明天走，特意来向你辞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1: 秦王，我就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关在这鬼地方，
0: 还不是因为那条玉带？
1: 玉带？
0: 算了算了，不提也罢。
2: 将军，将军，请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3: 我还没听他说完呢。有人来了，
0: 尉迟将军，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让做兄弟的为难。
3: 好，我走了。给我出去！出去！你出去！你们两个给我出去！
4: 走走走走走，
3: 你过来。
5: 出去！李元吉，他来干什么？嗯，看什么看？快看！还看？快看！二哥，当兄弟的。 来看你了，二哥，后宫张飞引。

0: 妃的事儿，还多谢您替我认了罪。哦，还有，我加害袁霸的事儿，也多谢您替我隐瞒了。
1: 亏你说得出口。
0: 这没什么的，二哥，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所以当兄弟的今天特意带来一壶美酒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来人呐，
2: 在
0: 拿酒来。
2: 是。
1: 三弟，
0: 二哥，你别怪我。
1: 你就真的下得了手吗？
0: 二哥，你真的机敏过人，只要你喝下那杯酒，做兄弟的我祝你直上西天。

0: 你竟敢害秦王！尹氏将军，饶命啊！尹氏将军，
1: 饶你！
2: 将军，
1: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也可以。把你的罪状写出来。
1: 罪状？怎么写？说，把你的罪状写出来，否则我砍了你！

0: 写好了吗？哼，靖王，你看看，我不太认识字。
1: 我齐王元吉，因皇兄市民遭禁在牢，我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意，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不想天理昭彰。 呼风总管尉迟恭识破奸计，日后秦王若有不测，据系元吉承担。所供事实。

0: 还有呢？
1: 这我
0: 对，把你害死的袁霸，还有和张飞、尹飞乱搞的事都写上，快点写。
1: 写哪儿啊？
0: 写刚才那块布上。

0: 秦王，你看。
1: 我除了上述罪行之外，还加害兄弟袁霸，和后宫张飞尹飞行为不轨，天理难容。袁吉。
0: 秦王，没落什么吧？还算你小子聪明。

0: 快滚！
1: 玉帝将军，多谢救命之恩。亲王，你这是哪里话呀？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你们兄弟之间也自相残杀。这还不是权力之事吗？我大哥。
0: 认为我功劳过大，会篡夺他太子之位，所以才会这么做。不过这样也好，我在牢里可以避过兄弟之争，也不能重蹈之前隋朝之覆辙。
1: 亲王，在朝廷里办事那么麻烦吗？
0: 尉迟将军，这个你带走吧。
1: 不行，亲王。 这可是你的护身符啊！如果他们再想加害于你，这个可以救你的命。
2: 将军，时间不早了，您赶快走吧，要不然我可就麻烦了。
1: 亲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0: 将军多保重。

0: 哎，看什么看？走吧。
1: 小兄弟，谢谢你啊，回去歇着吧。
2: 尉迟将军，刚才您入天牢之事已经被皇上知道了，军师派我们请您到府。

0: 尉迟将军，请。嗯，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军师。啊，那谢谢你了。
1: 好。
0: 哎，好你个牛鼻子老道啊！没想到你平时穿的那么寒酸，家里却这么豪华，还吃的这么好。牛鼻子，我不客气了。嗯。
2: 酒也不错嘛。这个死东西，让咱们在家里等他，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是啊，会不会是借去天牢的名义，跑到别处鬼混去了？他敢，反了他了。
3: 两位夫人。
4: 尉迟将军呢？
3: 我有事找他。
5: 他说去天牢见过二殿下，但是都已经好长时间了，居然还不见人回来。
2: 是啊，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
3: 徐大哥，麻烦你去天牢看一下，我家相公是不是跟二殿下在一起？两位夫人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告辞了。
2: 嗯，
6: 这件事情可办不了。
3: 二位大哥，尉迟将军还在里面吗？
7: 军师。
3: 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把他接走了吗？
8: 对呀、
3: 啊，派人把他接走了。哦，往哪个方向走的？
7: 哦，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0: 啊，这位大哥，请问一下，这是何人的府邸啊？你问这事干什么？
1: 贫道随便问问。这是太子府的后门，哦，别在这晃来晃去的。好，多谢。
0: 尉迟将军来过没有？
2: 来过，不过已经走很久了。
0: 已经走了很久了。
2: 嗯。
0: 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只是一些家事而已。
0: 家事跟尉迟将军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要不然太子不会抓走尉迟将军的。
2: 什么？尉迟将军被我大哥抓走了？
0: 正是，殿下，请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要不然尉迟将军随时都有幸。

0: 命之危呀！不瞒军师说，刚才袁吉，他想用毒酒来害我，幸亏尉迟将军及时赶到，救了我的性命，还逼他写了罪状书。
1: 原来是这样，殿下。

0: 兔崽子，有种杀了我！你三弟，我看尉迟将军是王柏之秤砣铁了心了，甭跟他废话。
1: 那该怎么办？
0: 干脆杀了他。
2: 对啊，
0: 你们杀了我，省得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天下人。
1: 好，尉迟恭，我今天了了你这心愿。
3: 门外有两个女人，还有书信一封，
0: 快打开。
1: 是他，就是他，快去把这二人请到堂内等候。
0: 我请了，可是他们说怕进太子府，还是请两位去门外高谈。<笑>
1: 看见了吧，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们。
0: 你
1: 谁家的女子这样聪明啊？啊，
0: 哎呀，真气死我了！哥，出去看看吧。
1: 出去？你让我这太子府的颜面往哪儿搁呀？哥。
4: 行，出去看看。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
5: 太子殿下，请你快放我家相公出来！
4: 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凭什么跟我讲条件？你以为我这太子府是什么地方？说放就放！哼！<笑>
5: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为名，内藏毒药。
0: 你说什么？你快给我住口！
5: 你们刚才念的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4: 您猜猜看呢？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念过这么好听的信。你们，哎，三弟。
0: 两位夫人，
5: 我们商量商量，你们若是把这信的原稿交出来，我就立刻放了尉迟将军。
2: 好，原稿会给你，但是你要先把我家相公放出来。
5: 你们两个凭什么和我讲条件？
2: 那又怎么样？不然这状纸就交给皇上过目了。
0: 啊，你，
5: 大哥，
0: 来人，
5: 在
6: 是。
2: 相公。 相公，相公，放他们过去。相公，相公，你没事吧？你们这群混蛋，竟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
6: 现在人已经放了，那信在哪儿？
0: 信，
2: 什么信？我们没有。
6: 没有？
2: 刚才说的好好的，你们怎么？三殿下，亏你还是王族之人，难道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
6: 难养也。
0: 这句名言吗？
6: 大胆！识相的话，快把罪状交出来，不然你们休想离开。
7: 罪状在很安全的地方，若你们二人安分守己，罪证便可永不见天日；若你们再敢加害二殿下，罪证就会出现在皇上的面前，到时相信你们太子殿下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0: 来人，把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6: 是。
7: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0: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你们为什么加害秦王啊？
6: 让开，让开，让开！安静，安静。
8: 臣等向太子三殿下请安。
0: 免礼。
7: 哎，尉迟将军。 你不是说已经回乡下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8: 我们这就回去，
7: 你没事吧？
8: 没事儿，没事儿。
7: 那我送你回去吧。
8: 好，好。

0: 太子三殿下，臣等告退。
1: 走了走了走了，
2: 秦王受不白之冤呐。

0: 成这样，随便有个人叫你去你就跟他去啊？这次啊算你赚个大运，以后再出这事儿可没人搭理你。
1: 原来官场这么黑暗，那不如回家当铁匠生孩子去啊。
2: 启禀皇上，后汉王刘黑闼犯境，已连破数关，现在攻下榆林关，榆林关守将现在急书求救。
3: 皇上，形势危急，臣认为应立即放秦王殿下出来领兵作战，正好让他将功补过。
4: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朝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领兵打仗。
5: 就是啊，军师，你以为除了市民之外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3: 臣不敢。
4: 不敢？我看你分明是小瞧我们的本事。
6: 好，建成的勇气可嘉，真不愧是身为太子。父皇就派你去领兵作战，元吉，你陪着皇兄一同去作战。二位皇儿，看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不要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认为市民才能打仗啊！
7: 遵旨。

0: 对面的人听着，有种的派你们的人马上出来应战，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兵器不长眼睛。
1: 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0: 好，有胆量，呀
2: 驾驾，
3: 都甩掉了，哥，现在鱼鳞冠又湿掉了，那该怎么办啊？
4: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3: 要不，咱们先去紫金关避一避，再向父皇求救。
4: 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3: 这征战沙场，还真不是人干的。
4: 谁说不是呢？
5: 哎，
4: 快起来，快起来！
1: 哎，快起来吧！哎呀，
6: 哎，大成，怎么了？
1: 他们都是外乡逃难的难民，好久没吃东西了，好可怜呐！
6: 大家跟我进来吧。
7: 哎，谢谢，
1: 快快！
7: 你们真是好人呐！你们随便拿点剩饭、馒头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银子的。
8: 没关系，你放心，你们只管吃吧。至于银子，你们不用担心。
7: 那么多谢，多谢了。我们以后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们大恩大德的。
6: 老婆，千万别这么说。只是天下太平，你们为何还要逃难呢？
7: 现在后汉士兵犯境，早已连破数关，到处抢夺，死的死，逃的逃，现在到处都是难民呐。
6: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朝廷不管吗？
7: 哎，你还说朝廷？现在朝廷不知道在做什么，连那些猛将啊，一个个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9: 朝廷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受苦百姓啊？他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之后，只知道贪图享乐，早把武功给荒废了。
7: 原来那个皇帝和将军个个都是。

0: 这样，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百姓好，打完仗以后呢，个个贪图享乐，不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的。
1: 是这样啊。
2: 你好好认识徐伯父吗？来，徐伯父抱抱，抱抱。哎，哎呦，哭得真伶俐啊！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
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相公啊，我看通儿也饿了，不如我和奶娘带他去吃点东西。
4: 好啊，那你们下去吧。
3: 好。
5: 罗兄
4: 啊，
5: 你不在冀州，来到京城。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违抗圣旨，私自进京，一定也会不依不饶的。
4: 我是偷偷来的，他们不会知道。再说了，我到京城来是看望朋友的，我想皇上他也不会那么不讲理吧。
5: 话虽如此，还是不要让太子他们知道的好。就在我家住下，不要招摇。来，坐坐，啊，请。
4: 好吧，那我在长安住上几天，一定会离开。对了，秦王怎么样？
5: 还关在天牢里。我数次奏请皇上释放秦王，可都被太子一伙人阻拦，非置秦王于死地不可。
4: 难道他们就一点兄弟之情都不讲吗？
5: 皇位面前哪里顾得上什么兄弟之情啊？想不到世事轮回，历史重演，长安城内又将发生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事情，前隋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4: 茂公兄，我想见秦王，可不可以？
5: 需要费点周折，我来安排吧。
6: 秦王就在天子一号房，二位有话尽快说吧。耽搁时间长了，上面知道小的可担待不起啊。

0: 秦王，骆将军，快快请起。不好意思，这里也没有一个像样地方可以坐。秦王受苦了，
1: 哪里受苦？这是福气。这牢房虽然太小，不过。
0: 我也可以避开朝里琐碎的事物，还可以专心的念书，有什么不好？这几天我重温孔子之言，顿时茅塞顿开呀！也只有秦王才有这样的胸怀。
2: 我看不见的吧，是为了避免兄弟自相残杀，才忍辱负重吧。
0: 军师，你就别再说了。又犯大忌。对了，军师。
3: 这几天前方战事如何？
2: 什么战事？
3: 你在冀州潜心学武，想尽天伦，当然不知道了。自从你们被贬之后，后汉王刘黑闼率军入侵我国，没有你们出战，如今已经打到紫金关外了。
0: 只可惜现在朝廷连一个有用的大将都没有，这眼睁睁看着后汉大军长驱直入。
3: 唉，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2: 当初大江山的大将，一个个不是被贬往边疆，就是发回原籍居住。哼！想不到太子为了皇位，他可以不念兄弟之情，你也可以不顾国运，置之不理。秦王，我真的不能想象，他若真登了基的话，会怎么样对待天下百姓？
0: 只是大哥嫉妒心实在太重。 他难道也不想一想，我做弟弟的，怎么会去篡夺他的皇位呢？军师，请你把三弟的罪状还给他吧。
3: 好，
2: 什么罪状？
3: 这是太子和三殿下淫乱后宫，把罪名推到。

0: 秦王身上的罪证啊！
1: 不成，秦王，这是你平反的机会。若是你真的把罪状还给他们，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到时秦王，你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0: 这要天下苍生能躲过战乱，我李世民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求你抛开对大哥的偏见，领兵出征，保我大唐的疆土。
1: 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罗成不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当年时间级贬我的是李建成，如今让我成他帐下为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除非秦王你亲自领兵，罗成万死不辞。
0: 将军，求你看在天下百姓和李世民的情面上，你就答应了吧。
1: 求你答应吧，
0: 秦王请起。
1: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为大唐的兴衰，我就跪死在这里。
2: 秦王恩重如山，好，我罗成答应你。今日紫金观又派人告急。 说南狄刘黑闼苏定方的公事，众位爱卿有什么破敌的妙计吗？平日高官厚禄的养着你们，到了该用人的时候，一个个装聋作哑。
3: 臣等罪该万死。
4: 皇上，臣徐茂公推举一猛将，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启用？
2: 如果能抵挡后汉，有什么不能启用？他是谁？
4: 皇上，请看。

0: 臣罗成，见过皇上。
1: 大胆罗成，胆敢违抗圣旨，擅自回京，你想造反吗？
0: 皇上息怒，臣只是听说前方战事紧急，担心国家安危，故此不等传召，擅自来到长安请缨出战。
1: 有罗将军忠心保国，朕怎么会生气呢？好，我准你官复原职，我速前去到紫禁关助太子守关退敌。
0: 遵旨。皇上，守住紫禁关不难，不过罗成有一个请求。
1: 说，只要能解紫禁关之围，朕能答应的一定会答应。
0: 浩瀚兵强马壮，以罗成一个人的能力，顶多只能守住紫禁关，若是想完胜大敌，皇上必须放了秦王李世民，召回秦叔宝等一些旧将，保家卫国。

0: 看来我若不答应你，就难击退刘黑闼之军了。好，朕答应你，只要能解紫金关之围，朕就释放秦王，召回被贬之将。
1: 谢皇上。
2: 啊，冰冰，这是弯刀枪谱，由今天开始你来保存。
3: 相公啊，你不要吓唬我，你又不是一去不回，干嘛把枪谱留下？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
2: 这套枪谱啊，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先父所创，打算你交给通儿，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去紫金关前途未卜，我怕在战场上兵荒马乱丢失了枪谱，所以啊，还是交给你好好保管。
3: 你一定要小心，我和通儿在长安等你凯旋回来。
2: 此去紫金关，我随时都会想着你和通儿的。冰冰，我答应你，一定会回来。

0: 郎君听着，又不想战了，不想打就乖乖下来投降。
1: 后汉又在叫阵了，这次派谁出征啊？
2: 我军已经连死三员猛将，这几天一直高挂免战牌，如果今日再无人出战的话，我怕刘黑他明日会大举攻城。
1: 可是我们紫金关的可用战将非伤即死啊，已经没人可用了。哎，三弟，要不这样，你先出去应付一下。
2: 哎，哥，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出去不是送死吗？
3: 启禀太子殿下，长安派了援兵到来，冀州罗成将军领军。
1: 啊，罗成来了，好啊，这下有救了。
2: 是是，
1: 快吩咐厨房准备酒席为罗将军接风。
3: 是。
4: 臣罗成参见太子殿下。
1: 哎呀，罗将军，快快请起，一路辛苦了，我已经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
5: 罗将军路上劳累了，等明天休整兵马再出城迎战吧。
4: 多谢二位好意，罗成今天来不是喝酒吃饭的，而是来退敌的。现在后汉大军正在城门叫阵，如果再挂免战牌，一定会影响我军士气。马上开城门，我马上迎战。
6: 好好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

0: 别弄他。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祖国喜剧圈。
15: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8: 酒杯啊，
6: 来来来，
8: 就
6: 一句话，
17: 挂
6: 个圈子
17: 完
16: 全
6: 来，好不好？
16: 嗯，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3: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4: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5: 流星鱼际湖，
6: 对，哦，非常
5: 浪漫的
6: 浪漫的一个颜色。
7: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8: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9: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0: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1: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禄山山脚下。
12: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我在这里干什么？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我在这里干什么？
0: 我在这里干什么？
2: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将军，喝杯酒吧。
1: 罗将军，还未尽兴，何必急着走啊？
2: 全给我退下！
1: 罗将军，若是不喜欢，咱们就换几位歌姬下去。

0: 大敌当前，你们二人还有心思寻欢作乐？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原来是身为主帅的纵于声色。这样带兵的话，好像不能服众吧？
1: 罗长，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太子，请息怒。罗将军，打了一场胜仗。 何必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呢？罗将军，喝杯酒消消气。哼！哎，对了，罗将军，父皇这次派你来紫金关解围，不止派了你一个吧？前方战事紧急，秦叔宝将军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0: 我等秦王救驾，被贬回乡，均已心灰意冷。
1: 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恳请我出战，你们以为？
0: 我会来紫金关解围吗？哦，原来是市民请你出战的。哎，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1: 皇上已经答应了，若是解了紫金关之围，退了后汉大军，到时就放秦王出去。还有，还要召回被贬众将，回长安复职。那我们就盼着大获全胜了。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2: 只怕你们二人心虚，不敢让秦王出狱吧？罗将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心虚的？哼！罗成，在这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他最多是个秦王，而我是太子。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你如果识相的话，就归到我的帐下来。
1: 将来我登基之日，君临天下，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笑>
3: 我只是个武将，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我不知道。但是，
1: 今天大敌当前，如果太子还要争权夺利的话，好像不大合适。
3: 罗成，你不要不识相。
1: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
4: 不用太子抬举。对了，多喝酒有害身体，本将今天也累了，先行告退。罗春，我们走。
5: 守城将士听到，后汉大元帅苏定方在此。
2: 快快出来应战，否则就点兵攻城了。太子殿下，末将愿意出战。罗将军昨天一到紫金关就连杀敌将，也不曾休息，这恐怕身体疲惫，难敌苏定方啊。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随便派几个武将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1: 太子，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0: 啊，不不不。
1: 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打扰了罗将军您，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啊。
0: 太子殿下，昨日喝酒只是应酬，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笑>不要勉强，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1: 只要末将出战的话，一定娶妻守妻。
2: 罗将军有把握吗？
1: 如果取不了首级的话，罗成甘愿受罚。
2: 好。哼。

0: 大王，罗成没有追出来，大王不必担心。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走远。

0: 你说对不对啊？照我说的没错。
1: 敌军大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
2: 罗成，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为什么不派兵出城，你就不用多管了。
3: 罗成，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不去苏定方首级，甘愿受罚。如今还有何话要说？
4: 也罢。
1: 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嗯，是你心甘情愿受罚。来人呐，打罗成20军棍。
2: 王爷，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得苏定方首级，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功有可补。罗春啊，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啊，你吃了豹子胆了？
3: 你
2: 替罗成求情，与罗成同罪，拉下去一起打。来人呐，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5: 是，打就打。禀报大王，紫金关中有变，唐太子李建成因为罗成未能完成军令，打了他20军棍。好，好，好啊！唐军内讧，军心不稳，再加上罗成受伤，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
3: 袁将军，即刻准备兵马，夜袭紫金关。是。将军，好在伤势不太重，但今晚你只能趴着睡了。
6: 可惜啊，连你一块受罚。
3: 哎呀，什么话！我为将军受罚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李建成他蛮不讲理，实在是太气人了。
6: 要破后汉大军不难，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啊。
3: 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6: 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只是我答应了秦王，放下私怨保大唐江山。如果我走了，那就陷秦王于为难境地。
3: 末将知道了。 咱们先吃饭吧。

0: 我们要去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我去看看。
1: 罗成，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你还有心思吃饭？赶紧披甲出战！
0: 罗将军一天舍米未尽，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1: 住嘴！我的话就是军令，违者斩！
0: 你。
1: 让人活，不吃饭哪有力气打仗？跑了，罗春，
2: 别说了，我出战便是。
1: 快关城门，任何人不得进来。快点打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外面人这么多，万一被敌军攻进来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2: 好。<laughs>

许开门。罗成，不是我不想开门，只是你说过不取苏定方的首级就不回城，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咽回去呢？你言而无信，我怕军心难

0: 罗将军已经杀了敌方的主将，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怎么杀得了他呀？快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1: 这个我不管，不取苏定方首级，休想进城！
0: 你是谁？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来人呐！
2: 对，
0: 把他压下去！
2: 你。

0: 罗成，一个丧家之犬，有家回不了，快点出来受死。
1: 放罗将军进来，罗将军，他身上有伤，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2: 哼，罗成态度嚣张，不服统领，我们让他受了一夜的苦，杀伤他的锐气，熬了他那么一夜，他也应该明白什么叫上下尊卑了吧？这样吧，罗成明天若是再能取胜，本王便放他进城。啊！
0: 呀！

是有勇无谋之辈，落在我的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刘黑大，你这个小人用奸计害我，放箭！

0: 太子，王爷大事不好了，后汉大军攻城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
1: 啊，罗成呢？快让他给我顶住啊！
2: 罗成已经被乱箭射死了。
1: 啊，什么？啊，这消息可靠吗？
2: 小的也不知道。敌军快攻到帅府了，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3: 三弟呀，三弟，你看看你，玩出祸来了吧？罗成一死，谁来保紫金关？
4: 大哥，事到如今，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
2: 大哥，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4: 罗夫人，
3: 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4: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3: 什么事？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4: 他战死了。
5: 想不到攻下这小小的紫金关，竟然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哼，自毁长城，逼死罗成。

0: 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呢。
1: 罗成一死，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才都没有了，只有让那李元老儿御驾亲征了。
0: 明日发兵攻打潼关。
1: 大王，罗成虽死，紫金关也已攻下，可罗成杀得我们良将尽失，士气低沉，若此时攻打潼关还有些吃力啊。
0: 嗯，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即刻修书给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哼，和我们三家之力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2: 是。
3: 皇上，紫金关一破，形势就更加危险了。中午探马报告，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与刘黑踏会师，马上就要攻打潼关了。潼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潼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潼关一破，长安势危呀。
4: 朕有什么办法呢？京中的大将都已派往前线，死的死，伤的伤，无人可用啊。
3: 皇上，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出天牢里的秦王，让他带领秦叔宝等旧将平定后汉之乱。
5: 臣也是这么想的。
4: 这件事情已经提过多少次了，朕不是不放他，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朕死了以后，恐怕宫中再有事端呐。你们想一想，市民战功卓越，深得百姓爱戴，封头必盖太子建成啊。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又会重蹈覆辙。军师啊，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3: 皇上，臣等不敢为难皇上。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为罗成报仇啊。
4: 罗成是中了后汉的诡计，死在沙场上的，跟建成原籍有什么关系吗？
3: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罗成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金关外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才中埋伏而死的？
4: 这个孽障东西，
5: 想不到三殿下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4: 啊，他还害死过谁？
5: 回皇上，四殿下李元霸是被三殿下所骗，举锤骂天，所以才被雷电击死。此事是臣亲眼目睹，只是怕皇上动怒，一直瞒着您呢。
4: 此话当真？
5: 此事事关重大，臣不敢撒谎。

0: 八世，是他害死的。皇上，快传太医。世民呐，你所犯之事，原本是罪无可恕的。但如今后汉的三国联军已经到了潼关之外，朕念你从前多次立过战功。
1: 特赦你出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2: 谢父皇开恩，儿臣一定不辱使命。
0: 你起来吧。谢父皇，朕马上降旨，召回你的旧部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官复原职，由你率领他们到潼关抵挡三国联军。
2: 全力收复刘黑闼所占国土，父皇请放心，只要有秦叔宝等人相助，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失地，打败三国叛军。不过儿臣此去潼关，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还望父皇保重龙体。
0: 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孝心，战场上要小心点。

0: 散朝吧。
1: 皇上，臣徐茂公有一事奏请。啊，
0: 你说。
1: 皇上，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三人屡立战功，对我大唐忠心耿耿，但因某些原因被罢职还乡，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恐怕三人心有余悸，为保其无后顾之忧，全力救国于危难，理应褒奖。臣有一建议，能否赐封三人黄蜂兵器？秦叔宝应用双锏，可封为金锏，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程咬金用斧，尉迟恭用鞭，可依次封为金斧金鞭。此金锏、金斧、金鞭三件黄蜂兵器合力，可匡扶大唐，以正朝纲，保我大唐江山稳坐万代千秋。
0: 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把黄蜂兵器一事写在召秦叔宝等人回朝的圣旨上，让他们放心地回朝效力。朕因身体不适，散朝吧。
2: 回朝，
3: 恭送皇上。
4: 哎，大家别急啊，别急，有的是啊，有的是啊，大家别急，别急啊，哎，有的是啊，没问题的，都有份啊，哎，别急啊，哎呀，这，
5: 你在这瞎掰什么呢？就是啊，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帮别人。
4: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嘛，乡里乡亲的帮忙怕什么？
5: 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快坐吃山空了？
4: 哎呀，两位夫人，不要着急，还不相信我吗？我尉迟恭的手艺在这远近闻名啊。
5: 手艺倒是有一点，可是每次来了客人，你不是把人气走，就是把人给撵走了。你还有脸说啊？我们是打铁的，不是卖艺的，人家要四尺你给七尺，人家要几十斤你就给人几斤，这行吗？
4: 我明明是那什么嘛。
5: 什么什么呀？就你明白，人家都傻的，整天游手好闲的，除了吃饭就是喝酒，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你天天只想你自己，你想不想
6: 对呀对呀，
5: 你为我们这个家想过吗？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6: 是啊，
5: 一个大男人怎么做男人的？怎么做男人呀？
4: 说
5: 呀。
4: 嗯，嚷什么嚷啊？喝酒去。两位夫人，没钱。
7: 圣旨到。尉迟恭接旨。
4: 接不接啊？
5: 快接旨啊！
6: 接。
4: 尉迟恭接旨，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尉迟恭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黑的大军，另封尉迟恭所用铁鞭为金鞭，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速回长安与秦王会师，钦此。
4: 两位夫人，回去吗？
5: 当然回去了，纸都接了还不回去，
6: 你还废什么话呀，赶紧回去做官啊。
5: 你想我们在这儿饿死啊？
6: 就是嘛。
5: 不许喊停。
4: 那就走吧。
8: 哎，久等了，
9: 我们还吃烧鸡呢。
8: 马上就好。厨房这还有一只烧鸡。
5: 哦，知道了知道了。咬金啊，烧鸡好了没有啊？
10: 哎呦，你来试试啊，这么多哪来得及啊。
8: 哎，你又偷吃啊？
10: 我每次偷吃都被你看见啊。
5: 哎，咬金啊咬金，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10: 我在里面煮着好香的，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啊？
5: 快点，快点
10: 啊。我马上去看呢啊。你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最重要是他爹吃嘛，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真是。
11: 人之初，人之初。
12: 停停停，下半句呢？
11: 我饿着呢，我还没吃饭呢。
12: 刚才你的饭呢？
11: 全被我爹爹吃光了。
10: 哇，你个死胖子，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哎，不对啊，我今天真的好像把你饭吃光了。
11: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10: 哎呀，吃饭就吃饭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5: 太平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1: 他把我的饭全吃光了。
10: 不是，我跟你说，
5: 我说怎么太平每天都饿肚子，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给吃光了。

0: 呀呀，娘子住手啊！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1: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你看你的肚子啊！
0: 不是啊，你那个时候做皇帝才减肥。
1: 不做皇帝
2: 有圣旨到，
0: 有这样的事情，我要去看看啊。哦，
3: 皇上有旨。
4: 接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召程咬金、贾抚顺、樊虎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军。令封程咬金左使战俘为金俘，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打弄权奸臣要挟。接旨后速速回长安，与秦王李世民会师。钦此。
5: 谢主恩。
2: 好啊，秦王从天牢放出来，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1: 那我们赶紧通知樊虎收拾行李吧。
0: 好，以后不用读书了。
6: 臣程咬金、
7: 尉迟恭、
8: 贾抚顺、
9: 柳州臣
6: 叩见皇上。
10: 平身，
6: 谢皇上。
10: 众爱卿，你们这次回来，等击退汉军之后，朕还要重赏你们。怎么，没有看到秦叔宝呢？
11: 回父皇，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可是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10: 找不到秦叔宝，能胜后汉三家军吗？
12: 皇上，潼关已经发来紧急奏折，守关艰难，形势危急。依臣之见，来不及等秦叔宝回来，必须赶快出兵解潼关之围呀。
10: 那就马上出兵吧。程咬金、尉迟恭、贾抚顺、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复原职，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6: 谢主隆恩。
7: 皇上，臣有一件事请皇上答应。
10: 尉迟将军，请说。
7: 臣有两个夫人，又是武将，功夫又不错，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跟臣一起出征。
10: 女将出征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11: 回父皇，尉迟将军的两个夫人儿臣曾经见过，武功不错，应该可以为将。
13: 皇上，至今未找到秦叔宝，我军将力有些不足，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虽是女流，但足以冲锋陷阵，可以一用。
10: 既然你们几个都这么说，朕就封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为骠骑将军，随大军一起出征。
6: 遵旨。
11: 一，请问这位大哥，你们是否从潼关逃出来的？
14: 是啊。
11: 那边战事如何？
14: 今天早上刘黑闼率三国大军强攻潼关，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11: 守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14: 听大伙说早上一攻城，太子就逃跑了。
11: 多谢大哥。
14: 不客气。
11: 程将军、尉迟将军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领两万人马杀入潼关，切断敌军后路，并以合围之势力争歼灭攻城敌军。
14: 是。
15: 驾。
14: 驾。
11: 黑夫人、白夫人、贾抚顺、樊虎听令，
5: 末将在，
11: 命你四人带领剩余人马直奔潼关，守住城池，把已经进入城池的敌军歼灭。
5: 是。
14: 驾。
16: 三位大王，大事不好了，唐兵援军到了潼关，攻城军队死伤惨重，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17: 什么？唐军之中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
16: 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
17: 又是这个李世民，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害得我功亏一篑。
18: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可有一个是双锏的？
16: 有双锏的没有，只有两个黑脸将军，一个用斧，一个用鞭，非常厉害。
17: 程咬金、尉迟恭，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
19: 没有秦叔宝虽好，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程咬金和尉迟恭啊？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2: 程咬金、尉迟恭虽然能打善杀，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可是我有一条妙计，如按此计服。

一攻城，攻破潼关，指日可待。 启禀秦王，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敌方主将是谁？没有主将。

0: 只是不敢肯定。
1: 哎呀，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你不敢肯定，你卖什么关子？秦王，我尉迟恭愿带兵出城，会会这个三彩阵。
2: 尉迟将军，要小心。
1: 遵命。

进。

0: 敌军后撤，我们出城追击吧。不行，敌人布阵厉害。你看，他们撤退的时候阵型一点都没有乱，肯定是个圈套。传令下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迎敌。是。
1: 禀皇上，齐王殿下到。
2: 传。是。
1: 宣启王，父皇，找儿臣有事啊。你先跪下。
2: 父皇，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1: 我问你，罗成是怎么死的？罗将军是中了刘黑闼、苏定方的陷阱。
2: 万箭穿心而死的，
1: 二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十分的悲痛。还有，
2: 你四弟远爸是怎么死的？父皇恕罪，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击而死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父皇要是怪罪，就罚儿臣吧。
1: 我听说，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
2: 父皇。
1: 我冤枉啊！一定有人陷害我。父皇，我
2: 胡说！
1: 你骗袁霸举锤骂天，使他遭雷击而死。还有，你逼着罗成出城迎战，不胜不许进城，使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2: 父皇，你不要听信谗言，没有这批诗句，怎么就怀疑起儿臣来了呢？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3: 父皇，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清华伯特的大臣们，二臣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4: 那好，等市民从潼关回来，让他去查办。下去。
3: 父皇为儿臣做主。
4: 什么？他在查罗成的死因？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儿？
3: 我想，一定是徐茂公、刘文静和市民的救赎从中作梗，想害我们兄弟俩。
4: 又是刘文静那一伙。等我登基之后。
3: 一定饶不了他们。哎呀，我的大哥，本来我在想，将来你一定会是皇帝，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想，市民凯旋归来，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父皇一定会立市民为太子。
4: 我是长房太子，凭什么立李世民？哎，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哼。

0: 什么时候了，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哎，你想想，市民现在战功卓越，而我们俩呢，丢了紫金冠不说，还差点丢了铜冠。
1: 哎，三弟，你主意比较多，你总得想点办法，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
0: 事到如今，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2: 先下手为强，我们在长安布置心腹军队，等李世民回京时，不让他见父皇。
1: 你的意思是？
2: 杀！
3: 爷爷，我饿呀！
4: 你看呢？
3: 我饿，爷爷。
5: 大婶、大叔们，你们快点起来，进屋休息休息吧。来，快起来！
6: 别急，别急，慢慢吃，这里还有。
7: 慢
6: 点啊，
7: 慢慢吃，慢慢吃。
8: 哎，你慢点吃。
7: 哎，别急啊，慢慢吃。哎。孩子慢慢吃。
0: 老伯，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9: 你说吧。
0: 一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9: 我们一帮人逃难逃到这里，听说那个紫金冠已经失守了。
0: 你说什么？紫金冠失守了吗？
9: 失守了，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这场战打的不知道打到几时啊。秦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潼关了，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弟，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酒，表哥敬你。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喂，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1: 打头阵的不是你的娘子，你当然不急了。
0: 我不急，我不急，我在手心都是汗的，我不急，还说我不急。哎呀，
2: 军师啊，你就让我出城帮帮我的两个娘子吧，我求求你了。
0: 军师，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1: 我就我娘子，你找什么乱呢？
0: 没我在前面挡着，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
1: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军师，让我们出去。
0: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3: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现在敌人攻势正猛，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送死，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1: 军师，我们城里的箭就快用完了，我们不杀出去，他们就要攻城了。
0: 哎呀，
1: 秦王，你，
0: 军师。
1: 让我和两位将军一起杀出去吧。
0: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
1: 可现在城里除了咬金他们，就是我的武功最高了。再说主帅挂阵，我们可以鼓舞士气，或许这样反倒有一搏。

0: 军师，现在情况紧急，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1: 既然殿下坚持，我会命二将在城内等候，一有情况马上接应你们。
0: 那好，等我们出城之后，你就马上紧闭城门，除非我们战胜，否则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让别人有机可乘。
2: 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0: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赢，就没人来救我们。 军师，请下令吧。
2: 好，
0: 那就麻烦军师了。程将军，尉迟将军
2: 在，
0: 我们三个人一起杀出去。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防震减灾，人人参与。
7: 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 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8: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9: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10: 我去找我老公，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
9: 啊，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10: 对对对对对。
11: 没事，你们不要往里头跳，很危险。

0: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给我？你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老伯，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
1: 哎，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就打过来了。哎，
2: 叔宝，
0: 啊，我，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吧，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0: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2: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堤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
1: 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誓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秦王，你秦王，我李世民滴血盟誓，谨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2: 我等誓死追随秦王。
0: 众将士听令，
3: 末将在。
0: 重整军备，即刻出城迎敌。
4: 众将士严加防守，严防敌人抢登城楼。
5: 是。

0: 天罡三十六虎第四式。
1: 叔宝来了，快开城门呐！这，
2: 叔宝，啊，
0: 叔宝，
3: 叔宝，
1: 啊，秦叔宝。
4: 请叔叔宝救驾来迟之罪。
5: 不不不，多谢秦将军解围。
0: 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斧了。
4: 来，来，为了潼关的胜利，大家干一杯。来，
6: 干，
4: 干。
0: 哎，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
5: 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他就没有死。
0: 你知道为什么？这就叫天意啊！现在老天呢，都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
7: 叔宝兄，你和李姑娘。

0: 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笑>
1: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2: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0: 叔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3: 真的很漂亮吗？
0: 相公，喝酒。叔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
4: 嗯，
5: 哎，我和蓉蓉，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0: 你更加不对了，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叶瑾，你还不成亲呢？
5: 哎，姚姐，你看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
0: 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呐？
5: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
6: 好，我绝对赞成。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
0: 我和蓉蓉，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
5: 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
0: 等你们成了亲呐，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7: 好，现在三王已灭，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建主公。
8: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7: 快传！
9: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
8: 快快请起。
9: 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7: 罗将军已经
8: 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主公，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0: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守卫紫金关，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1: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哎，
2: 咬金，你要去哪儿？
3: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2: 好，我也去。
1: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2: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4: 秦王。
1: 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2: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
1: 说得对，
2: 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呀、啊，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而且越重越好。
1: 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2: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
1: 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啊。
5: 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6: 秦王。 当日你在扬州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

0: 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就算白费了。
1: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
2: 秦王，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现在你要打退堂鼓，我恕难同命。
3: 各位忠肝义胆，我李世民无以为报，在这儿拜谢大家了。

0: 市民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
1: 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
0: 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
1: 寻常人家的父亲对子嗣的态度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
0: 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
1: 皇上，
0: 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又要重启争端了。
1: 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
0: 原来只是口舌之争，现在恐怕是刀刃相见呐！几个兄弟当中，市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
1: 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0: 李世民为太子？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市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1: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
0: 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市民离开长安，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1: 莫非
0: 等他班师回朝之日，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2: 遵旨。

0: 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
2: 我去，
4: 什么？世民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5: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攻寿丰。
4: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呀、啊！
5: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4: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5: 我害怕什么？
4: 哼，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5: 哼，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4: 你
5: 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4: 可是世民手下虎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
5: 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哼，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世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
4: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
5: 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4: 我当然不甘心了，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5: 唯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
4: 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6: 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
7: 这也不足为奇，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8: 叔宝，进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2: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9: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又何必害怕呢？

0: 邻居？
1: 嗯，
0: 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1: 哎，蛮厉害的。哎，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0: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1: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0: 我是说，
1: 你说。
2: 你们俩别吵了。
3: 叔宝，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好了，我们先走吧。
2: 好，亲王，我就先行告退。
1: 嗯。
3: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2: 好，我知道了。
3: 叔宝，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2: 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4: 秦将军，你有何事？皇上召我入宫，请把简解下。开城门。
2: 多谢。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黄金锏。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0: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1: 哦，
0: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1: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锏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0: 皇上，这是什么东西啊？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1: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是袁姬的衣襟吗？
0: 皇上，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不中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来人呐！在。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仪二妃速来见朕。是。 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

0: 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呢。我知道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1: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2: 皇上恕罪，
3: 皇上恕罪，
2: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0: 住嘴！你们见市民被陷害，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4: 在
5: 在，
0: 龙凤剑出斩。
4: 是，
2: 皇上饶命，
3: 皇上饶命啊！皇上
2: 皇上
3: 饶命
6: 啊！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祸。
2: 是啊，
6: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常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
0: 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2: 谢皇上
0: 不
2: 杀之恩，
0: 还不快滚！
2: 是。
0: 来人呐，
7: 在。
0: 李默伺候。
7: 是。
0: 护国公，
1: 臣在。
0: 朕让你作证，今天朕要另立诏书。
1: 是。
8: 大哥，大哥，
9: 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
8: 你怎么这是打扮？大哥，大事不妙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又被废了，你又被废了。去去去去。
7: 是。
8: 尹妃怎么知道的？她刚刚与张飞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1: 哥，
8: 怎么办？怎么办？
1: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
8: 大哥，大哥，
1: 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
8: 登基。
1: 父皇，
8: 世民，世民，李世民，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选我们夫妻。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
1: 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
2: 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攻要挟皇上，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

0: 纳他们，还要进宫护驾。
1: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1: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2: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1: 啊，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2: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剑，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1: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将陈友成拜见秦王殿下。
1: 陈将军，你辛苦了。啊，黑白夫人、徐茂公、贾府春，把手上的兵器放下。
0: 那程将军和尉迟将军呢？
1: 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斧金鞭，而我的是尚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0: 开门。

鱼。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捣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无礼。
2: 秦王，我们跟他拼了！

0: 李将军，你要去哪里？
1: 在下奉军令，特来保护秦王殿下。
0: 李将军，玄武门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秦叔宝，他怎么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朱宝，朱宝，朱宝！哎。

0: 大哥，你这又是何苦呢？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
1: 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
2: 殿下，你仁慈不得呀！
0: 李世民。 你不要假心假意的。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0: 二哥！
1: 啥？
0: 二哥！

0: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让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市民，你没有来迟。父皇，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2: 谢皇上，
1: 传旨，命禁军。
3: 命禁军以谋反罪名，
1: 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皇上，
1: 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市民。 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
3: 回皇上。

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边金斧处置了，士兵，父皇，我要你。

0: 就得正法了。
1: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4: 皇上！皇上！皇上！

皇二子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高祖为太上皇，立长孙氏为皇后。

0: 让蓉蓉叩见皇上。
1: 快快请起。
0: 未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
1: 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0: 青灯。

它们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幼崽，它们是动物王国的王室宝宝，刚刚开始娇生惯养的一生。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这些黑白相间的毛球呢？他们会如何长大？又会学到些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在中国，整个星球最招人喜爱、最神奇的动物之一正在为生存而战。目前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仅有不到2000只，人们正在争分夺秒增加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在四川的大山深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3个基地正在为此努力着。

而我们正是要去发掘那里的秘诀。准备好了吗？一起去看看您从未见过的熊猫百态。它是在野外被附近的村民发现的，然后被送到这里。它的情况很糟糕，工作人员急忙把它送到医院做检查。这只大熊猫虽然病了，但它还是一只野生动物，有可能会威胁到人类，所以大家用绳子绑住了它。它有脱水迹象，需要马上输液。现阶段，简单的静脉滴注就有可能挽救它的生命。这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大熊猫兽医和设备，所以我们的病人是来对了地方。一旦大熊猫的情况稳定，医疗小组就要开始做健康评估。这只大熊猫的体重严重低于正常标准，腿部肌肉只有正常标准的几分之一，可以想见医疗小组有多么的担心。它的病情很快就要明了了，腹部的肿块表明它的腹腔严重积液，用在人类身上的超声波技术也用在了大熊猫身上，兽医们清楚地看到了它体内的情况，结果不容乐观。积液的量明显表明它存在严重的器官功能障碍，比如心脏和肝脏问题，现阶段还难以确认器官衰竭的程度，所以兽医们采集了血样送到实验室做详细的化验。接下来是全身的 X 光扫描，大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的问题还不止刚才那些，他的左眼失明，已经无法医治，不过他的右眼只是有白内障，可以治疗，所以他还能恢复一定的视力。而恢复不了的是他的牙齿，由于失明，他的牙齿已经磨损到正常大小的三分之一，因为看不清而无法正常觅食，他可能一直在嚼木头甚至是石块，把牙磨损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时间会告诉我们他能否渡过难关。野生大熊猫已经如此稀少，所以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努力把这一只送回大自然。有两只无忧无虑的大熊猫宝宝完全不知道那边的紧急情况。这是申冰仔，一个一岁的小姑娘，害羞得让人头疼。她和小男孩公主仔住在一起，这个小男孩也很文静，又和申冰仔同龄，是个理想的伙伴。经过饲养员牵线搭桥，他们俩现在整天形影不离。和其他宝宝们一样，这两位也喜欢拿吃的来玩，用脚吃饭很有意思吧。申冰仔想要切磋剑术，可是被拒绝了。公主仔有别的计划，他想练习爬树。大熊猫天生会爬树，像耙子一样的爪子还有柔软的四肢都让他们精于此道。成年大熊猫每天要花13到16个小时吃竹子，而且当妈的又很容易分心，所以大熊猫宝宝们就爬到树上躲避天敌。公主仔现在还在学习阶段，申冰仔现在不想爬，但他很乐意给公主仔垫个脚。刚刚长起来的小树可以锻炼幼崽们尚且幼嫩的肌肉，公主仔迈着小步子一路向上爬，一旦爬上树梢，他就是城里的大王了。但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公主仔突然没有了胆量。集中精神很重要，公主仔一点一点往下蹭，申冰仔就在地上给他精神上的鼓励。

主宰终于安全落地时，两只都松了一口气。在中心的另一头，一岁大的雌性大熊猫喜喜和他的孪生兄弟露露住在一起，他们的妈妈是12岁的水秀。一般来说，大熊猫生下双胞胎后只会养育其中一只，抛弃另一只，可是水秀却决定两只都养，这种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水秀需要保持精力，对要带娃的大熊猫妈妈们来说，窝窝头就是能量棒啊。孩子们总会想要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妈妈有窝窝头当然要抢。虽然这对双胞胎也许是世上唯一同时由母亲亲自喂养的大熊猫，可当妈的可不会因为这样就宠坏了他们，她会以别的方式宠爱自己的孩子们。大熊猫喜欢和他们的孩子玩耍，妈妈们就是通过鼓励孩子们打闹来间接的让他们运动锻炼。喜喜和露露现在的体重已经超过40公斤了，开始学会作威作福了。露露把妈妈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当妈的回了个野猪冲撞，想以体重取胜。可是喜喜没那么容易退缩，她的力量也让水秀吓了一跳，妈妈顿时凌乱了。两个小家伙身心上都得到了锻炼，而这都要感谢他们了不起的妈妈。在水秀妈妈对双胞胎进行爱的教育时，害羞内向的娃娃申冰仔和公主仔被装进了运输用的笼子，他们要去参加大熊猫聚会。大熊猫们都各有各的脾气和秉性，在小的时候让他们互相接触可以促进大家互相了解。申冰仔和公主仔就要跟闹腾的菲菲仔和汪家仔第一次见面了。大熊猫的介绍人可不好当，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虽说这是为了宝宝们好，可是对生性腼腆的申冰仔来说也许有点勉为其难了。如果进展的不顺利，他就会就此消沉好一阵子。

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吵吵嚷嚷的菲菲仔和方家仔被放出来了，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菲菲仔有点不安，有不认识的家伙来了，完全跟他们各自的性格

一贯自信的菲菲仔反倒紧张起来了。菲菲仔的情绪也传染了身后的汪家仔，结果反倒是害羞的申兵仔首先迈出了第一步，他慢慢地靠近新见到的两个小男孩。与此同时，公主仔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活用之前苦练的爬树功，先站住有利地形观察观察再说。申兵仔继续向前靠近，咋咋呼呼的兄弟俩被姑娘的主动出击吓着了，不过他不是来挑衅的，而是来打招呼的。菲菲仔对申兵仔很中意，有一点钟情的意思。汪家仔也是，不可思议的害羞的身

在，让闹腾的男孩子们安静了下来。接下来，他们有一整天相互了解的时间。今后，他们会时不时见个面，结交新朋友是长大的第一课。所以说，这里有至少三只大熊猫获得了成长。公主仔终于鼓起勇气下到了地面，不过她暂时还是采取观望姿态。也许作为一只雄性，过早接触太深有点冒险，还是下次吧。有一只雄性大熊猫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纪，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心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它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盼盼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得还很开心。在大山深处有一处特别的地方，盼盼的一些后代会在这里迎接美好的未来。卧龙大熊猫保护区位于一片方圆20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内，四周被群山环绕，是理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有蟾蜍当道，蜘蛛结网，还有大熊猫在互发信息。大熊猫宝宝长到2岁时，就开始在无人监看的环境下自己磨练野外生存技能。他们要在大自然中学习生命的奥秘。工作人员想要帮忙，就得和大熊猫们融为一体。不知道的人也许会以为这里在举行功夫熊猫粉丝集会，而实际上这些服装是工作需要。生活在这里的大熊猫需要在不了解人类外形的情况下长大，这样今后一旦放归山林，它们才会与人类保持距离。一些怀孕的大熊猫从别的繁育中心被转送到这里生产，它们的孩子就是将来要放归野外的候选大熊猫。大熊猫宝宝们在半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如何野外生存，学习辨识新气味是其中一课，高大的树木则有助于锻炼肌肉。在小宝宝出生的头2年，妈妈会在一旁悉心照料，直到他们足够成熟可以独当一面，只有这时他们才会被放归自然。不过回到野外的大熊猫也不是完全自力更生，人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追踪项圈监控大熊猫在野外的进展，他们都去了哪里，会走多远，他们是不是停在某个地方了。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会帮助工作人员决定是否需要人工干预。2006年第一次放归大熊猫的尝试非常遗憾地失败了，但之后进行的几批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一些大熊猫又开始在野外生活了，工作人员的努力渐渐开始得到了回报。眼前的这些大熊猫宝宝将成为迄今为止

整个四川省都投入到了拯救大熊猫的行动当中。回到避风峡基地，敏敏生下的女儿已经一个月了。由于敏敏初次生产就经历了长达三天的分娩，而且还差点失去了女儿，从那以后她就享受着王室般的待遇。想知道幼崽发育的如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她称体重。敏敏崽的变化十分显著，她越来越像妈妈了，而且肺部发育良好。1.3公斤的体重刚刚好，工作人员不能接触它太久，否则敏敏还是有可能因为幼崽染上了陌生的气味而抛弃它。所以每一项任务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母女又团聚在一起了。养育儿女是很费神的一件事儿，所以敏敏要和女儿一起打个盹儿。来认识一下金宝宝，她是个1岁大的小姑娘，和7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倒不是说她不喜欢妈妈，她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妈妈待在屋里的时候，金宝宝就会跑到外面自己生闷气。大多数时候，你都能在金宝宝的树屋里找到她，白天在，晚上也在，下雨的时候也常常待在那里。妈妈爬不到这么高，所以金宝宝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每一天它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被迫交出房门钥匙后，金宝宝另外找了个平淡无奇的树杈待着。哎呀，真是丢死大熊猫了。金宝宝郁闷的一天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他还要去见饲养员。在一岁之前，所有的大熊猫幼崽都要定期称体重，这是在不需要麻醉的情况下检测大熊猫总体健康状况的一个好方法。

可是正在闹情绪的一岁娃娃却不肯乖乖配合。金宝宝很滑头，想方设法要躲过这次称体重，那么只好改天了。金宝宝又见到了妈妈，这一次他见到妈妈分外亲热，经历了和磅秤的搏斗，更别提还有他和蜜蜂的那场小战斗，现在能和妈妈壮妹一起玩耍，别提多舒心了。母女俩在久别重逢之后经常这样一起玩耍，所以感情也就更加深厚了。今晚金宝宝可以留下来吃晚饭，壮妹每次做饭都会做很多。金宝宝也许正走向独立，准备好离开家自己生活，不过孩子终归是孩子，他还是需要妈妈，直到下一次又想出去探险为止。大熊猫一年四季都在活动，它们不像其他熊科动物那样冬眠，因为光靠吃竹子无法为它们提供冬眠所需要的能量。大熊猫日夜都活动，当妈妈的尤其如此。这天晚上，红外摄像机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特殊的妈妈在夜晚的秘密。敏敏醒了，她很饿，晚上来点夜宵，竹子再理想不过。可是我们的奇迹之子在哪里呢？在笼舍的拐角处，小家伙正独自待着，而且是刚刚醒来。把储藏室吃了个空的敏敏回到宝宝身边，看看他是不是一切安好。妈妈来喽，把宝贝搂在怀里，敏敏轻柔地把女儿舔干净。这个晚上剩下的时间，母女俩就像这样相拥而眠。经历了千辛万苦，敏敏现在完全是个合格的母亲了。正是因为有了避风侠、都江堰和卧龙的大熊猫繁育基地，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宝宝们正卷土重来。想要提升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5年是大熊猫繁育的突破之年，为了大熊猫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做到更好。

0: 一月的亳州寒风凛冽，人们却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早上七点，一如往常，人潮向一个地方聚集。这是一栋花3年时间修建的中药厂，10万平米的交易大厅，2600种中药材，近6000个展位和铺面，成为中华药都名副其实的写照。亳州是名医华佗的故乡，位于安徽省西北，与江苏、山东、河南接壤，四通八达，是中国最大的中药集散地。几乎每一个亳州人都与本草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1: 这没故事吗？这都是卖的，都是干货，
2: 都是干货，
1: 纯干货。
0: 中药采购员张玉启从小跟着父母种植中药。1986年，18岁的他开始在饮片厂从事采购工作。
3: 通常我现在那，通常我
0: 要在成千上万的本草品种里辨别优良伪劣，张玉启早已练就火眼金睛。短短2个多小时，数十个品种的生意就尘埃落。

0: 虫草却没有相中的。上午九点半，只开早市的亳州中药厂瞬间一哄而散，这是几十年来不成文的规矩。张雨绮只能去附近的独立商铺再碰碰运气。
1: 好，
2: 你好，你好，
1: 那个两以前吧，在这啥？在以前吧，在这里。说个最低的价格。
3: 那你表明的那个地方呢？你表明那么高，就是那个价。
1: 适当的少点，适当少点，别那适当少点。
3: 你就是少的话，
1: 随行就市，
3: 随行就市就是18万一分不少。
1: 随行就市吧。
3: 从我本店里面，从我利用里边让给你，最多少1000块钱。
0: 谈判是全世界生意人的必修课，价格的起落变通全在彼此的察言观色间。但真正能打开生意格局的，依然是药材的品质。
4: 就像这样成不挑不拣。至少要16万。
0: 经营虫草店的赵炳富也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但为了虫草生意，他更多的时候要深入藏区去源头进货。
4: 主要呢还是青藏高原，到恶劣的环境地方去找到老百姓遗留的货，就是说收到价格低的货，质量好的货，我们的生意才有更好的竞争力。
0: 不是在买药卖药，就是在买药卖药的路上。亳州人将全国各地出产的中药材聚集起来，再通过药材市场的平台销往全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中药为生，亦以中药为荣。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就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兴旺了百余年的药材市场曾差点在战火中付之一炬。直至改革开放后沉寂的亳州才注入了复苏的活力。2015年，亳州全市生产总值942亿元，其中中药行业就贡献了500亿元。中医药市场的休戚沉浮与时代的发展血脉相连。赵炳富、张玉琪们并不知道药农和老药工们的烦恼，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黄金年代。

0: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笔，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循，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祭耀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给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山去放羊。房太夫人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手持剑又弄的，给这个于右任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两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了，于右任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贼在旦夕，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7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

0: 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1: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湘，毛半湘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湘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湘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1: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2: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经济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晦若明，玄哲玄动。
3: 欢迎大家来到于右任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于先生在16岁时，父亲于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0: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4: 于右任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1个月。题目呢，我里边我给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简直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于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10几份题，说10几份题以后送到于右任看，于右任看。

0: 看了以后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馆以来无第二人也。
1: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2: 当时这个余润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红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1: 红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院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于右任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湖面，提饥豪寒，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0: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1: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恭迎，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0: 那是陕西巡抚是陈冲雪，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让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怎么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没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冲雪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西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对这个习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院。
1: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

0: 也有人深受新民存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仙兆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1: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2: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于右任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于右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写，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于右任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2: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0: 此时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于右任。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于右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于右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3: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

0: 不买，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于右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他是说重振复旦。我说于右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1: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相伯担任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相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于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席，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摆。
2: 有人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有人也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右任办的。
1: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3: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1: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3: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户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户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1: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力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批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4: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户》《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的一个《民力报》是相当的

0: 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0: 历史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历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历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1: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0: 大雾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训明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前往北极。我相机，我相机，我相机，你身体好大呀！
1: 我可是最大的哺乳动物呢。对了，乐比悠悠，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0: 我们要前往北极。
1: 对了，这附近有一条洋流，你们可以搭乘这条洋流去阿拉斯加，这样可以更快地到达北极。
0: 洋流，
1: 洋流就是有规律、有方向流动的海水。
0: 悠悠，我们先去洋流吧。

0: 你们玩得真开心。
1: 你好，我叫乐比。
0: 你们好，我叫海龟。
1: 小海龟，那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啦。
0: 那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耍吗？
1: 当然可以。
0: 可是我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从出生就来到了这大海里，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妈妈。我一直在寻找她，但怎么都找不到。
1: 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找妈妈。
0: 真的吗？那太好了。
1: 我们去那边找。
0: 那边找过了，没有我的妈妈。

0: 那就去那边。嗯，
1: 那边也找过了，也没有我的妈妈。嗯，
0: 那我们去哪里找呢？我们问问爸爸吧。
2: 我都知道了，你们要帮助小海龟找妈妈，方法很简单，海龟会通过洋流来移动，只有顺着洋流找，就能找到妈妈。
0: 真是太好了，我们刚好也要去找洋流。哦，有鱼群过来了。悠悠，
1: 悠悠肯定被鱼群撞出了洋流。
0: 我们得去找悠悠，快离开洋流。
1: 好。
0: 悠悠，你在哪里？对了，用问号球就能找到你位置了。悠悠，我们马上就来。小海龟快走，我们马上就能找到悠悠了。
1: 太棒了，
0: 走这边。往那边。是这里没错。悠悠，悠悠，你在吗？
1: 悠悠，我们来了。
0: 找到了，悠悠在水母后面，我要去救他。
1: 等等，乐比，别乱来。哦，
0: 怎么啦？
1: 他们有毒，不能碰。哦，他们的触手会产生毒素，触碰到他们会有危险，严重的话会导致死亡。
0: 这么可怕。那我们怎么救悠悠呢？
1: 别担心，我们可是水母的天敌，就把他们交给我吧。太好了，你没事。
3: 我的孩子。
1: 妈妈，妈妈，我可算找到你了。
0: 太好了，小海龟找到妈妈了。
1: 谢谢你们一直陪我一起找妈妈。你们要去哪里？我和妈妈送你们一程。
0: 太棒了，我们要顺着洋流前往北极。嘿嘿，悠悠，出发喽。悠悠，我们终于到北极了。我们去岸边拍照吧。
4: 这是怎么回事？

0: 面船底。啊，嗯，谁在船底下？快出来！
1: 我们是独角鲸，刚才真对不起。
2: 我们不小心撞到了你们的船。
0: 原来是你们弄坏了我们的船。
2: 对不起。
0: 没关系，一个小洞而已，马上就能修好啦。怎么滑不动？船桨卡住了。
2: 我们来帮你。

0: 船灯啦，哈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用我们的牙齿。
0: 哇，原来这不是你的脚啊！你们真厉害。
2: 虽然我们生活在海里面，但是我们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所以我们在海里面待的时间久了，就要去水面上呼吸。但是有时候冰层太厚了，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牙齿把冰层撞开，跃到海面上来呼吸。
0: 哇，你们真厉害！
3: 这不算什么。呀，快看，不好，冰块都飘过来了。
0: 赶紧走吧，独角鸡，我们以后再见。
1: 乐比悠悠，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北极历险记》。上课啦！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聊聊北极。
2: 北极？
3: 什么是北极？
4: 我知道，就是最冷的地方。
5: 那里有什么呢？
0: 小火车，你去过北极吗？
6: 没去过。
0: 那太可惜了。我和悠悠去过，那你和大家讲讲北极吧。
7: 好，我们在北极的故事是这样的。

0: 我再快一点。哇哦！只是暂时被卡住了，后来我们回到了基地。滑雪后回来饱餐一顿，真是太开心啦。
1: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头北极熊，
2: 好可怕啊。那你们没受伤吧？
0: 小草莓，别害怕，你继续听下去。
2: 那后来呢？
3: 别害怕，我是北极熊，我能和你们一起吃吗？实在是太香了，可以吗？
0: 那一起吧。
3: 你们的食物可比冰天雪地的海豹强多了，它们非常灵活，还特别难抓。谢谢，好饱啊！你们知道吗？北极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特别的动物，它们各自拥有着非常厉害的技能，并且都长得十分可爱。你们想看吗？
0: 好想亲眼去看一看呀！我们快走吧。

0: 快看那儿！
1: 为什么北极都开始融化了？

0: 我们北极熊常以海豹为食，它们厚厚的脂肪可以帮它们抵御北极的寒冷，但是它们也非常警觉啊，让我们抓不到海豹，冰雪融化，更是雪上加霜。
1: 你们太可怜了，给你个拥抱，北极熊，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2: 不客气，北极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你们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路上小心点。
3: 那我们出发吧。
4: 北极熊好可怜呀。
2: 那我们要好好保护环境了。
4: 好啊，让他们的家园恢复生机。
0: 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后来，我们还遇到了一群很有意思的动物哟。嘿嘿。嘤！悠悠，悠悠！哼，悠悠，我们快到了。 北极熊说的神奇动物，它会住在哪里呢？会不会是我们找错地方了？好像在这儿。我知道了，水下一定有个秘密基地，里面一定有好吃的糖果。 有趣的玩具和看不完的故事书。悠悠，哇，悠悠，悠悠，啊，哇，哇，悠悠，
5: 你们好。
0: 你是谁？忽然出现，吓死了！哦，我就是你们说的神奇动物。哦，可是你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小猫，小狗，真厉害。
5: 啊，我是白鲸，天生就拥有独特的嗓音，是海底的歌唱家。
0: 哦，
5: 嗯，不信吗？

0: 啊，下面请欣赏更精彩的表演吧。
1: 哈哈，快去看表演啦！

0: 全啊。北极真神奇，嘿嘿，这就是我在北极的故事。哈哈，
1: 乐比的经历真精彩。
2: 原来北极这么有意思啊，这听起来真的是太酷了吧。
0: 对呀，下次要一起去看看吗？
2: 好啊，真的可以带我一起吗？乐比，
0: 没问题，小草莓，大家一起去北极玩吧，一定会非常有趣的。
1: 乐比这个提议很不错。

0: 是要注意安全哟。
1: 好，
0: 悠悠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对吧，悠悠？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小朋友们下课吧。
2: 好耶。

0: 寻找企鹅。小企鹅好可爱呀！
1: 乐比，这么晚了，为什么还没睡觉？
0: 妈妈，我想多看一会儿书。书上描述的企鹅好可爱呀！
1: 可是你该睡觉了。你看，悠悠都睡着了。不早点睡觉，明天可没精力玩耍。
0: 我不困，我明天想和悠悠去看企鹅。
1: 好吧，注意安全。
0: 耶，明天就可以去看小企鹅了。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野餐，真是太奇妙了，是吧，悠悠？

0: 不动了。一定是冰面太滑，摔倒了。悠悠，可是他看起来好像很虚弱的样子，好可怕。
1: 还有吗？还有吗？
0: 有的，有的。
1: 还要，还要。不够，不够。

0: 多来点。
1: 哇！北极熊，我们在找企鹅，你知道企鹅在哪儿吗？
0: 企鹅嘛，这里是北极，没有企鹅的，你们应该去南极寻找。
1: 谢谢你，北极熊。悠悠，我们出发去南极。

0: 救命！救命！谁来救救我？
1: 是你在呼救吗？
0: 是的，是的，我爬不起来了，快帮帮我！
1: 好的，我们现在就帮你起来。
0: 哎呦，当心当心，别压到我的午餐！谢谢你们帮助我，我这儿有刚刚捕捉的企鹅宝宝，和你们分享吧。
1: 小企鹅？
0: 对呀，这是我们海豹最喜欢的食物了，你们也会喜欢的。
1: 它怎么能吃小企鹅呢？这可是刚出生的宝宝啊。我们得救救它，我们这样，然后这样。
0: 吃啊吃啊，别客气，可好吃了。他要干什么？我懂我懂，你们是想把它洗干净再享用是不是？你们也太心急了。可是那个方向没有水可以清洗啊，你们是想把我的食物独吞，太过分了。快把食物还给我！
2: 快快进来！
1: 谢谢你出现的太及时了，
2: 我应该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3: 妈妈，
1: 原来这是你的孩子，太好了，找到妈妈了。
2: 去我家吧，我要好好招待你们，快跟我走吧。
1: 白茫茫的一片，好漂亮啊。
2: 前面就是我家了。
1: 哇，快看，好多企鹅。企鹅妈妈怎么走了？等等呀，你们不管宝宝了吗？你们去哪儿呀？别走，
2: 我也要走了，再见。
1: 企鹅爸爸，等一等。
0: 有什么事吗？
1: 我刚刚看见企鹅妈妈走了，他们为什么要走啊？
0: 你们误会了。其实妈妈们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给宝宝寻找食物。爸爸们就在原地等待孵蛋，我们会围成一个圈相互取暖，直到小企鹅出生，妈妈们也带着食物回来了。
1: 哦，原来是这样。企鹅蛋呢？
0: 在这儿呢，我们把蛋放在肚子下面保温，小企鹅就孵出来了。

0: 厉害！
1: 不好，暴风雪快来了，你们快躲起来。
0: 那企鹅爸爸，你们躲哪里？
1: 我们可以围成一个圈相互取暖。
0: 那不是很危险？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躲起来？
1: 没办法，我们的数量太多了。
0: 我们一定要帮助企鹅爸爸。
1: 你们赶紧躲起来，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
0: 我们开始吧。
1: 雪好像变小了，
2: 对呀对呀。

0: 小企鹅，哈！哦耶，小企鹅出生啦！哈哈，是刚刚的企鹅爸爸。
1: 多亏你们挡住暴风雪，小企鹅才能顺利出生。嗯，谢谢你们。
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企鹅们好像饿了。快看，是企鹅妈妈们。

0: 寄居蟹，我在这里。
1: 我们来比负重跑吧。
2: 我的速度太慢了，肯定跑不过你们。
1: 那你跟我比。
3: 那我叫上搭档一起。
1: 你来，
4: 我叫上悠悠，我们四个一起比赛。
5: 悠悠快过来。
4: 我们要和后兄弟一起比负重跑。
1: 开始吧。
4: 比赛规则是什么？
1: 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冠军，赢的人有丰厚的奖励。
4: 棉花糖，棉花糖，我想要棉花糖。
1: 哇哦！规则就是这些。
4: 跑得快就行了。
6: 当然不是这样，
7: 这个还讲究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8: 默契。
4: 知道了。悠悠，等会儿你在我背上。我来跑，一定比他们默契。
6: 我们肯定比你们厉害。
4: 我们不会输给你们的。
6: 开始前，我们先来热个身吧。
4: 耶！一会儿我们也这么配合。

0: 们没有受伤吧？和你们比赛不是为了赢你们，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我们之间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为此伤到自己。
1: 是的，
2: 我懂了。而且比赛的时候你们之间都很默契。肚子饿了。大家在这方面都挺有默契的。
3: 嗯嗯
4: 洛宾悠悠，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2: 可以呀。
4: 哦，太好了。我们比赛谁能接住的球最多。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开始扔球了。
2: 车球扔的也太高了。
4: 怎么样，我扔的可以吧？
2: 你把球扔的太高了。
4: 我下次不会了。我开始扔了。
2: 等一下，你不要又扔那么高。
4: 不好意思。

0: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
1: 你为了赢得比赛，扔了球又快又重，这样我们很容易受伤的。
0: 真是不好意思，比赛的时候我总是想赢你们，没有考虑到我扔球的力度可能会伤到你们，我们之间的友谊比赢得比赛重要的多。
1: 说的没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0: 我以后一定注意。
1: 我吹出来的，好厉害，泡泡都是彩色的，还有更厉害的，
0: 好厉害，
1: 谁吹的泡泡又大又多吧？
0: 我先来。
1: 要急呀，商量一下。
2: 发生了什么事？

0: 你们刚刚是怎么回事？
1: 小火车他们非要抢着玩。
2: 怪小火车把我们吹上去了，
3: 明明是小草莓先抢的。
0: 好了好了，一点小事而已，不要吵了。
4: 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我们之间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呀，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比赛伤到友谊。
2: 乐比说的对，
0: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玩跳绳，去室外跳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你不给我，你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2: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17: 就一句话，
19: 绕一圈走，绕一圈来，
17: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
1: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0: 青海多措并举，守护幼儿数字时代的纯真童年。
1: 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行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

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贺信说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全国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松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铺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2026年6月1日。
0: 为全面落实教育部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工作部署，青海省立足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目标，以校园为阵地，以家庭为纽带，多点发力，用科学保教、温情陪伴，共同守护幼儿纯真的童年。
1: 清晨的西宁市保育院童趣盎然，搭积木、创意手工、绘本阅读、情景话剧等趣味活动有序开展。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自由嬉戏，快乐互动。
3: 老师用心呵护我们，陪伴我们每一天，多去户外奔跑玩耍，多和小伙伴做游戏，多听老师讲故事，做勇敢懂事爱生活的好宝贝。
1: 在日常保教工作中，保育院坚决杜绝电子保姆式教学，以师生互动、同伴交往、户外自然体验替代屏幕教学，护航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4: 幼儿园的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加上肢体互动和自己亲身的体验实践。我们呢，把这种实体的游戏，还有自然的体验，同伴的相互交往放在首位。
5: 幼儿园呢，坚持跳出屏幕，拥抱自然，常态化的组织孩子们走进研学、探索博物馆等实践活动，在探索中增长了孩子们的见识，培养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乐于流汗成长的幼儿，助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在2026年海东市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现场，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刺绣、陶土摆件、剪纸、创意绘画等作品集中亮相，一件件充满童真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实景教育、动手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现场家长直观感受到高质量陪伴的育龄价值。

0: 箱子可以做成蝴蝶、花朵和楼的形状。我们做出来的箱子要义卖。
1: 针对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需求，海东市以学前教育宣传月为抓手，扎实推进科学育儿、数字管控、家园共育工作。通过开展专家专题讲座、线下育儿答疑课堂，精准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手把手传授居家亲子陪伴、幼儿电子产品科学管控的实用方法，引导家长摒弃以电子设备安抚幼儿的粗放式育儿习惯，树立科学优质的育儿观念。
2: 今天呢，我们参加了这次培训，也明白了高质量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以后我会多陪孩子玩耍，做手工，感受大自然，少接触电子产品，让孩子有一个丰富的童年。
1: 立足和黄文化本土特色，海东市还推动家园共育与本土化育人深度融合，深耕本土文化教育，厚植幼儿桑梓情怀，助力幼儿养成良好品格，全面健康成长。
3: 深度融合民俗非遗、红色基因、劳动实践、健康发展、美育浸润五大育人方向，以本土化浸润童心，以家国情怀铸就品格，为幼儿终身全面发展、高质量成长筑牢坚实根基。
1: 以校园示范为引领，以家校联动为抓手，省教育厅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省学前教育发展，细化保教工作规范，健全行业管理机制，明确幼儿园数字化教学使用标准，推动实景教学、自然研学、亲子陪伴成为青海学前教育发展新常态。
4: 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专家专题授课、家园共育宣讲、科普宣传等多样活动，倡导家长用心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5: 5月31号，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其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共同启动平台，正式上线。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自2024年8月项目启动以来，省委高度重视、高位推动，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与城检单位聚力协同担当作为，顺利完成了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平台建成上线是数字赋能宗教工作的重要开端，同步上线运行的青宗驿站 APP 作为平台手机端应用，以数字化手段简化宗教教职人员办事流程，提供随时随地学习政策法规、教育知识的环境，为加强教职人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省将把平台应用贯穿宗教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数据资源，将宗教事务日常监管、审批审核等纳入平台管理范畴，驱动宗教事务管理在线闭环应用，分层分类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宣传推广应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全省统战民宗部门将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数字化高质效赋能宗教工作，持续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为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社会大局稳定保驾护航。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标准出版社、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行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全国儿童用品缺陷召回工作情况。中国标准出版社向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捐赠儿童安全相关科普读物。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检测认证机构等代表交流儿童用品安全质量提升相关经验。活动还现场展示了部分儿童产品召回工作成果和青海特色产品。本次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的举办，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消费品召回技术能力建设，持续深化召回一个产品、规范一个行业的质量提升工作模式，建立区域性召回协作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履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的儿童用品召回共治工作格局。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游戏、手工表演中感受节日气氛，度过快乐的节日时光。
5: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以美润童心、乐动成长为主题，坚持共同守护

0: 数字时代的童年理念，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孩子们现场表演了舞狮、皮影等节目，园内还展出了他们亲手制作的扎染、蜡染等作品。在体验节日快乐的同时，深入推进五育融合，帮助孩子们培养勇敢、坚持、合作的品质。
1: 这几天我们玩了泡山羊和自己动手做瓶子，还有局中鱼山，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学会了更好的使用工具。
2: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以美育浸润童心，以体育赋能成长，使幼儿在艺术体验中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也期待家园社携手共同守护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
0: 在青海省六一幼儿园，一场以童心向祖国、逐梦新时代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展开。智能舞蹈机器人灵活起舞，高原小萌豹展现青海生态之美，处处洋溢着童真烂漫。
3: 我们不仅有童趣盎然的这种文艺展演，还集中陈列了孩子们的充满想象力的手工作品，我们在充分地呵护孩子们的童真想象力。
0: 在青海省图书馆阅读推广大讲堂，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与来自西宁市部分小学的学生们热情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提问。近期青海省图书馆还推出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中欢度节日。
4: 读万卷书就要行万里路，只有亲眼看见他们才能写出他们，只有亲眼见过他们才能写出更好的样子。
5: 青海省图书馆六一同享书香季系列活动自5月14日开展至6月20日，共推出线上线下30余场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既有作家交流、馆长赠书等阅读互动，也有特需学生艺术展、诗词主题展等文化展示，同时开展馆校共建、读书分享、传统文化普及与科普体验等活动，希望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活动中欢欢乐乐过六一。
0: 由青海省文化馆、西宁市文化馆、西宁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昆仑娃去六一，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由一首欢快的民乐演奏《喜羊羊》拉开帷幕，舞台上孩子们化身狮子、小萌豹等可爱的动物，灵动而活泼，彩陶、生命树等文化元素也搬上舞台。
6: 我超级激动参加这次演出，希望我们的表演能将这份喜气带给大家。
7: 我们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普及艺术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艺术风采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祝福我们的少年儿童度过一个祥和、快乐、向上的儿童节。
0: 全省大中小学生走进原子城六一专列研学活动在海北州启动，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千余名青少年齐聚红色教育基地原子城，升国旗、唱国歌、合唱《祖国不会忘记》，集体朗诵《强国有我》誓词，以一场意义非凡的研学之旅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8: 革命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造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我将在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奋力肯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9: 通过学习两弹一星精神，能够督促他们成长，能够磨砺他们的心智，能够为同学们今后的成长引领方向，也是我们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的一个方向。
0: 歌声飞扬颂美好，舞姿翩翩战童真。西宁市、海西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青海油田等地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用稚嫩的嗓音、灵动的身姿诉说童真梦想，歌颂美好时代。海东市在平安区平安小学开展信仰丰碑教育片发放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为学生捐赠图书、发放教育片光盘，开展红色精神专题宣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更续红色血脉。
10: 今年的六一过得特别开心，走方正，演节目。

0: 既锻炼了自己，也懂得了团结协作，让我们收获了快乐与成长，也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
1: 本次汇演结合传统民俗与文色教育，让孩子们在趣味表演中感受文化魅力。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金色童颜栏目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了和美共和少儿晚会，来自甘肃、四川、西藏和我省各地的260名小演员同台参演，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富有内涵的少儿文艺盛宴。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庆六一田径运动会，孩子们将科技元素与运动活力巧妙融合，身着富有科技感的创意服装，围绕不同的科技主题进行展示，同时还开展了将军楼公园徒步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先辈不畏艰险、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精神。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查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了解盐湖千万年地质演变历程，近距离感受盐湖悠久的历史文化，参与粗盐提纯实验，制作创意盐雕、彩色盐画，收获科普知识。武警青海总队幼儿园举行军营五星娃传承红色魂儿童舞台剧演出，通过马背上的摇篮、我们都是智慧星等节目，生动展现孩子们的成长蜕变。今天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正式开业，走进乐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色彩明快、充满科技感与自然探索元素的欢乐世界。小黄鸭元素点缀在园区步道、游乐设施之中，整体风格清新治愈，氛围感十足。
3: 乐园占地面积约3万平，是西宁市首个正版小黄鸭 IP 一站式亲子微度假乐园，填补了城西区特色亲子主题乐园的业态空白。
2: 在游乐区域，整体景观布局错落有致，配置有30余种游乐设施，其中海陆空主题游乐区项目丰富，趣味十足，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区域。园区最大游客承载量为每天3000人，
4: 里边的颜色呀，各方面也比较鲜亮，小孩子玩着呢也挺开心的，还有挺多就这种互动的，让我带着孩子去体验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能以后还会多带孩子过来玩几次。
5: 今天玩了滑索和滑道，还有滑滑梯、过山车，感觉特别好玩，还想再玩一次。
2: 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的投运，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促进区域消费提质升级，为西宁宜居宜游现代化高原城市建设增添童趣底色与文旅活力。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建行杯青海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大赛以立时代创业创新潮头、展高原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紧扣青海产业发展方向，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经全省各市州推荐、省级初审，20家军创企业入围省级决赛，项目涵盖智慧牧业、特色农业等领域。
6: 这次大赛给了我们退役军人很好的展示和交流平台，我将继续立足青海本地踏实创业，扎根高原，用实际成绩展现退役军人的担当。
2: 活动当天同步举行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就业创业大讲堂及军创成果展。专场招聘会吸引省内120家企业参与，提供绿色算力、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优质岗位1800余个。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提供社保、学历、税收等政策宣传。
7: 今天既有岗位招聘，也有政策和创业指导，今后我会找准职业方向，争取留在青海踏实就业创业。
2: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精心组织本次活动，采用比赛加招聘加宣讲加成果展示一体化模式，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就业服务走进青年群体，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8: 在赛事期间，围绕军创企业贷款、普惠金融政策、资金结算、风险防范等实用金融知识开展普及解读，金融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金融需求，同步把金融宣传工作融入校园。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举措，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在青就业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9: 今天，西宁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西宁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显著提升。

0: 作为连接西宁城南片区与主城区的重要快速通道，针对西塔高速与时代大道原有互通存在平交口拥堵、通行转换不畅等突出问题，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通过实施匝道改线、局部拓宽、新建匝道等系统改造，从根源上打通了城南往返西宁主城区、城南至塔尔寺方向的交通堵点，实现了区域交通快速高效转换。
1: 该项目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及南川工业园区，属公益性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西塔高速左侧局部拓宽307米，对 A 匝道局部改线，新建 D 匝道，同步建设通道一道、涵洞四道及全套交通安全设施。
0: 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克服工期紧、交通组织难度大等困难，优化施工方案，细化保通措施，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工程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竣工通车。
1: 通车后，此前早晚高峰时段长期存在的排队环形现象得到根本性改善，车辆通行顺畅，群众出行体验明显提升。项目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城市路网体系，提升了城市门户形象。
2: 观众朋友，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六月一号，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正式施行，这也是国务院出台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后，全国首个落地实施的省级配套地方性法规。行政执法一头连着政府公信力，一头牵着群众切身利益，规范执法权力运行离不开有力有效的监督。今天我们围绕以刚性监督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这一话题，在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二处处长李冰业，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司法监督处处长张宁，青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副处长申维奇。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国家层面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法规刚出台，咱们青海就率先完成了地方立法，并且落地实施。首先呢，想请问申处长啊，咱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去出台这个配套条例呢？
1: 好的，主持人，抢抓政策窗口期，率先完成地方立法实施，是我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对标落实国家法治建设部署的政治责任，我省第一时间出台实施省级条例，就是主要对标国家底层设计，迅速把中央和国务院法治部署转化为青海具体法治实践。另一方面呢，贴合青海高远发展实际，补齐执法监督短板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我省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显著，行政执法工作日趋规范，此次省级条例正式实施，能够进一步理顺全省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格局，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推动全省行政执法工作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快车道。
0: 正如申处长所说，这部条例立足青海实际，靶向破解现实难题。那张处长，您是全程参与了条例的初步审查，那在前期深入基层的立法调研中，咱们重点摸排了哪些痛点呢？让这些条例做到精准施策呢？
2: 好的，主持人，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员会全程参与了条例的初审工作。我们始终坚持立法要接地气，查实情，解民忧，先后前往我省部分地区，走进省直机关、基层执法一线，和执法人员、基层干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面对面的交流，把我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基层棘手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梳理。我们在初审阶段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条例一出台就能对准问题，真正解决青海执法监督的实际困难。
0: 通过调研

0: 那我们找准了现实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要科学的设计制度了。咱们整个条例的全文仅仅只有21条，所以坚持的是少而精、可操作的立法思路。在整个的制度设计上，我们应该如何严格对标上位法，又能够突出咱们青海本土的特色？
1: 好的，这部条例严格遵循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少而精的立法原则，认真对照国务院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确保监督体制、权限划分、监督程序与国家法规精准衔接，坚决不与上位法冲突，同时立足青海改革实际，做了具体化、精细化制度设计。一方面，针对我省县级层面全面推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多领域执法职能的现状，专门细化综合执法监督条款，填补改革后的监督空白；另一方面，摒弃大而全的立法模式，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条文精简务实，每一项制度都贴合基层执法场景，真正实现小切口立法、精准化治理。
0: 制度框架已经搭建完成，权责划分是监督落地的关键。条例明确构建政府领导、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协助、各方参与的监督体系。申处长，咱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个防止监督缺位，又可以防止多头重复监督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2: 好的，主持人，权责明晰、协调联动是本次条例最大制度优势。我们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分层理清主体职责，构建层次分明、运转顺畅的监督格局，依托条例建立多维度监督协同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线索互通、成果共用，最大限度凝聚全域执法监督合力。
0: 体制理顺、责任明确之后，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哪些执法行为会被重点监管、及时纠偏。条例划定了12项核心监督内容呢。那张处长，结合咱们调研发现的基层案例，哪些执法乱象是咱们这次条例重点整治的对象呢？
3: 条例的监督内容，然后都是我们一线调研和群众的集中诉求，也是群众反映最集中、基层最头疼的问题。结合青海的实际案例来看，比如个别领域存在，小过重罚、裁量随意，一些基层部门对群众诉求相互推诿、不担当、不作为，这些在青海基层一发多发的问题，条例施行后都会被纳入常态化的刚性监督，让青海的行政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0: 找准了监督靶向，还得有过硬的监督抓手。李处长，咱们条例创新推出了日常加专项加重点3种监督模式，同时呢，也设立了2书1函刚性纠错机制。这些条例的出台，我们如何去破解以往这个监督偏软呀，包括整改乏力这样的痛点呢？
1: 好的，以往的行政执法监督大多采用年度检查、案卷评查等方式，手段单一、刚性不足，很多问题查得出改不了，监督约束力偏弱。为此，条例构建日常监督、专项监督、重点监督3位一体多元模式，同时创新设置2书1函刚性纠错机制，配套约谈、通报、问责制度，让行政执法监督长出牙齿，杜绝监督流于形式。
0: 监督闭环已经全面建立了，那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申处长，如今条例正式施行，那咱们作为行政执法监督主管部门，行政司法系统接下来将从哪些方面精准的发力，把制度的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2: 好的，主持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条例的出台只是起点，狠抓落实才是关键。下步，全省司法行政部门将聚焦5个重点，精准发力，推动条例落地见效。一是呢，压实监督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完善配套制度；第三个方面就是推进数字赋能；第四个方面呢，建强监督队伍；第五个方面呢，是深化普法宣传，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监督，营造依法行政、公正监督、全民公知的良好法治氛围。
0: 刚才呢，我们重点提到了数字赋能、智慧监督。李处长，咱们结合立法调研中的基层反馈，大家对全省统一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有哪些现实的期盼？咱们这个数字化的监督将如何去重塑传统的监督方式？
1: 好的，基层调研走访中，执法人员、人民群众普遍反映，传统人工监督效率低、覆盖面有限，不同地区执法标准不一，容易出现选择性、随意性、重复性执法问题。

0: 问题。条例专门明确加强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化，建设全省统一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目前，我省监督平台已经初步建成，下一步将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按照司法部相关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平台建设，提升全省行政执法监督信息一体化水平，落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行为中都看到分清气正，从每一项执法决定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
1: 智慧监督为条例落地提供了科技支撑，那人大监督更是法规刚性执行的重要保障。张处长，那咱们省人大应该如何去推动条例的落地见效，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呢？
2: 好的，主持人，条例的施行不是立法的终点，而是咱们青海法治监督的新起点。下一步呢，我们会适时开展条例实行情况的跟踪调研和执法检查，深入一线，看制度是不是真落地，监督是不是真管用，群众是不是真满意。用人大刚性监督推动条例落地生根，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守好青海的法治、公平、正义。
1: 听完三位嘉宾的深度分享，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落地实施，是国家法治建设部署的青海实践，也是规范执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刚性监督约束权力，法治守护民生福祉。相信随着条例全面落地，青海行政执法将更加规范公正，法治青海建设必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18: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

0: 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在中国，东起海滨，西至高原，南抵海南，北到黑河，有一种植株高大、茎叶繁茂、富含膳食纤维的谷类作物，无处不在。它就是粒粒皆风味的玉米。

数百年前，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今，它已成为中国产量最高的主粮。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春夏秋冬四季玉米之乡。不问土地肥瘦，不分气候凉热，中国人走到哪里，玉米的根就扎在哪里。它蓬勃生长在广袤的土地上，为国人奉献了全年40%的粮食，位居中国三大主粮之首。

几百年来，玉米都是大多数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它和马铃薯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对抗饥饿、度过灾荒之年最可依赖的口粮。今天摆脱了饥饿的我们，早已不再把玉米当作主要口粮，代之而来的是高蛋白质的肉蛋奶。每年我们大约要吃掉7亿头猪、120亿只鸡。人们不会想到的是，这背后都有着玉米的坚实支撑。它以另外一种姿态，依旧默默无闻地供养着我们的生活。

0: 中国是世界第一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为此养猪业每年要消耗掉8000万吨玉米。与此同时，中国人每年还要消费鸡肉2090万吨，它的背后是3000万吨的玉米饲料。作为用途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玉米营养丰富，堪称五谷之王。籽粒含有73%的淀粉，8.5%的蛋白质，4.3%的脂肪，富含维生素，是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兼用的作物。2021年，中国玉米总产量2.73亿吨，其中口粮消费不到10%，30%用作了工业消费，60%以上都是作为畜禽饲料。玉米是当之无愧的饲料之王。
1: 对玉米的刚性需求呢，还在进一步增加，特别是这个，饲料养殖业的需求和工业加工原料，所以说这个玉米呢，它这个生产能力还需进一步再提升。
0: 饮食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对动物产品的消费需求刚性增加，养殖业对玉米的需求持续增加，使得玉米成为了当下需求增长最快的主粮。2021年，中国玉米进口量首次达到2835万吨，对外依存度超过总产量的10%。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如何挖掘生产潜力，加快玉米发展，保持玉米能够基本自给，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件大事。

0: 冰雪消融，土地回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季节在四月底到来。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玉米在春天播种，2.7亿亩种植区每年收获1.24亿吨玉米。在中国，每2斤玉米就有1斤来自这里。
1: 你们一场地能打多少毛驴？
2: 现在
1: 二刚才说话呗，
2: 2万多斤是吧？
1: 你2万斤，1.4块一斤，你2万8加上补贴3万多，三万多，你种子化肥加机器有1万块钱，你吃不了的吃。
0: 王成是农民合作社的带头人，此刻他正和几位合伙人商议，要再添置2台新型玉米播种机。今年合作社的春耕玉米地达到了8000多亩，比往年又多了2000亩。但添置新机器需要花费26万元，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需要得到大伙儿的支持。
1: 现在玉米政策这两年多好啊，打包犁田给补贴，种地免耕还给补贴，翻地给补贴，施农加肥还有补贴。种玉米现在玉米价格还好。那么这么的呢？
0: 种地给补贴是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所采取的举措。对粮食主产区，国家还建立了利益补偿机制和奖励政策。精明的王成给村民们算了一笔账，新添置的农机能拿到6万多元的国家政策性补贴，还能提前14天时间完成播种。春耕播种，农时最关键，抢得农时，这一季玉米的丰产就十拿九稳了。
1: 机械化种地比以前还快，原先咱各家各户的你这个种的地时间都长，都得用人工，机械化一下就实施了。
3: 我挺好，
1: 挺好

0: 人人心中一本账，账算清了，购买新农机也就全票通过。凌晨四点，天刚蒙蒙亮，市里的农技员王超赶到孟家村，他来给机手们讲解玉米播种机的使用方法。
1: 缺籽的时候，没下籽的时候，它产生报警，而且它可以进行面积汇总，每做完地块它能汇总出那作业的面积，在平台上可以实现远程监测，每个作业机手可以在自己手机上看他每天作业情况，实时进行监测。
0: 只需要打开手机，登录全省春耕智能监测系统平台，设置当日播种亩数，平台就会自动计算出玉米种子的投放数量，保证玉米播种的质量。

0: 那以前我们抢铜石，我们这几道工序大概最少得要半个月到20天的时间。现在免耕播种机抢铜石，我们一周的时间就能播种完毕。
1: 机器的助力激发了黑土地的潜力，也让世世代代在此耕作的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累计投入全国农机购置的补贴费用已达到2051亿元，仅吉林省国家就补助了200亿元。截至2021年，吉林累计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57.6亿元，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0000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有6300多个，吉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以上。2021年，吉林玉米产量639.7亿斤，比2020年增长7.6%。每一斤玉米产量的增长，背后其实都是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也离不开科技的力量。西南山地，玉米在垂直海拔3500多米的山间播种，种植面积70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9%。当北方春播地区达到亩产440公斤的时候，西南地区的玉米亩产量多年来还在350公斤的水平徘徊。这里的玉米播种于山川丘陵，择细而生，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然而西南产区的玉米种植者却在这样的苛刻条件下走出了一条特别的丰收路。
1: 今年特别重视玉米，你看老百姓把这个田坎玉米都种起了。
2: 今年前期播的玉米，看长势那些还是
1: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温度差异大，高温低温，但整个降水还可以。
0: 立夏这天，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刘永红紧急从成都赶往100多公里外的洪雅县。县里种粮大户范瑞明地里的玉米苗出现了问题。
1: 可以再挖开一点，
3: 你挖水就出来
1: 啊，你看。
0: 眼前的这片农田生长的是范瑞明今年开始尝试种植的青苎玉米苗。青苎玉米可以全株收割利用，玉米秸秆

0: 玉米根、玉米穗，全部可以加工制作成青稞饲料，用来喂牛喂羊。因为利用率高，一亩青稞玉米产量能达到3吨以上，而且其种植周期还比普通玉米短1个月左右。
1: 你看这个，在这个饱和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根系的发育问题。这个由于水分很多，所以它扎得不深，扎到水层的地方它就基本上停止生长了。首先解决排水，如果排水解决不好，你施了肥都没用。
0: 它根系，当刘永红建议他种植亩产3吨的高产玉米时，范瑞明觉得刘永红是在给他摆龙门阵。偏偏这批青稞玉米又出现了红叶的症状，影响玉米的产量，范瑞明更添疑虑。而刘永红判断这是缺少磷肥引起的。
1: 这两个苗，这就是壮苗，壮苗的就是大叶起鸡了。
0: 范瑞明正在安装的这支粗管道另一端连着几十公里之外的沼液运输管网，养殖场的污水经过处理后引流到田间，为蜘蛛提供磷肥。这条管网由国家和当地政府投资6000万元建设而成，目的就是保证西南地区粮食产能的提高。
2: 这个就
0: 3个多月后，充裕的磷肥让范瑞明田间的玉米再次变得健壮，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科技下乡助农增收是一项国家战略，范瑞明和刘永红的缘分就是由此开始的。
1: 这个棒子还是不小的，适合清除，但这个籽粒偏小了一些啊，籽粒的是深度要浅一些。一名首席专家带一个团队制定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方案，然后呢就在一线建基地，做出样板让老百姓用户啊跟着学跟着干，来带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0: 活跃在农田里的科技特派团打通了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难关，为提升西南区的玉米单产提供新的科技支撑。目前西南全区的500万亩青稞玉米种植面积，四川省推广达到350万亩，而在全国每年青稞玉米种植面积大约4000万亩，年收储量1.4亿吨，但距离我国牛羊养殖需求还有3000万吨的缺口。发展包括青稞玉米在内的饲料作物连续写入中央1号文件，产量高、周期短的青稞玉米打开了玉米增产的想象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何高效利用玉米对确保饲料质量、提高养殖效益至关重要。

0: 八零后博士孙海清从事饲料营养研发的工作已经有8年的时间。他和饲养员们通过调查母猪妊娠期的玉米消耗量与仔猪的健康关系，找到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的数据。
1: 如果母猪的体况偏瘦的母猪呢，我们通过配方和饲料的调整啊，能够增加这个猪的营养摄入量，整个妊娠期的它的体况呢一个合适的体况。
0: 农业农村部设立了降低养殖成本和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的国家研究课题，大力推进玉米高效利用行动。孙海清团队研究的正是利用高粱、糙米等原料作为玉米部分替代用粮。经过玉米高效利用行动的大力推动，成效显著。多产粮与节约粮相结合，成为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发展的新方向。

0: 广西的大山深处。
1: 那不要不要嘛，那不要用。
2: 我看谢谢。
0: 在基层农业植保员蒙权的眼中，玉米在生长周期里危机四伏。黎明时分，他又接到种植户的电话，在一户农家的玉米地里发现了一种厉害的小虫。
3: 这个也是草地单叶啊，刚刚蜕皮，从二零跨到三零。
0: 这个米粒大小的虫子就是全球玉米的头号杀手，草地单叶蛾。2019年1月，草地单叶蛾第一次在国内被发现。仅蒙权负责的港南区12万户农户，就有10万户的玉米地里出现了它的影子。这是一种滋生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杂食性迁飞害虫。滩指它的食性，所过之处造成作物减产20%到30%。从2016年起，这种虫子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的40多个国家。2018年，国际粮农组织进行了全球预警。为此，农业农村部紧急印发了全国草地单叶蛾防控方案，迅速组建全国草地单叶蛾防控专家组，先后派出40多批次技术指导组赴各地巡回指导，布设10万多个监测网点，分布到重点区域的每个村，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1.4万人，农民技术员380万人。一场与玉米头号害虫争夺时间的全国玉米保卫战就这样打响了。
4: 这一块示范区啊，我们集中应用了理化诱供、性诱捕、释放天敌、应用生物农药综合集中防控措施，把这个草地单叶蛾防治下去了，综合防效达到89%。
0: 中央财政紧急为此下拨5亿元资金，地方财政筹措3.6亿元应急资金，农业农村部向社会公布了25种应急用药，全国累计出动植保专业服务组织2850个，防治面积2500多万亩次，有效遏制草地单叶蛾爆发的风险，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目标。3年来，这场席卷全球的虫害，让美国、巴西等国最高72%的玉米受灾，造成国际玉米价格飞涨。2019年12月以来，农业农村部牵头汇聚国内15家优势单位，采取农科教协作进行联合攻关，构建了符合各区域特点的草地单叶蛾的综合防控技术体系，有效控制住了虫灾。中国的治虫经验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会议上分享与推广，为各国战胜玉米重大病虫害提供了中国方案。

发展中国玉米、提高单产是关键。我国玉米单产水平目前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0%左右，玉米增产大有潜力可挖。这里是黄淮海平原下播玉米区，中国第二大玉米产区。奔流的黄河、淮河滋养着中